0: 并讲话。
1: 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市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党组织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不折不扣抓实中央巡视天津反馈意见、市委巡视津南反馈意见和十二届区委前十三轮巡查发现问题整改，坚定不移推进本轮巡查工作高水平实施，以巡查监督的扎实成效助推津南高质量发展。杨浩强调，要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彰显政治担当，在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中擦亮巡查利剑，在坚持刀刃向内统筹兼顾中提升整改质效，要把准把牢政治巡查标尺，强化理论学习，强化精准监督，强化以巡促改，强化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从政治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推动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努力开创津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叶浩兵对本轮巡查工作进行部署。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卢燕宣布区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决定和巡查组任务分工决定。本轮巡查自2026年7月下旬开始，至2026年10月下旬结束，共组建五个巡查组，其中四个巡查组对区委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区公务员局、区委研究室、区委督察室、区政府办公室、区政府长青办事处、区会展经济区管委会、区档案馆等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延伸巡查至所有下属单位。一个巡查组对部分村级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
0: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邀请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沈桂平，围绕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区委书记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沈桂平教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结合大量基层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案例进行深入讲解，并就推动各项法律规定在津南落地落实、见行见效提出建议。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依托津南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充分用好各类宣传载体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夯实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规定，切实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做实做细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将其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其他区级领导同志、各部委办局、区直属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的组织关系在本区的事管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党委、工委书记、镇长、主任参加。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走访慰问驻区部队，代表区委、区政府和全区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为津南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2: 杨浩先后来到市公安局特勤局津南训练基地、武警天津总队某支队、 区人武部等点位，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和官

0: 兵战备训练、工作生活情况。杨浩说，长期以来，各驻区部队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应急抢险、社会治理等任务，为区域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广大官兵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水平，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津南篇章再立新功。杨浩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持续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奋力开创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新局面。要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要牢固树立军地一盘棋理念，注重军地需求对接、规划对接、任务对接，推动新质战斗力与新质生产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区领导郭建华、张向刚、陈延慧参加。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通讯员王可欣、赵子强报道。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咸水沽镇开展铭记峥嵘建军史、携手奋进新征程庆八一主题书画活动。活动现场，书画爱好者、退役军人代表欢聚一堂，以笔墨抒怀，咏丹青、颂军魂、铁血军魂、壮志凌云等书法作品，笔力雄健，尽显拥军情怀。凌云志、夏日荷塘等国画气韵生动，勾勒山河胜景与美好生活。创作者将爱国爱军的赤诚之心融入笔墨，致敬人民军队的使命担当。一幅幅主题鲜明的作品，承载着对人民军队的崇高敬意与节日祝福，营造出崇军拥军的良好氛围。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仁和园社区邻里同伴儿童成长项目暑期夏令营圆满落幕。
2: 本次夏令营为期一周，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为孩子们打造了家门口的趣味成长课堂。开营首日，开展了法治课堂与趣味立体折纸健康知识讲座，后续依次开设无人机足球科普体验、四大名著传统文化课堂、篮球、乒乓球趣味运动、非洲鼓音乐启蒙、机械蝴蝶创意手工，还组织孩子们前往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外出研学观展活动。课程兼顾法治安全教育、科学创新、体能锻炼、传统文化熏陶，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多元课程让孩子们放下电子产品，在实践、合作、探索中收获知识与友谊。
1: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玉慧园社区联合西南石油大学志愿者，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沉浸式暑期安全情景游戏反诈活动。活动与破冰游戏拉开序幕，结合校园真实案例解析诈骗手段，普及反诈知识。情景闯关环节则设置多套校园诈骗情景，各组协作辨析骗局，总结避坑要点，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大家还演绎防骗小剧场，让孩子带动家人警惕电信诈骗。此次活动一改传统宣讲模式，融学、玩、竞赛于一体，引导青少年主动识别骗局，以教育一名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方式筑牢社区反诈防线。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本期节目以核心工程档案为线索，揭秘海上升压部上部组块吊装施工方案背后的攻坚故事，在双台风夹击的危急时刻，在线建设者指挥振华30完成高难度吊装的震撼场景。
3: 我叫李一飞，是华电仰江、青州三项目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 同时也是档案室的一名工作人员，

0: 我是我们档案室的大管家，也是跑腿员。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整理档案，也要跑现场。此刻我要起风的是华电阳将青州三海上风电场项目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的一份施工档案。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珍贵记忆。
1: 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受台风康森的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
0: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2021年9月11日，那天晚上我们项部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会议室，大家都特别着急，担心这个双台风的到来对我们16号吊装海洋升压站会产生这个严重影响。首先是海上的这个窗口期啊，十分宝贵。所谓的窗口期，就是海上适宜作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受海况和气象条件影响的。当时我们请到了专门的气象预测团队，根据预测结果，9月16日正是有利于海上作业条件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次窗口期，那么下一个窗口期呢，有可能是在一个月后，也有可能在两个月后。另一方面，我们也好不容易协调的唯一能够吊装我们海上升压站的这个浮吊船振华30，我们这个海上升压站呢有4200多吨，相当于有3000多小吊车的一个重量，是当时全国体积最大、质量最大的海上升压站。当时全国只有振华30才有这个吊重能力，然后就是升压站也已经在运往青州三海域的途中。如果这次双台风正面登陆，错过这次机会。我是山西人，我家乡都是那种连绵不绝的群山，在青州的项目是我第一次跟海打交道。在我们山西人眼里，大海就像是倒过来的山，所以双台风那一天，大海就像是好几千座大山同时塌了。
2: 偏南方向约1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灿都在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0: 2021年9月15日，我们项部收到了好消息，振华30顺利到达了青州三海域。但是我们领导们依旧眉头紧锁，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3: 青州三项目是当时全国离岸最远、涉水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离岸有55公里，水深有40多米，再加上那天台风刚刚过去，还是有不小的余浪。我作为档案部门的跑腿员，也不得不跟着大部队出海。那天我吐的是昏天黑地，胆子都快吐出来了。其实我每次出海都会有这个晕船反应，只是那次特别严重，比我第一次出海还要严重。我记得第一次出海的时候，那天是风平浪静，但是我的胃依旧是翻江倒海。当时船上的同事们都嘲笑我说山西汉子怕水，当时我觉得特别没面子，我就怼回去，谁见碗麦地下塞半米倒不出。从那以后，我决心一定要克服晕船。后来我每次出海都会带着防晕船手环来缓解，但是2021年9月15日那天，我的手环也不好使。
0: 其实，在升压站吊装之前，项目部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从我们档案中大量的图纸就能看出。但是在吊装现场，我们还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难题，比如当时振华30在体吊海上升压站时，突然就碰到了强对流天气，导致现场不得不暂停施工。同时双台风过后，海面也不是特别稳定，船舶深沉带来这个挂扣难的问题。不过最后好在有充足的预案。3:35，上部组块从运输船上平稳起吊，最终历时2小时27分，精准地完成了与升压站导管架的对接。这是我们当年在离岸最远的地方驯服大海的证明。而随着吊装成功完成，标志着当时国内体积最大的海上升压站，作为海上风电的心脏，稳坐在青州三项目风场中心，并成功打通了“14五”期间。

首批深远海置入上绿色电力的传输通道，这个浸透海水的手环与我共同经历了海上的一切，是我这名海上档案工作者的荣誉光环。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专家建议在户外活动时需要注意避免因脱水造成的中暑和热休克等问题，要做好三件事。
1: 在这个时候最需要重视的就是避免脱水造成的这个中暑和热休克等这样一些严重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在暑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烈日下长时间的运动或者是行走，最好是寻找一些阴凉的地方啊，在阴凉的这个地方去行走，这样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自己。第二个就是要注意补水补液，补水补液比我们扇扇子降温或者是找阴凉的地方能够更有效的降低体温，因为我们的出汗才是最有效的降低体温的这个方式嘛，所以补水补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一定要就把它做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中暑或者是休克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一些最好是在它有些前兆，我们就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啊，比方说它出现了比较燥热啊。或者说感觉到有胸闷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要给它进行一些物理降温的一些方式，除了喝水，除了补水补液，还要给它做一些物理降温的处理。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兄弟们，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

0: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6: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7: 匠心筑梦天津港。
8: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9: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我们一起行乐。
2: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5: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6: 我是驱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7: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6: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17: 滥用就是毒。
16: 年轻人请牢记。
1: 音乐随我动，唱响。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也是酒馆和颈椎病同时存在可能性相对来说可能还是要少一些，嗯，这样我们可能首先先往颈椎上先去排查。
2: 哦，所以这位朋友问得很及时啊，这症状还比较典型，只不过需要排查一下看看您是哪一类。
1: 对对对，
2: 但这两类其实都属于骨科可以解决的问题，对吗？
1: 哎，对对对。
2: 哦，好，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啊，有关颈椎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问啊。今天除了在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讲解的刘志主任之外呢，还有一位医生，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的慈文涛医生，随时接听大家的来电，欢迎大家呢通过这种方式和我们联系。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听友群当中留言。当然如果您希望在这个视频号上啊直接在公屏上留言互动也都是可以的啊。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刚刚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听说这个临床确诊颈性头晕需要做一些检查，比如说这个心脏超声，比如说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为什么要查这个呢，刘主任？
1: 这个肯定是很多老百姓和病友的一个疑惑。刚才前面我们说过，这个头晕相对来说涉及到很多很多的科室，它引起头晕的疾病可能有很多系统疾病都可以出现头晕这个症状。它而且有些个疾病相对来说藏得比较深，非常非常隐匿。这样我们就需要做多学科的排查。像跟我们颈椎相关的这种颈椎病引起的头晕，它不是说我们拍个片子看到了哪里这个颈椎哪里有问题，这个问题就能够导致它，这个问题导致是不是能够导致头晕，这个并不是说通过这种片子啊影像就能够确定的。我们的影像片子只能说是这个颈椎这个地方啊出现了问题，但它是不是导致的头晕是不好去确定的。所以就必须要排查，要需要排查一些其他的疾病，把其他疾病排查了，然后我们同时有这些症状，又有这些体征，又有影像学的表现，我们才可以考虑颈椎病。因为刚才也说到的这个头晕，它涉及到很多系统，包括心脏、耳鼻喉等等，神经内科等等。尤其还有一些个心律失常啊，这个本身它就非常隐匿，做个心电图当时可能查不到。他当时心跳是正常的，你就做一个心电图就那么半分钟就得过去了，所以得需要做这种24小时动态的心电图监测，还有是心脏结构有没有异常等等。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心脏超声啊、动态心电图等等等等很多大家不太熟悉的检查去把它做了，来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这也是我们诊断上需要的。
2: 在这儿呢也给我们梳理了一个就诊当中的一些误区，就是千万不要凭自己的这个主观的感受去自行判断病情如何啊，我们还是要完善相应的检查，主动配合医生，我们来完成多学科的相关检查。这样的话呢，我们说既不忽略了我们颈椎方面的问题，那同时呢也不遗漏其他脏器的一些隐患，也是为自身的健康筑牢我们的坚强屏障啊。好，谢谢刘志主任。现在呢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请您戴上耳机啊，我们来听一下。对，我们的3号线有什么样具体问题要咨询刘主任啊。3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我吗？
2: 是您的电话，您请讲。
3: 你好，你好。我呀，那个从上周23、24号开始，明显的左侧的这个上臂的这个就是呆呆肉那块地方，外沿就疼，就是这种酸痛。然后过了两天呢，发现那下臂的小臂的这个肘部那块肌肉也酸痛，而且很酸痛，挺厉害，一阵一阵的。跟不同的姿势有关系，而且发现就是左肩胛骨上侧那个穴位是摁在腰有点瘪着，那地儿也酸痛。而且呢，我这个发现我这个左手的这个中指的根部也 也胀的那种，有点弯弯曲，有点受阻，有点酸痛。我就烤烤电，家里有那神灯，烤烤，贴点膏药，好像有点缓解。早晨起来清楚，就清，中下午晚上有时候就疼，有时候活动活动就好点。我后来查了一下，好像是可能是跟颈椎有关系。我还以为是受风了，我爱人说你受风了，烤烤这捂点，我弄个套袖套上，
2: 嗯，
3: 好像好点，但是不管用。
2: 好，
3: 是不是我一听这个，我像是不是就颈椎的问题？
2: 好，我们请刘主任给您这个鉴别一下吧。嗯，
1: 好，这位听众朋友，比的那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确实比较像颈椎病一个神经根受压的表现。
3: 嗯
1: 嗯，集中在一侧的肢体上，而且不是，如果像您刚才刚一开始提到，只是肩部上臂的外侧，倒还不好确定。嗯，毕竟有时候肩部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出现这个地方的一个酸痛疼。但是您这个说这个疼痛可以牵连到前臂，还牵连到中指，所以这样考虑颈椎病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哎，这建议您到医院去做个影像学的检查，可以做个核磁来看一下，来确定一下，确诊一下，
3: 确定一下。
1: 对，
3: 哦，还是做核磁比较准是吧？你看，
1: 哎，对对，核磁它能看到神经。
3: 我查了一下网上，好像他说特别是左侧是吗？容易右侧会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左侧右侧都可以出现，
3: 都可以出现。
1: 嗯，并不是说只是出现在左侧。当然，一个病人可能单侧更多一些。
3: 可能跟我那个不同姿势看手机啊，或者是你看我昨天下午一天都挺好，结果中午下午吃饭，哎，吃完饭以这饭我坐在桌上，可能这个用筷子拿碟碗呢，哎，呦，酸痛的那阵可是特别难受。后来呢也不怎么活动活动，就好了，睡醒觉今天到目前为止还算可以。
2: 有可能，就刚刚刘主任说了，这个不良的姿势、生活习惯啊，看手机，这个低头也会加重您的症状，是吧，主任？
1: 对吧？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3: 我找刘主任是哪儿？三中心吗？
1: 对，三中心可以。周三上午是我的门诊，固定的门诊。
3: 哦，周三上，这上午是哪个科呀？
1: 骨科
2: 。
3: 骨科。
2: 嗯。
3: 是主任姓贵姓？
2: 刘志，刘主任。
3: 啊，刘志，
2: 对，
3: 智慧的智啊。
2: 对，
3: 刘志主任。
2: 嗯，
3: 行，周三上午，
2: 嗯，
3: 做检查一下，就是
2: 查做个
3: 影像学。
2: 哎，
3: 行，
2: 对，
3: 我能预约上吗？能预约上吗？
1: 嗯，可以，预约得上，没问题。
2: 嗯，
3: 如果预约不上，我就直接奔您那儿，周三上午找您去。
1: 没问题，可以给您加号。
3: 好了，
2: 行，
3: 好嘞，
2: 祝您健康啊！
3: 好，
2: 再见啊！好。
3: 好，
2: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啊！看到万智向我们问好了，欢迎您，还看到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里啊，给我们的直播点赞，欢迎大家这么早啊来到直播间，咱们一起来这个学习健康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我们来接听二号线，喂，二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4: 是我的啊，
2: 哎，是您的电话，您请讲，有什么具体问题吗？
4: 主持人好，主任好，
2: 哎，咱不客气，您抓紧说，嗯。
4: 我咨询一下，我可困扰我不少年了。
2: 哦，您说。
4: 我怎么天天的脑袋不是说天旋地转，总是晕晕乎乎的，那个这俩腿吧走道总是没有平衡感，走走的吧直线呜往那边歪了，呜往这边转了，总是板酸，这俩腿摔了好几回了，我都拄拐棍了。
2: 嗯，好，我们让刘主任给您分析分析啊，怎么办？
4: 对，
1: 那我先问您一下，那个，您有没有上肢胳膊腿手脚的麻木和没劲儿的感觉？
4: 我左腿吧哈，手倒没感觉，左腿的脚趾跟脚掌，前脚掌吧，俩小脚趾跟第二个脚趾麻。
1: 啊，还是有麻木的症状。
4: 对，手倒没有，没感觉。
1: 嗯，您这个病有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可有年头了，我也不乐意，我出门不方便，视力没有视力。
1: 这些年都有这个头晕的症状吗？
4: 总是晕。
1: 啊，这个头晕断断续续的发作，持续的好多年了，是吧？
4: 对。
1: 啊，那么从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来综合判断，应该是颈椎病引起来的。
4: 我跟您再多啰嗦一句两句啊，我本身我这一仰头啊，不能仰头，一仰头就坐就要摔那哈，不能往上仰头晕，一仰头晕。还一个什么？为我们基础病什么呢？类风湿，跟间质性肺炎。我才七十多斤。
1: 啊，是有点瘦了。
4: 嗯。
1: 这您需要到医院做个检查。嗯，估计颈椎病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4: 住院在医院里就天旋地转的那个。
1: 嗯。
4: 主治大夫来查房，跟他说：“说你这不好说，也许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有可能是颈椎。”也可能好几种可能。
2: 嗯，颈椎您查过吗？
4: 照过片子，住院时他也没跟我交代是怎么回事儿。
1: 嗯，如果是有片子的话，您可以带着
2: 片子，
1: 哎，到我的门诊来，我再给您仔细看一下。
4: 我再插一句话，我在中医院照的，现在不给片子。
2: 哦，那
4: 都是电脑里头的电子。
1: 嗯，应该有二维码，
2: 可以取片子的地方，
1: 可以扫码看片子的电子影像，也、应该也可以。如果必要的时候，应该他们可以帮助您出胶片。
2: 嗯，没事，咱们再拍一张，其实也是可以的，是吧？
4: 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吃激素吃的。
2: 嗯。
1: 嗯，那您更需要
2: 线下就诊，恐怕您的这个情况比较复杂，问题又比较这个多，是吧？所以还是线下就诊更好一些，通过简单的线上问诊可能没有办法给您、
1: 这些还是有治疗的方法的，并不是没有治疗的方法。
2: 对，
4: 我前一个就是洗澡我都没敢洗，我一个人独居，我害怕摔在厕所里头。
2: 嗯，还是多注意点是对的哈。
4: 脚底板酸，脚底也是没跟还没劲儿，俩腿站不住，站一会儿哆嗦，俩腿。
2: 是，您这个情况还是尽快到医院线下就诊啊，咱们来看一看，可能会更好一些，行吗？
4: 我估计是颈椎的。
2: 您别估计，刚说完，我们刚说完，不要以为自己的这个认知和判断，去判断我们的病情如何，这个是怎样的啊？
4: 都是俩腿的，又跟。不是自个儿的腿夹直在的，走到晃晃悠悠，晃晃悠悠。
2: 好，那咱就抓紧就诊吧，行吗？好吗？
4: 陈飞老师，行。
2: 哎，好吗？告诉您一下刘志主任的门诊时间，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是吧？
4: 我就在三中心这旁边住。
2: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我们到骨科去看一看。
4: 你是周几？
2: 刘志主任，
1: 每周三上午。
2: 嗯。
4: 哦，每周三上午。哦，骨科哈，
2: 对，
4: 刘志，
2: 对，刘主任，
4: 我得让孩子弄我去，我这眼神也不行。
2: 是，让孩子带您去吧，我觉得您这个情况真的是要好好的。
4: 坐轮椅，我出门。
2: 嗯。
4: 走不了道。
2: 嗯。
4: 嗯。
2: 确实是，好。
4: 哎。
2: 嗯。
4: 行。
2: 好，您别着急啊。嗯。
4: 哎。
2: 我们看一看，
4: 谢谢，
2: 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包括给您这个在系统的排查评估一下，可能会更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是不是？
4: 我是脊髓型的颈椎病。
2: 嗯。也能解决，有解决的办法，对不对，刘主任？
1: 嗯，对，是他这些所说的这些症状听起来，包括他所说的这个骨质疏松，都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
2: 嗯、
4: 对。
2: 好，咱别忍着了，在家，好吗？哎，好，祝您健康。哎，好，您别客气啊，就这样，再见。
4: 谢谢主持人。
2: 哎，好，再见。嗯，好，哎，确实是很有很多朋友饱受这个，颈椎的困扰哈，包括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还会合并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慢性基础病，所以呢，我们还是老生常谈了啊，不要依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去忍着去拖着，还是要积极一些，是吧？其实刚刚上一位听众朋友他有提到，就是他的这个难受的情况，他可能会选择在家用一些 这个可行的理疗的方式，比如说靠电啊，比如说热敷啊，贴膏药，大部分的朋友其实都是这样的。大家觉得颈椎呢可能是这个保守治疗会更好一些，那在这儿呢，是不是刘志主任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哎，是不是有些情况我们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做一些方法它是对颈椎病有好处的，但是有一些情况呢，恐怕我们还是得该就诊就诊，该治疗治疗。
1: 有很多的颈椎病啊，尤其是比较轻型的，也就是说早期的这种颈椎病还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进行治疗的。包括单纯的颈部疼痛为主的颈椎病啊，当然除外一种就是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这种颈椎不稳定啊，那种情况我们需要根据个人情况个性化商讨。除了刚才所说的这种以疼痛为主要表现的颈椎病，还有这种一开始在节目开始我们提到的这种颈椎病的类型当中的这种神经根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也是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治疗的，而且保守治疗对于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除了疼痛比较严重，神经压迫非常重，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的这种神经根颈椎病需要手术治疗，当然脊髓型都绝大多数是一个手术治疗了。我们这种如果是涉及到交感神经型还有这个椎动脉型颈椎病，这两种类型也是以保守治疗为主，所以说发生的颈椎病得了颈椎病也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焦虑，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进行治疗，可以先休息，改变我们的不良姿势，口服一些药物啊，还包括做一些牵引来改善我们的症状，缓解我们的症状啊。当然如果说是通过这些方法无效，也可以到住个院输输液，大多数还是可以改善的。如果症状还是效果不理想，我们还是存在症状，我们可以打打封闭啊，这些也是一个非手术的治疗。
2: 对，
1: 只有这些个上刚才所说的这些方法都解决不了，而且我们症状体征又非常支持颈椎病的典型表现啊，片子又比较严重，到那时候我们才需要做手术了。
2: 好，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有朋友留言了，这位网友叫做十字绣1182啊，您熟悉吗刘主任？对这网名不熟悉是吧？
1: 熟悉，我看这个比较少。
2: 对，他说我是老病人啊，刘主任认真负责，放心找他吧。啊，也谢谢您的这个留言啊。我们在互动当中呢，其实希望听到大家的一些对于自己病症的一些问诊之外呢，其实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反馈啊，反馈一下您的治疗感受和治疗效果，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康复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啊。
1: 是的，是的。
2: 好，谢谢这位朋友。好的，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杜鹃花开留言了，说您好，88岁老人，头晕很多年了，今天问头晕的人很多啊，说最近厉害了，麻烦刘大夫做啥检查呀？
1: 如果单纯只有一个头晕的症状，这个确实不太好判断，我们先往哪个疾病方向、哪个系统的方面的疾病去做排查，这个还需要，我们看到病人再仔细问一下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体征，我们再先往可能性最高的这个疾病上去做检查。毕竟头晕需要排查很多系统很多的疾病，需要做的检查如果都罗列起来确实比较多。
2: 那他首选是先就诊哪个科呢？
1: 如果他只是单纯的头晕，没有刚才我们节目前面所提到那些个心肌梗塞呀、颅脑疾患这种紧急情况的，可以到我们骨科先去就诊。我们先排查一
2: 下，
1: 给您提一个建议。
2: 对，
1: 我们先去哪个科室，或者就在我们骨科。
2: 嗯，
1: 因为如果真是非常非常 麻烦的、不太容易确诊的，有可能就需要住院来全面的系统检查。因为如果做全面系统检查，在门诊确实是难以一个一个检查去把它完成。
2: 嗯，好，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另外，我们还有听众提问说，这个严格遵医嘱完成了2到3个月的规范保守治疗了，手麻、眩晕、颈痛依旧反复发作，甚至持续加重了。想问问主任，出现哪些表现啊？说明这个保守治疗已经没有明显效果，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来评估手术干预了呢？
1: 刚才也说了，颈椎病有很多是可以保守治疗，并不是说所有颈椎病都需要手术治疗的。当然如果真的需要到了需要手术的程度，还是不能拖着。当然在我们保守治疗期间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保守治疗的方法包括药物牵引药物当然有什么镇痛的，还有养神经的，像什么大家常经常知道什么甲钴胺，当然还有理疗，当然我们这些中医的一些手法，比如说按摩针灸，这些都不是说不可以做的，也是可以做的，这些都是保守治疗的一些方法。当然我们在做这些保守治疗的期间一定如果症状很快就消失了，我们症状就好了，那当然我们就无所谓了，就不用着急，那说明治疗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在保守治疗期间，如果我们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改善，那么还是建议我们的患者在这个保守治疗期间治疗那么1到2周就到医院去复诊，找我们的专科医生来看一看，进行评估一下是不是可以继续进行保守类治疗。如果可以继续保守治疗，那么就可以再保守治疗一段时间观察看。当然一般来说，如果保守治疗2到3个月，就很规范也没有说断断续续间断了保守治疗确实无效，甚至是有的患者在这个保守治疗期间有症状加重的情况，那么可能需要考虑是不是需要手术来进行治疗了。
2: 对，
1: 这也需要我们到医院找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包括我们查体包括影像学的检查进行评估所以提醒患者在保守治疗期间要需要定期的复诊，而且如果评估需要手术了，那么也不要耽误这个延误治疗的时机一定要及时的去做这个手术，因为毕竟刚才我们前面有些的节目的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有的疾病确实尤其脊髓性压得太重，你不尽早的手术，在它症状还比较轻的时候把手术做了，它有可能会这有点轻微的颠簸，它出现一瘫痪这个恶果，那时候再做手术效果也不好，结局也不好，对吧？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病情越来越重，虽然说骨科这种颈椎病它不累积生命不是说像心梗脑梗等等晚上它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老百姓经常他就不愿意去做这个手术但实际上老百姓有时候是不知道的，在你这个拖延的过程当中，他病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到了半实在自己扛不住了忍不下去的时候才去做手术的话，他可能这个疾病演变得非常非常严重，那么手术难度也增加了，就跟我们手术跟我们平时干做其他的工作。

0: 工作啊是一样的，难度增加了，那么这个也说手术不好做，那么手术风险它就相应增高了，何苦呢？对吧？哎，而且又承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痛苦，风险还相应增高，所以还是如果到了程度，该做手术还是需要做手术。手术，尤其早期的好做的时候，风险反而要低，并不是特别高，没有那么高的危险。
1: 好，彭妈说，主任好，我也是刚做了，核磁结果还没拿，就是因为双手的大拇指和中指、食指这三个手指麻木，马上拍了片儿，可从医院回来就不麻了，还是问您哪天在啊？可能是您的一个老患者
0: 那就可以周三的门诊去找我看一下，毕竟他时麻时不麻，也不一定肯定就是颈椎的问题。因为他说的三个手指头麻木，还有需要排查，比如说正中神经啊这些其他的问题。双侧的话倒是有可能是颈椎的事情，需要约一下片儿。
1: 好，涵涵奶奶说刘主任讲的真好，长知识了哈。好，谢谢大家的反馈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群，刚刚那位88岁的那个老患者啊，他说头 CT 前几个月刚刚做了啊，好着呢，心内科也没啥问题啊，太好了。他说吃明诗朗和西比灵就能缓解一点，就刚刚头晕的那位朋友啊，他可能还是想让您给
0: 那
1: 再
0: 看
1: 提一些
0: 来，
1: 建议啊。
0: 哎，从如果这样来说，那看来可能还是以这个缺血，导致的头晕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当然缺血有可能是颅脑血管，毕竟这么大的岁数嘛，动脉硬化肯定是存在，可以是颅内血管的一个缺血，也可以是颈椎疾病，颈椎病影响这个血管的供血，因为毕竟颅脑的血管是从心脏经过颈椎再到达颅脑，所以说如果单纯是供血不足的话，颈椎跟颅脑的血管它是在一条线上的，这种情况可以到我们骨科来就诊。反复的用这个发生头晕的话，单纯用药物它可以减轻，但后来又会发作，这样我们可以做封闭的治疗。封闭也是一个非常简单、无创伤、比较小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可以改善病人的这种症状。
1: 好，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节目当中提到这个手术治疗的方式啊，你看，其实我们有不少的这个听众网友一听到，哎呦，要开刀，就极度恐慌，甚至有朋友就说："哎呀，我不去医院，去医院就让我开刀。"有这样的一种顾虑啊，担心手术当中可能会有这些，比如说会不会损伤脊髓呀，比如说术后会不会瘫痪呀，动不了了呀。那么在这儿是不是我想还有一点时间，刘主任给大家讲讲，我们是不是现在也有这种个体化啊，针对颈椎的微治疗的方式？另外，目前我们的这个微创技术的成熟度、安全性怎么样呢？
0: 说到这个有创的治疗啊，包括这种封闭，还有一些微创的手术，还有开刀的手术。颈椎的手术也还开刀手术也包括从前方做的前路的手术，也包括从后方做这种后路的手术都有。这个我们就需要根据病人的症状、体征、影像学上的表现，尤其是这个，压迫的来源，因为不论这些个治疗方法，主要的目的是要解除这个神经的压迫，我们需要根据这些方面的资料来进行判断，给患者制定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现在尤其是对于这种神经根型颈椎病，它是单纯的一个神经根的一个卡压，而且往往还都是椎间盘突出，或者是局限性的一个骨刺压迫造成的一个神经根的卡压。对于这种疾病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做微创的手术啊，在UBE 手术下来完成这种手术，创口很小，就两个小创口，两个小切口，一个也就0.5公分，另一个1.5公分，在这个两个小切口下就可以把这个病灶给它去除了，去除压迫，病人症状就可以缓解了，所以这种，而且这种手术微创手术，尤其是这种微创手术，你是可以在 内镜监视下，就是它图像都是放大的，

0: 神经会显示得非常非常清楚，我所以这对造成神经损伤这种的风险就非常非常低了，绝大多数手术还是非常安全的。
1: 好，好，讲完了治疗，我们再来说说日常当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对我们的颈椎是有好处的啊。我们先说说不好的地方啊，哪些日常场景里的行为是最伤颈椎，必须彻底我们要把它改掉的，我们请刘志主任给大家画画重点。
0: 好的，对于颈椎来说，最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长时间的一个低头的姿势。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把它克服掉的。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娱乐的生活，我们尽量要减少长时间低头的时间啊，要避免它。包括这个工作当中，工作有时这个你避免不了，但只能去想办法来改善它，就是包括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时不时的站起来活动活动，或者是就算你这个工作非常非常忙，时间非常紧，我也可以在这个写文案呐、等等这个过程当中，毕竟我觉得，反正我觉得，我们得需要思考，只要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
1: 活动
0: ，对，仰仰头，对，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合理安排这个作业的时间，对吧？增加一些户外的活动，老年人这个，我们就还是多参加户外的活动，不要天天窝在床上，
1: 总刷手机，
0: 窝在沙发里刷这个手机。
1: 好。我们和刘主任学到了啊，刘主任给我们讲了哪些行为伤颈椎，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给我们讲了这个活动运动对于颈椎的保护啊和这个益处啊，我们非常受益。时间关系呢，只能和刘志主任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刘志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大家记好，刘志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对吧？
0: 对，周三上午是固定的门诊，当然还有其他的门诊时间需要大家在预约的软件上来查询一下，那是其他的门诊不固定。
1: 好，大家可以前有问题啊，前往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来线下就诊。好，感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不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为您带来政协民心桥专栏。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静心。眼下正值

0: 韩委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几位跟水务排水有关的这个负责同志啊，天津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叶建辉，欢迎叶处。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天津市水务工程运行调度中心综合科科长张耀斌，欢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调度科副科长曹晨，欢迎曹科长。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现在津城已经进入了七下八上的主汛期，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水务部门来介绍一下今年天津在防汛工作方面面临的总体情况是怎样的，我们先请叶处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围旅，洪涝灾害主要呈现四个特点。一是海河流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流域境内75%的洪水啊要经过天津下泄入海，容易产生洪水灾害。二是降雨分布极不均匀，我市年降雨量的80%以上都集中在汛期。由于咱们天津地势平坦低洼，沥水啊主要通过泵站逐级提升入河，容易发生内涝。三是我市沿海地区容易遭受风暴潮的袭击，而且呢海潮对于行洪排沥容易产生顶托，加大了我市的这个防汛压力。四是冀州山区地形陡峭，山陡谷深，且汛期降雨集中，容易发生山洪灾害。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和雨情水情，决定了我市上防洪水、中防沥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的立体防汛的格局。近年来呢，我国气候的极端性不断加剧，雨带北移的趋势愈加明显。北方地区呢，已经逐步成为全国的防汛的重点区域。五月份以来，我市的平均降雨量是常年同期的3.7倍。六月份的平均降水量是常年同期的1.9倍。就拿近期这个7月10日到13日举例，冀州区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269毫米，其中下营镇的石头营村的降雨量更是达到了429.5毫米，相当于是一次下了全年80%的雨。现在已经进入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我市的降雨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段。雷雨大风啊、短砾石、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比较多，极易造成洪涝灾害。从整体上来说，今年防汛的形势较往年呢更加严峻复杂，防汛的这个压力也不容乐观，我们绝不能心存侥幸心理。
0: 感谢叶处的介绍。这场战役啊，这个防洪的战役不能只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一套预案，有方式方法。那为了守住城市安全的底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水务部门围绕着我们的预案的这个体系搭建，还有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应急保障这些方面，我们要做哪些充足的预案和准备的工作？现在已经进行的怎么样了哈？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请天津市水务工程运行调度中心综合科科长张耀斌啊，请张科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25年以后呢，我市水务局坚持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两手抓，重点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去提升。一是呢，就是加快完善咱们的防洪除涝工程体系，全市的行洪河道堤防达标率也是提高到了99%，像东甸、文洼等7处的蓄水洪区完成了达标治理，也治理完成了32条人员集中、风险较高的重点山洪沟。完成了一批闸站的出现加固，还有包括南岗工业区的31.83公里的海堤。我市的防洪工程体系整体得到了提升。第二块呢，就是加强了咱们监测预报体系的建设，持续开展云中雨、落地雨还有河中水立体化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建设，辅以无人机、无人船等现代化监测设备，实现了全市148条一级河道的和主要二级河道的水文监测的迅速回传，持续优化平原水网的水动力学和水文模型，加强滚动预报，实现了延长洪水预见期与提高洪水预报精度的有效统一。第三块呢，主要是我们完善我们防汛工作体系，调整了水务局的防汛抗旱专家队伍，然后水库河道蓄水洪区的防汛责任人4000余名，汛前也是出动了108个检查组，检查了关键点位1394个，排查隐患132项重点的问题隐患，全面修订了咱们中小洪水的调度河系抢险保障方案40余个，及时调整河道预警断面，修订预警指标，充实了咱们防汛抢险队伍至251名，从水文预测、工程抢险和城区

0: 排水等方面开展演练122余场，2734人次，完成了500万元市级专储防汛物资的增储任务，全市共存储抢险物资也是达到了7.01亿元，落实抢险队伍咱们是2.6万余人，持续增强极端强降雨的防御意识和应急储图能力。
1: 好，非常感谢张科长啊，很详细的介绍。听起来除了我们通常理解的制度规范得完善，同时人员啊设备的保障提前到位之外呢，背后还有很多的高科技，现在在我们的这个防汛的工作当中实际的应用啊，有很丰富的场景。我们知道韩委员啊，您是近年来在持续的关注城市防汛还有洪涝灾害的防治的一些相应的工作，而且您本职工作跟这也相关啊，这个也提交了很多的相关的提案。听了水务部门的一些介绍，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结合您的调研和工作实际，您认为当前做好主汛期的防汛准备还有哪些亟待提升的地方，我们哪些方面还应该继续的发力？
2: 我感受到这个水务部门做了很多细致和有成效的工作，也是感谢他们的这个辛勤付出。近几年来呢，我一直参加九三学社市委会组织的有关防汛工作的这个调研组，有呢一些这个体会和感受。一个呢是城市排水管网仍需完善，强降雨的雨水收集能力不足，因为是雨水管网的设计重现期无法达到这个规范要求，是造成一些片区积水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呢，不同的排水设施之间存在着能力匹配的问题，部分这个排水设施的建设年代久远，排水管道管径偏小，不利于雨水的大量排放，雨季呢退水慢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呢各区域新增泵站能力后还可能存在上游排水管网能力不配套造成的这个积水问题。为此呢我也是有两点建议吧。一个呢就是持续改造城市的排水管网，提高这个管道的收水能力，加强对老旧排水管道的更新改造，适当增大排水管道的管径，适当增加这个雨水井的数量，来提高管道的这个收水能力。二是呢，持续开展区域排水系统能力匹配度的研究，以这个排水管网及附属设施的检测诊断与系统性评价为这个主要手段，结合着管网的规划设计维护以及改造的这个历史数据，从这个雨水壁子到排水管网到强排泵站到接纳水体，全系统的开展能力匹配度的研究，切实的排查这个卡脖子点，来确保更新改造泵站切实发挥这个排水功效。
1: 好，非常感谢我们韩委员的这个调研当中发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啊和提出的一些见解，待会儿我们再展开更详细的交流。那么对于韩委员提出的这些问题和建议，我不知道水务部门如何来回应，当大雨暴雨等一些极端天气到来的时候，我们有哪些防汛排水的一些应对的措施啊，是不是可以来做到这个问题，我们请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调度科副科长曹晨啊，请曹科长来回应一下。
3: 感谢啊，韩委员多年来对防汛及水务工作的关心与支持。目前啊，我中心紧扣3年积水点的动态消耗，5年河流制管网改造两大攻坚任务，成立了项目前期的工作专班，主动破解审批、征地、资金各项堵点，推动项目谋划、储备、申报、落地无缝衔接。同时，聚焦积水点位治理与雨污河流治理，分批推进泵站新建改造、雨水调蓄池、老旧管网更新等治理项目落地落实，续建新开工项目有序提速，建成梅江南、东江两座排水泵站，完成老旧管网改造45公里，清淤修复管网530公里，超额完成年度管网清淤目标。红星桥、梅江南等一批泵站汛前提前投用，大幅提升了片区排涝标准与河道行洪能力，桥园里积水片、积水地道等积水点位的治理工程落地见效，有效应对强降雨内涝风险。老旧管网改建、全域管网内馈清淤检测同步完工，疏通管网堵点，消除渗漏运行隐患，通过系统性工程治理持续提升市区排水承载底线。面对大暴雨等极端天气，在提前与市应急局、气象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降雨量级、强度、落区等信息的情况下，排管中心根据会商结果确定具体的应对措施，包括加密城市排水设施的巡查，市区河道泵站全部落实一滴

0: 两腾空、三开四到位的措施，浴桶排水空间一处一浴按设备人员现场热拜，613名专业的防汛人员及711名社会支援队伍组成的排水防汛抢险力量及应急移动排涝设备全部落实到位，加快积水的排力速度，同时会同城管、交管等部门落实地道下沉路、10厘米预警、20厘米断交、硬隔离措施，全力确保市民出行安全。
1: 嗯，刚才我们这个韩委员提到这个问题会现实当中存在吗？就是我们的这个收集能力啊，短时间可能排的能力能达到啊，这个背后承载它的能力未必能够马上的匹配，会存在这种现实的矛盾问题吗？
0: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的改进推进，来
1: 这是我们重点瞄准的一个方向啊。
0: 对。
1: 好，非常感谢您。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听到大家对于我们城市的防汛排水在预计的时候啊，身边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和建议。您随时可以参与我们的讨论，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提出您的观点建议和身边问题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这位姓刘的朋友留言说，在河东区的六纬路啊，之前每到雨季总会出现积水的情况，也看到水务部门在奋力的排水，想问问今年是否有提升改造的计划。六纬路那个地方确实我们也比较清楚啊，前些年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容易积水的这么一个区域哈。现在的最新的情况怎么样了？还是问一下曹科长。
0: 六纬路啊，是我中心汛期啊重点关注的路段。六纬路全长啊，涉及到我们有两个雨水片区。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造工程，已经极大的缓解了该地区的积水的问题。同时呢，针对六纬路的其他的问题，系统的改造已经纳入了咱天津市中心城区南站和大直沽雨水系统排水防涝的提升工程。该工程的项目呢，包括新建雨水管道、翻建收水支管及收水井，通过一系列的工程，将提高该地区的雨水排放能力。
1: 它这个地区的症结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是地下的水位比较高，还是说它的排水的管道不够粗？什么样原因我们要解决？
0: 因为啊，六纬路本身地势比较低洼，同时六纬路建成的比较早，它的雨水的管道和相应的设施标准能力偏低，所以是造成了如果遇到了超标准的降雨，存在短时积水的可能。
1: 好，感谢您。我们也知道今年的20项民心工程当中呢，有好几项都和排水的建设是相关的，这些和市民出行紧密相关的工程最新的进度怎么样，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0: 好的，下边我介绍一下。一是实施中心城区内涝治理提升工程，聚焦中心城区一级水点和一级水地道的改造。今年汛前，我们大力实施大直沽、建昌道、东郊、东风地道等泵站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有效地解决河东区大直沽、红星路、东风地道、河北区桥园里、东丽区华明镇等区域的排水问题。截至目前，大直沽、建昌道、东郊、东风地道等4座排水泵站已具备使用条件，提升上述地区的排水能力。二是实施中心城区河道排力能力的提升工程，针对中心城区个别二级河道外排能力不足的问题，今年我们加快推动了红星桥和卫津河河口2座泵站的建设。截至目前，2座泵站均已具备汛前使用条件，其中红星桥泵站将月牙河向新开河外排能力提高到15立方米每秒，在改善河东区、河北区及东丽区部分地区的排力条件的同时，可增强海河北部水系的水体循环能力。同时，卫津河河口泵站将卫津河向外环河排水能力提升至20立方米每秒，有效地弥补了卫津河的排涝能力的短板，全面地提升南开区、和平区、河西区以及西青区部分区域的防汛排涝与生态环境水平。三，我们是通过实施老旧排水管道清淤疏浚工程，针对我市的主干道路、大型排水管网淤积问题，今年汛前，我们对中心城区的友谊路、南京路等主干道路的300公里老旧排水管道实施清淤及修复，运用管道内溃检测技术，对排水管网隐患进行可视化排查，精准定位淤堵节点、管壁破损等问题，有效地提升了清淤和维修的效率。该项工程已于今年汛前完成，有效地恢复了 主干排水管网的过滤能力，降低了管道塌管漏损问题的出现的几率，为提升城市主干道路排水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好，非常感谢曹科长的介绍啊！看来我们做了很多相应的一些工作。大家正在收听的是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我们今天关注的是七下八上主汛期的我们的防汛排涝的一些相应的工作的安排。刚才。

0: 在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济运河已经形成了今年的第一号洪水，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已经曾经过境了，我们现在算是平稳度过了。我们看到一位叫玲的网友，他也提到了爸妈常去济州农家院来避暑，之前听说山区容易出现山洪这样的险情，想问问普通游客汛期需要注意哪些避险的要点啊？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些避险的知识哈。张耀斌张科长来给大家说说。
1: 当前呢，也是正值咱们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咱们济州山区那边呢，也是天气复杂多变，短时强降雨极易诱发济州的山洪啊、滑坡和泥石流等山洪地质灾害。为了确保咱们自身和家人的朋友人身安全，在这里呢做三点提示吧。第一呢，就是出行前呢，咱们一定要看预报，出发前务必查看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预警提示的发布情况。如果收到蓝色及以上预警提示时，咱们坚决要取消山区行程，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第二点，主要是选对咱们游览区域，不要在河道、沟口、低洼地带露营、野餐，还有停车或者搭建帐篷，远离山体陡峭、悬崖下方和排水不畅的一些山洪沟道，选择景区的时候呢，也要选择正规路线去游览，切勿擅自进入未开发的那些野景点啊、野山沟进行打卡探险，第三点呢，就主要是学会识别山洪发生前的前兆，主要方法两观一听，主要是观天上的云是由晴立马变阴了，黑压压的一片。第二关呢，就是关地上水，如果由清变浊了，也要注意，也是危险征兆的一条。再一个，咱们听呢，听远方的突然间有那些轰鸣声，就像火车过境似的那种闷响，这也很可能是山洪即将到来的一个信号。这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向山坡的两侧去跑，不要顺着河道往下走。也要
0: 顺着山坡还得往上跑。
1: 对，往两侧高处跑。一旦被洪水困住了的时候呢，咱们尽快爬上坚固的房顶还有大树啊或高处避险。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家长朋友，看护好身边的孩子，不要让孩子独自在河边呀、沟边玩水嬉戏。山洪往往来得快，速度也快，破坏力极强，短短几分钟就能从小溪变成洪流，切勿心存侥幸麻痹大意。汛期出游呢，家人的生命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
0: 好，感谢张科长，这些提醒还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真的把它记在心上啊。还有朋友说，我这个就在城市里边，天天上下班，我开车通行，经常要走几处下沉的地道，每逢大雨总会担心积水没过底盘被困住，所以想问问，针对下沉路、地道这样的一些点位，现在都配套了哪些安全保障的措施啊？比如说要担心被困住，或者已经被困住了，这时候怎么去解决呢？能不能躲开呢？还有，如果遇到这个降雨，怎么判断车辆能不能涉水通过？我要判断一下，我这车大概其能开过去，还是我就别开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调度科的副科长曹晨曹科长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好了，针对汛期地道下沉路段的积水防控工作，今年我们提前了梳理排查，精准锁定了中心城区五处易积水地道的点位，实行了精细化、点位化的管控。为了守住道路通行的安全底线，我们对这五处重点点位全部落实了一处一案的管理模式。在汛期来临前啊，提前完成了排水设备、应急物资的预置布设。气象预警发布后呢，点位的值守人员、应急设备全程进入热备待命状态。一旦出现降雨天气，第一时间启动，全力提升地道下沉路段的积水处置效率，最大限度缩短短时积水停留的时间。同时呢，我们建立了成熟了多部门的联动管控机制，联合市城管、交管等部门，对中心城区的地道下沉路严格执行10厘米预警、20厘米断交的科学管控标准。其中城管部门主要负责地道下沉路的物理隔离设施的铺设，交管部门负责道路的断交及交通的疏导等工作。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降雨天气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驾车途经地道下沉路等易积水点位时，务必要听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的疏导指挥，切勿强行涉水通行，避免车辆熄火、人员被困。同时降雨期间，不要在地道下沉路段驻足避雨或停放车辆，规避积水可能带来的财产安全隐患，共同保障汛期道路的通行安全有序。
0: 嗯，好，感谢您。我们常说天津市地处九河下梢哈，也是河海交纵、河海纵横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防汛工作当中，水务部门如何来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形成防汛工作的合力？因为可能很多的工作要分散在各个区域，甚至不同的一些部门的这个职责范围之内，我们共同的来做好这个事儿啊。

0: 这方面我们如何形成合力？还是请张科长来说说。
1: 近年来呢，我们聚焦海河流域防汛一盘棋的总体布局，持续推动市防汛相关部门、还有水利部、海委以及京津冀的协同合作，深入开展信息的共享、联合查勘、联合会商、联合调度等工作，为我市以及海河流域的防汛安全呢，也是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联合会商方面呢，我们主要是落实海河流域洪水防御协调联动机制和周会商加强降雨预报会商加场次洪水会商机制，在与水利部、海委、经济两省市的水利部门以及市应急、市气象等部门开展密集会商，共同研判影响的范围啊、工程状况、风险隐患，为防洪减灾提供前置的预判。在联合调度方面呢，我们也是严守一个流量、一方库容、一厘米水位的三个一的管控标准，利用数字孪生工程推演安全风险和调度运用方案，精准各工程的运用次序、时机、规模，强化水库、闸站、蓄滞洪区等联合调度，全力确保我市以及海河流域洪水的安全下泄入海。在联合巡查方面呢，我们也是吸纳了具有巡查经验的老专家和老的技术骨干，进入市级技术抢险专家队伍，做好对基层巡查人员的一些指导培训，适时组建四级巡查抢险队伍，统筹做好防汛重点部位24小时的全覆盖巡查，组织全市各在建单位呢，也是就地转为防汛抢险预备队，随时准备参与抗洪抢险。联防山洪方面呢，我们也是建立了京津冀省级的山洪灾害防御协同联络机制，健全与气象部门监测信息和防汛动态的一些共享机制，优化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提示的机制，指导冀州区与兴隆和平谷建立区域联防机制，及时校应防汛相关责任人，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管控等应对措施，确保不发生亡人事件。
0: 看来是联合会商、联合调度、联合巡查，还有联防山洪这个事儿，不是我们一家就能够做好的，需要更多的部门，包括不同的区域之间共同的联动和配合啊。好，我们不知不觉节目接近尾声了哈，也想问一下韩委员，通过我们今天的交流和探讨，也回答了一些听众网友的问题，几位介绍了相关的情况，您对于我们七下八上这个主汛期守护金城平稳度汛还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2: 好的，主持人，结合我参加的九三学生市委会组织的调研，我有三点这个思考与建议。一呢，就是开展城市排水系统数字化和智慧化的工作，助力解决外排能力不足的问题。城市的地道、下沉路的排水数字化、智慧化作为工作重点，加强这个地道、下沉路淹水风险的智能诊断，强化与城市交通系统的智慧联动，将排水防涝、污染防控、智慧调度等工作全面纳入排水数字化的范畴，强化其他决策系统的智慧联动，切实保障城市排水防涝与污染防控设施功能的正常发挥。第二呢，就是把解决积水片排水问题与水污染防治共同进行，实现排水水污染系统化的治理，让城市内涝治理体系发挥作用，惠及百姓。第三呢，就是优化生态环境用水和强降雨排水的这个运行条件，以这个实际问题为导向，系统研究汛前降水位腾库容、雨洪排口的溢流污染与这个水体反黑反臭这个关系，研究这个局部区域增设闸坝、解决断面控制要求和内河低水位运行的这个矛盾等等吧。就是通过这个科技研究，切实支撑水环境治理的这个工程措施与技术手段相结合，切实保障近期效果呢，老百姓能看得见，远期的目标呢，也能保障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0: 期待我们看到实实在在一些成果啊。好，非常感谢韩委员啊，我们这个防洪防汛啊，它是一个全局性的一个大的战役，需要我们运筹帷幄才能真正的决胜千里。最后也还是想问一下我们水务局的负责同志，还是问一下业处啊，入汛以来咱们天津已经经历了多轮的强降雨的过程，主汛期期间呢，天津还会可能遭遇短时强对流的天气，我们经常看到气象预警发布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接下来水务部门还将推出哪些后续的一些相应的举措，或者叫持续性的举措，来全力保障全市平稳度汛？
3: 好的，主持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 据气象部门预报，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海河流域的平均降水量为140到16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5成。我市的平均降水量180到21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5成。防汛形势依然的严峻复杂。为了确保我市的渡汛安全呢，我们将铆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地方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不目标，继续保持临战状态，逐级压实监测预警、工程调度、巡查防守、讯息报送等各个环节的这个责任，做到思想到位、责任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同时呢，继续做好当前浸运河系洪水下泄以及后续暴雨洪水的应对工作，持续抓好责任落实、决策支持、调度指挥的三项机制，进一步加强预报、预警、预演、预案的四预的措施，不断强化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强化区域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突出做好水库的安全渡汛、中小河流的洪水以及山洪灾害的防御，还有城区的排水的等各项的工作。我们有信心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期的各场硬仗。
0: 好，非常感谢叶处，非常感谢韩委员，感谢我们水务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今天做客节目，跟大家分享交流，期待在今年这个汛期当中啊，我们都非常安稳的、平安的度过。同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一些应急避险的相关的小知识，也期待大家都能够记住，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自己能够有更好的一些应对啊。好，今天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听众，咱们下周再会。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把钱花在阳光下，装点您的幸福家，装点好时光，装点每一刻温馨好时光。
8: 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家装知识分享节目《装点好时光》，由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主办，天津鸿雁电器赞助播出。

0: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装点好时光节目，我是静心。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老朋友，我们的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的会长吴阳，欢迎吴会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吴会长是两头都门清，专帮老百姓哈。我们要看看我们在家居的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细节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待会儿来聊聊。同时我们邀请到的是知秋设计的创始人、设计总监婷婷，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婷婷。
0: 我们帮您该省一些这个不该花的钱，同时呢，该花的钱咱就不能省了啊。这个待会儿也来详细的说说。装点好时光呢，是我们天津的首档融媒体公益类家装知识分享节目，所以呢，也是大家如果最近正在装修或者是准备装修的过程当中，您有一些不明白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提问啊。我们的节目在天津新闻广播进行音频的直播，同步也在品牌天津这样一个微信的公众号来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品牌天津，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界面，在里边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有两种方式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屏幕上打着这个我们的电话号码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3530909 23530909，在节目线下的时段，你也可以继续拨打13902161908这个电话也是可以的，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呢，如果您说不方便打电话，给我们留言也可以，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提出您装修过程当中不明白的问题啊，还有您有一些自己的装修故事想要分享，也可以随时等待着您的一些问题、建议和故事。同时呢，我们节目呢会不定期的推出一些听友的好礼，在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会分享给大家，大家也会也要及时的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围绕着这个老房改造重生记啊，跟大家来探讨了一些老房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包括从一开始我们这个老房改造，这个装修合同怎么签，水电隔音这些注意事项等等，很多的细节的事儿跟大家说的比较明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一步步的往下深挖啊，今天要来重点说说哪些方面的细节呢？我们今天要来说说厕所、厨房的改造，也是有一些朋友在发信息问我们的，提到的一些问题哈，里边有哪些要注意的，同时要避开哪些坑哈。一开始我们来问问婷婷啊，婷婷，这几年我们老房改造的过程当中，大家我们刚才说了，针对厕所、厨房这个改造啊，这些方面要特别注意的点，先给大家提纲挈领的说说好吗？
2: 像老房改造的话，现在呢，具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全屋我们整体的去重新装修，还有一种呢，像您说的就是厨房、卫生间的局改。啊，像厨房、卫生间的局改的话，那我们就是尽量的话，因为他们工种几乎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尽量的话去一起施工，这样的话这个不影响工期。
0: 同步施工会更加的高效啊。
2: 对，
0: 这是比较便捷或者说比较有效率的一种方式啊。
2: 是。
0: 分哪些类型呢？给我们说说，一般改造会有哪些方向？
2: 改造的话，首先我们就是从我们的施工顺序上来讲，那就是先拆除。拆除之后呢，我们看看这个格局上有没有什么变化。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拆掉的墙体之后，我们需要新建墙体？然后去改水电，改完水电之后呢，去贴砖、吊顶，去安装我们后期的这些洁具、卫浴以及橱柜。
0: 一般比如说我家里只改这个厨房、厕所哈，不是全部改造，跟您说的这是局改哈。那需要我人搬出去吗？啊，会可以同步，比如家里我继续住着啊，然后装修来进行，这样是可以选择的吗？
2: 部分客户之前确实有过这种情况，但是在我们施工的过程当中，尽量还是不建议，因为我们拆砸的时候、
0: 有噪音啊，
2: 一个是噪音，一个是灰尘也是很大。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其实这个局改的这个施工过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短的。所以尽量就是能避开还是避开的比较好。
0: 对，装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找到一些装修的企业或者是一些装修队来给我们施工，大家最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呢？一开始谈的价谈好了，结果装修过程当中不断的有增项啊，这是有时候还觉得难免发生的，会不会是不可避免的？能不能我们要提前避开这些坑？
2: 其实如果说我们提前能把所有的需求聊到位的话，那后期的话这个包括我们的经验如果是丰富的话，后期这个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它因为一般增项的话从几个方面上来讲，第一个，因为我们首先做的是拆砸的工程，那我们针对于一些老房 啊，年龄比较久的房子，那我们是不是有一定的经验？就是它的墙体有可能会沙化。那如果遇到沙化的墙体，因为它瓷砖现在都盖住了，
0: 嗯，
2: 我们是看不到的。
0: 沙化之后是更好砸了，还是砸起来更费劲啊？
2: 它会好砸，但是
0: 酥了这墙。
2: 酥了，但是我们必须要剃到红砖，
0: 哦，
2: 然后再重新的去套灰。
0: 哦，
2: 所以我们的工程量是增加了的。
0: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多这么一道工序？
2: 因为它已经沙化了，这个墙它已经就是在，你要再去贴瓷砖，它也是挂不住的。
0: 明白了。
2: 是这个，就是这个是
0: 对墙进行了一次修复的过程。
2: 对，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经验。
0: 嗯，
2: 老房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这个在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或者一开始我们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就能预测到吗？还是说拆开之后才能看出来？
2: 拆开之后才能看到，就是或者是家里边的某一个局部的位置，
0: 嗯
2: 啊，比如说有吊砖的地儿，我们可以去提前试一下，或者这个事儿我们至少要提前告知给客户。
0: 嗯
2: 啊，我们要告诉客户有这种可能性。
0: 对，
2: 如果说发现了这种事情的话，那我们可能预算会增加啊，这是我们需要提前告知的。
0: 有些话要说在前面，不然就有点是这个挖坑了。
2: 哎，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拆砸完之后，就是我们新建的这个墙体，我们也要提前去沟通，就是要把方案提前都确认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水电路的改造。那水电路的改造呢，就是直接和我们的需求是相关的。就是要充分的去沟通我们需要什么。所以不要去给它漏掉了一些点位。
0: 这是厨卫改造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隐性的消费或者隐性的增项的地方哈。
2: 对，这几个是前面比较大的。那像后边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好多卫生间可能会比较矮，那我们热水器呢都是用的电的热水器，那电热水器呢可能就会抬高一些，然后我们吊顶需要做一个异形，
0: 因为它是一个大圆包啊，一般是放在靠房顶的位置上哈，会更合适一点。
2: 所以说它有可能会涉及到吊顶的异形，这个也要提前去沟通，我们是不是需要
0: 吊顶的异形？就是它这个吊顶到这块的时候，它会凹进去一块，
2: 对，要把它露出来。
0: 明白
2: 啊，所以这个吊顶的异形也是一部分的费用，
0: 加一部分费用。
2: 对，就是你看我们整个卫生间和厨房，它就是分为这几块，拆完了。我们要水电了之后，我们要去贴砖，然后去安装。所以除了我们前期的施工啊，还有就是后期的这些安装上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费用。
0: 明白。在这个团队，在这个公司给您方案和图纸的时候，其实应该把这些因素这变量考虑进来的啊。这个后期会不会有这个增项，会跟我们的消费者跟我们这个房主要说明白的啊，这些项目。好，非常感谢婷婷。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的装点好时光节目，我们也是首档的这个融媒体公益类家装知识分享节目。大家有一些跟装修有关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现在在聊到的老房装修的一些相应的话题，您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或者是自己的这个装修故事，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来分享哈。特别今天会主要提到的是这个厕所和厨房的一些老房的更新的过程当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和解决的问题哈。吴会长有什么您需要提醒大家的点吗？
1: 这个刚才呢，赵老师呢就从这个，装修的角度谈的这个，其实，在我们行业来讲，这是我们天津率先提出来的。在1924年就提出来一个厨卫革命。
0: 哦，
1: 这里是分两种的，一种是婷婷讲的装修。
0: 嗯，
1: 再有一种呢是我们产品的更换。假如你对原有的设计都满意，只对产品老化了，像这个呢，我们有
0: 家里这个马桶啊，包括这个厨房的一些灶具，还有抽烟机等等啊，要更新，现在有新产品了。
1: 在卫生间里，我想需要换的就是换个智能马桶，
0: 对，
1: 换一个水盆，换一个龙头，换个花洒，这样闪换的话呢，我们总结的经验，过去有一个品牌吧，也是总结出了3小时闪换，
0: 哦，
1: 这是一个就厨卫革命吧，就是你提高生活品质，你比方说我这个厨房的革命，它是这样的，它就是我给你量好尺，闪换不超过5个小时，就是我把你的东西拆砸运下去，再重新安装。闪换不超过5小时，
0: 就连这个过程整个完成不超过5小时。
1: 卫生间呢，不超过3小时。
0: 哦，
1: 如果说是这是产品更替，如果门口啊有一个防尘帘，这样就可以做到，不污染 环境卫生，也不耽误业主的使用。
0: 嗯，
1: 这个是我们产品推出来的一个啊，就是说是在没有拆砸的情况下，它是这么解决的。
0: 是，这个如果光更换我们的家里的一些叫电器也好，或者这个厕所厨房的一些元器件，我们可以5小时之内快速的给大家完成啊。当然不同的件可能有的时间更短，对吧？这个反正综合来说是5小时之内可以完成的，会这样。好，感谢您。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的随时来提出哈。我们今天说的老房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装修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刚才主要说的这个是厨房和厕所哈。那我们分别来说说哈。先来说说厕所吧。这个厕所改造可能是很多老房子的这个房主需要面对的问题。用的时间太久了，里边有霉味儿了，或者里边的一些设施老化了，包括刚才会长说的里边马桶，我们想换个智能马桶，这那一步到位，我们就整体给他做一下。但是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最担心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呢？我一个同事之前就遇到过啊，他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楼下邻居找来了，说你要改完厕所之后往下渗水，我就接受不了，你就别改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呢？婷婷老师，
2: 是会有的。
0: 嗯，
2: 像这种情况呢，像我们如果是老房的这种卫生间的改造，或者是我们整体的这种二手房的这种装修，那我们肯定是会重新去做防水，但是也有遇

0: 到过，即便是重新做了防水，它依然会有渗漏。
1: 哦，
0: 啊，像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是管道周围，像您刚才说的，
1: 嗯，
0: 我们前几天正在施工的客户当中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它不是卫生间，是在厨房，
1: 嗯，
0: 是在厨房的这个管道的周围没有去做这个堵漏，
1: 嗯，
0: 啊，没有做堵漏，所以是它管道周围下面和楼下的咱们这个层板
1: 是通的。但
0: 是
1: 我有点不明白，按道理来说，
0: 嗯，
1: 这个水是咱们是从管道里边过，对不对？
0: 嗯，
1: 那为什么管道周围会出现这个渗水的情况？
0: 那像我们平时生活用水的话，它不会有大量的跑水，
1: 对
0: 啊，但是呢也会有就正常的咱们生活用水的这种，
1: 嗯
0: 啊，可以流到我们这个管道内壁，管道的
1: 外
0: 壁，外溢出来，外
1: 溢出来
0: 啊，对，然后它顺着这个位置就流下去。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管道破裂。
1: 嗯嗯嗯
0: 啊，所以就是刚才就是刚才的话题。
1: 那我想您其实说的是我们在管道就是有可能渗水或者破裂的基础之上，外围啊再给它做一个保护层，
0: 对，
1: 再做一层防水啊。
0: 对，就是我们管道的周围一定要把它堵好了，
1: 堵好了
0: 啊，因为它和楼下的楼板它直接是通的。
1: 嗯嗯嗯嗯。我刚才说到有这个同事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他对家里也是老房子哈，改的过程当中，他要把厕所的面积做一些调整。
0: 嗯，
1: 这个厕所往里收了一块，然后邻居担心就是他厕所门口的这一块会出现渗水的情况。他说你这块可能做防水不像原来厕所做的那么细哈，这个是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吗？
0: 嗯，像这种的话呢，就是我们首先从施工上来讲，
1: 嗯
0: 啊，我们要严格就是按照这种两次防水，包括我们这个去做这个避水实验。
1: 哦，
0: 啊，就是把防水要基础的做到位。
1: 嗯，
0: 然后像您说的这个老房，它去翻新，那像我们了解到的很多年前的这种老房子，可能以前都是没有美缝的，
1: 嗯嗯，
0: 都是沟缝，
1: 对，对
0: 啊，所以这个缝隙它也是会往楼下渗的，
1: 嗯，
0: 所以邻居的担心不是啊毫无理由的这种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这个门口，如果说，啊，我们要去改造的话，把门口的这个防水包括门口的这个美缝都要去给它补足。
1: 嗯
0: 嗯，
1: 好，非常感谢您。我们正在直播过程当中的装点好时光节目啊，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知识啊，同时回答大家的具体的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电话23530909来提出您的问题，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啊，留言的话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请两位戴上耳机，我们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样具体的问题，我们给他答疑解惑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请说。
2: 哎，您好，谢谢老师。
1: 哎，阿姨您好，您说。
2: 那个我问一下这个师傅，我这个我住的是一楼，但是我那个墙啊靠厕所那面，跟我那个卧室的大卧室小卧室挨着那个厕所这面墙，它特别潮，它都爆皮了。
1: 您说的您指的是墙壁是吧？
2: 墙壁。
1: 墙壁啊，您说。
2: 原来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没那个我装修没装修之前呢，那个房厅那一块儿啊，他说没爆皮儿。
1: 嗯。
2: 等我弄完这七彩暖以后啊，他也爆皮儿了。
1: 嗯。做完地彩暖之后，可能家里这个温度提高了哈，造成他有点这个爆皮。
2: 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您现在是准备要对他进行一下改造？想问问。
2: 我想问问那个，就我厕所。就是反潮这一块，
1: 嗯，
2: 是怎么
1: 解决？
2: 怎么给解决一下？
1: 嗯，好，阿姨，我们这个
2: 他是家那个重新做防水呀，是怎么的？
1: 嗯，
3: 这个，
1: 嗯，吴会长，
3: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您这位朋友没听我们前两次的广播，这个问题我回答过一次，
1: 嗯，
3: 就是您是一楼对吧？
2: 对，
3: 是吧？这个渗漏和您的室内装修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2: 哦，
3: 这是您的外墙防潮破损了
1: 啊，就是潮啊，单纯的潮。
3: 哎，对，
1: 啊，
3: 如果您装修的话，应该是多一道外延的一个，把防水裹出去，裹出去一点五米以后，
1: 嗯，
3: 再裹上来，这样的话墙皮就不会反潮了。
1: 您指的是要在这个楼外延吗？啊，
3: 墙体外，
1: 墙体外延。嗯，您说。
3: 哎，
2: 那个厕所它不潮啊。
3: 您厕所不是贴砖了吗？
2: 那个厕所的那地下管道。
3: 不，您不贴砖了吗？
2: 贴了。
3: 那它怎么反的潮呢？
2: 那我就真是不清楚这个，要我问您。
3: 这样哈，
1: 嗯，
3: 是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您，有没有美缝？

0: 啊，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您的避水实验当时做了吗？因为你一楼是不会再往下边渗的，所以你体现不出来
1: 就
0: 你
1: 到这儿就
0: 到
1: 结
0: 底
1: 束了
0: 哎
1: 啊，
0: 渗没渗。再有一个就是您一说，我们感觉到您那个房啊是一种老旧的房，过去是吧？您让物业师傅帮您查一下。再有一个，如果您厕所如果是有渗漏的话，恐怕是您装修或者装修以前，它里边的内部管道，过去因为老房都是金属管道
1: 是
0: 破损了，
1: 铸铁管
0: 也可能对。
1: 嗯，
0: 所以说我您得找物业协商一下，因为它是那种建筑方的问题，好不好？
1: 结
0: 你
1: 构上
0: 看
1: 面
0: 啊，
1: 可能也
2: 您
1: 有一
2: 这一
1: 些。
2: 说呀，我再跟您说吧。就我们那小区改造的时候，我
1: 尝试更新了是吧？
2: 那个厕所那个跟那个我这个大卧室这个通着的这个管子，它本身就都烂了。
1: 哦，
0: 改管了是吧？
2: 本身都烂了。
1: 现在应该是换新的了吗？
2: 烂了，换新的，但是底下那个水什么的，它也没上外给弄，它是又给填上了，就是不是跟这有关系？
0: 有可能这个各种情况，有可能最有可能的就是您在这个旧改管网改造的时候，就是把外管改了，但是您装修以后内管没有改，衔接的地方有问题，这个您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因为这个现场情况我还没看到，我建议您啊，先让物业给查一下，好不好？
2: 好嘞，
0: 好吧，
2: 物业
0: 啊，
2: 物业他不管这个，我就问问您，如果我要再那个重新弄一下，再做做防水，
1: 装修一下，这个改一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
2: 再装修一下，
0: 这样吧，这个节目下来之后，您打一下电话，我们看看能不能给您解决，好不好？
2: 好的，
1: 有时候你也请编辑把
2: 一
1: 电话记下来也可以。
0: 谢谢。
1: 我们两个电话，23530909是您打的这个，还有一个13902161908啊。这样我们编辑也会把您电话记下来，可以给您回答，好吗？谢谢阿姨。
2: 好的，谢谢。
1: 好，这样啊，婷婷老师，他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从您的角度来看。
3: 像阿姨刚才说的这个呀，首先就是，其实跟地暖关系不是说特别的大，然后呢，就是还是卫生间的原始的这个防水啊，可能是存在着
1: 一
3: 一
1: 直在
3: 些问
1: 反潮
3: 题，
1: 啊，
3: 对，
1: 一直在
3: 存在
1: 反
3: 一些问
1: 潮，
3: 因为我们以前做防水的话，我们只做地面的防水，我们没有在地面和墙面交接的位置，就墙面没有去上反，包括它是不是有没有像刚才说的有没有做到美缝，然后它之前的这个防水做的是不是规范，都有可能。
1: 这也是大家这个其实老房改造我觉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厕所的改造啊，这个好多那个厕所用的时间长了味儿，这是一个包括刚才阿姨说这个反潮都是通病，那我们再说说味儿的事儿哈，比如说有的现在用时间长这个往下渗水比较慢，还有呢往上再反一些特别恶心的这个味道，我们在装修改造过程当中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3: 就是我们首先要排查它的原因，像您说的这个两个问题，一个是它流速慢，那我们是不是看一下它是不是有污垢啊，或者一些头发堵住了，这是最常见的可能性。
1: 先清掏一下。
3: 对，就是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平时清理的不够到位，
1: 是
3: 啊，有一些日积月累的堆积。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老房子，它这个管道的直径比较细，包括里边会经常存污垢，是不是这种原因导致的？那还有呢，像流速的问题、流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卫生间的泛水。也就是我们这个坡度，那我们地漏的位置呢是需要最低的，那是不是在地漏的这个位置上，它没有把泛水去做好，导致了这个流速慢？就是我们这个水方面啊，流速慢的问题。像您说到的这个反味儿的话呢，就是也要去看一下，那我们具体的原因是哪些？你要比如说以前做的这种地漏的话，它是这种反水味很浅，然后它非常容易干，一干了它就容易有这种情况。然后呢，现在基本上都是用的防反味儿的这种地漏。以前
1: 弯儿比较多，而且粗一点。
3: 对，以前的地漏可能它就是选的一个盖儿，所以它就不具备。
1: 您说的是那个上面这个篦子。
3: 对，它就不具备这个功能。然后呢，包括一些这种铸铁的这种管儿，它是不是也有过这种，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堆积啊，包括它的这个 破损，然后这个排污管它出现负压，然后往里去倒灌这个臭味，它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要从我们自身能解决的问题，还有它主管的问题，如果我们换地漏解决不了的话，那就是它主管道有问题。
1: 嗯，
3: 啊，我们要从两方面就尽量去排查出来真正的原因，再去解决。
1: 好，感谢婷婷老师。我们看到其实大家的问题还是挺多的，我们再抓紧时间啊。这位网友给我们留言说，请教一下吴会长，家里的这个燃气管，就是和燃气表连接的这个燃气管，用不用涂上油漆，有没有必要涂？这个问题您能给他解答吗？燃气改造可能要考虑安全的问题啊。
0: 这个我们对这个管网改造啊，实际如果你的煤气就是天然气管道，没有拆改的情况下，是不用涂油漆的，也不用标记的。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呢，就是过去，我们现在是镀锌管吧，是吧？天然气都是镀锌管。
1: 镀锌管。
0: 应该严格意义上说，这个是在检查范围内的，就强制检查范围内，大可不必，涂这个油漆。
1: 这个燃气管改造在我们这个老旧房屋，特别是厨房这部分改造多吗？
0: 燃气管的改造，主管改造是不可以的，
1: 不能动的，
0: 坚决不能动的，这是红线。如果是我们外引多少，这是可以的。还有一个燃气管的改造是必须是经过这个天然气的公司来规定的，
1: 对，
0: 好不好？
1: 要让他检查一下，是不是足够的安全啊？
0: 对，
1: 好，
3: 嗯。
1: 还有一位叫怡然心影这朋友留言说，想问一下吴会长，这个钢的暖气片或者钢铝复合的暖气球闸的把手开到45度，冬天长期开可以吗？这个问题有点我都没听太懂。
0: 这个我明白他所说的，就是说长期开到45度，可以不可以？它这个温度啊是物理性质的，
3: 是
0: 不是特别规范的？
1: 这45度够高的啊！
0: 你感到屋里暖和了。就可以了
1: 啊。
0: 所以它这45度也不科学。
1: 嗯，
0: 就是你感到暖和就可以了。如果我过热的话，我这个球阀稍微再关一点，这是可以的。
3: 是。
1: 好，我们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啊，再高效的再问两位这么几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厨卫翻新的过程当中，预算是相对有限的，那我们是不是要钱花在刀刃上啊？优先在哪些方面我们去改？哪些方面可以这个稍微的放后边一点？这个婷婷老师先给我们说说。
3: 那首先就是还是要从我们的需求出发，
1: 啊，
3: 我们改造这个厨房也好，卫生间也好，我们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首先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要充分的表达出来。他现在比如说是我砖掉了呀，还是说因为我这个大功率的电器在增加，我经常会跳闸，就是我们重点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钱花在像您说的这个刀刃上。
1: 对，
3: 刀刃就是它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隐蔽工程上，这个就是不该省的钱，就是必须要花的。这个隐蔽工程我们必须要给它一步
1: 虽然看不见，但是这个很重要，
3: 是
1: 吧？
3: 因为我们再去翻再去改的时候就会很麻烦。
1: 对，
3: 那像我们表面的这些我们其实可以常换的，比较简单的，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去选择一些平替的产品。
1: 就不用非得那个大品牌啊，有的是也可以，只要保证安全就可以。会长，
0: 我补充一句，刚才婷婷是从这个装修角度讲，
1: 是
0: 现在我们厨卫革命啊，25年以后我们总结的这个经验，比方我们换一个智能马桶，再加一个就是易用件儿更新的话，替代的话，闪换的经验呢就不超过3个小时，这我刚才表
1: 刚才说到了。
0: 这因为商务局统一安排了一下，就是一个浴室柜，一个这个花洒啊，这是常换件，还有一个水龙头、水盆，
1: 是
0: 再换一个智能马桶。我们闪换在3小时之内就给它拉电嘛，只牵扯一个拉电，不拆改的情况下，这个产品我们原来有一个很合理的预算，就是3800块钱。
1: 是一套活是吧？
0: 一套，
1: 您说的啊，
0: 这是一套，可能消费者可能不知道。我们闪换呢，就是厨房用具就不含电器的情况下，我们当时惠民平台搞过这个活动，是不超过1000一元米，这是这样计算的，就是产品啊，
1: 这本身产品端有一个打包的优惠价格，
0: 对对对，
1: 其实针对老年人还会有一个更多的一个优惠，现在有这个政府补贴、
0: 银发补贴，还有这个消费补贴，
1: 没错，
0: 我们是可以叠加的，还有一些商场的补贴，地方的补贴，
1: 对，
0: 所以到消费者手里我觉得是很划算的。
1: 是，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昨天还是前天我忘了发了一个老年人这个消费补贴的一个怎么去领的这个内容啊，大家也不了解可以去看看，民政局搞的啊。最后一点时间我给两位大概一分来钟吧，我们来说说怎么验收啊。怎么验收，婷婷老师给说说吧。
3: 像您说的这个验收的话，首先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工序，从拆砸来讲，就像我刚才说的，拆砸完之后我们的墙体是不是符合我们继续施工的这个要求和标准，那在水电改造的时候，那我们的点位是否留得充足，然后施工是否规范，然后在贴砖的时候，就是我们砖的选择以及我们就是贴砖的这个工艺，我们要保证以后它不要像以前老房子过一段时间空鼓这个墙砖脱落对，然后像后期的一些安装上来讲，就是一定要也是严格按照我们的这个安装规范去实施。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哈。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我看到很多朋友还在留言，包括看我们同事也在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们会记录整理，回头呢下期节目或者在节目线下我们再跟大家取得进一步的沟通哈。非常感谢吴会长，非常感谢婷婷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装点好时光节目。我们的品牌天津视频号还会把相关的内容放在上面，大家如果有没记住的可以去看一下回放。本期节目主持人静心，代表编辑客气刘瑞，节目监制李晨，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周六的还是这个时间，9:30到10:00的时间跟大家继续的相会。

0: 只不过是误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

0: 月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月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呢？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一一文化。一一文化跟中医文化有什么区别吗？啊，区别很大。中医文化呢，是以医入道的一门文化。那意医文化呢，是以意入医的一门文化。意医文化跟西医啊，完全是两个认知。有好多人对意义文化智慧不了解，那以为意义文化就是中医文化，不一样，有很大的区别。那这些区别在哪儿呢？哎，近期我会在传道授业的课时中啊，慢慢的讲给大家听。那老师受的这个业又是什么业呢？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那跟中医辨证施治的这个术有区别吗？有。那区别很大。中医呢，就是在辨证施治啊，调理病症。那老师的这个术法，那不需要辨证啊，只要你在修心的基础上，内外双修，五脏同调，那这样啊，慢慢的你就会啊，把生病的环境问题给它解决了。老师认为所有的病的发生啊，它都有一个根源，所有疾病的根源最终都在五脏失衡这儿。那五脏失去平衡之后，才会出现不同的体质啊，才会出现不同的疾病问题。那辨证施治啊，可以说在意医文化这个医道当中去看的，无外乎也就是治标。而真正的求本，哎，必须是顺应天地大道法则生活的基础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那这个术法老师啊，普及已经有26个年头了，那受益的人群特别多，特别特别的多。那老师

是能帮大家解什么惑呢？身心之疾，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祸。啊，就像昨天，那有一位学员跟我分享他母亲，啊，他母亲是。那股骨中段骨折，手术用钢板螺丝钉固定上了，那但是就不长骨痂啊，西医不知道怎么办的。那这算不算医疗事故呢？不算，因为在手术。这时候，手术协议书中已经写明了，那术后可能存在伤口感染，因为年龄大，血糖还高，这不做手术呢，那就得截肢。那做手术存在的风险很多，啊，术中麻醉意外，那术后的骨折。延期愈合，这都提前写上了。哎，昨天那个学员说，当年老师那个跟您咨询的时候也问到了这个问题，这算不算医疗事故？您老说不算。啊，这是你自身的原因导致的。那西医没有办法，还是说你就出院养吧？这回家就养，但这学员想到我了，说老师，我母亲这个股骨中段骨折，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后，啊不长骨痂，老师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原因？我说这个原因呢，就是你肾中之精不足了。还有肾里的阳气不足了，全身的阳气都不够。你发没发现你母亲手脚都冰凉啊？他说是啊，冰凉。有很多人认为这个骨折的延期愈合跟缺钙有关，没关。补钙是补不到你骨头里去的，没有意义。哎，我说这是非常典型的肾精不足、肾气不足来的。精能生髓，髓能生骨啊！你所有的骨质疏松，它不是缺钙的问题，是因为你的骨髓能量不够了，肾气不足了。那什么动物骨密度最高？大家知道吗？什么动物？老虎啊，老虎的骨密度相当高了，为啥？老虎阳气足啊。那老虎冬天睡觉的地方，你看它趴着的那地方，啊，周围的雪都化掉了，因为它阳气足。哎，所以人体骨折之后不长骨痂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体的整体阳气都不足了，但人体阳的根在哪儿？在肾。后天之根是脾，先天之根是肾。我说像您这个情况，给你母亲晚上5点到7点，啊，吃一丸延灵丹丸，每天晚上5点到7点都吃，也叫傍晚，有时肾经当令的时间，用阴阳水加一点点的盐当引子来用。我说你就去怎么给他用吧，啊，然后你再给他配上四逆汤，四逆汤补脾阳、补心阳、补肾阳，提升心和小肠的温度，然后呢还能温通血脉，啊，帮助脾胃气化气血能量。我说现在不是吃什么，
的问题，吃什么你母亲也很难把它吸收和转化，被它用。他说：“老师，您说太对了。”我说就四逆汤配合延龄丹丸就可以了。那这昨天参加福利活动，跟我分享了他母亲股骨中段骨折术后这个不长骨痂的康复的现在的效果。医生非常满意。医生还问他吃的什么药。跟医生说我问了一个老师普及过去的意义文化，用意义文化的智慧帮我解惑了不长骨痂的原因，然后我按照他老人家的指导喝四逆汤然后加上这个延龄丹丸的应用，严格忌口还有今天的效果。那个医生说现在还有这样的高人呢，没听过意义文化。那还好，那这个医生没有造口业，很多医生会造口业的，他是啥病都能治好，那要我们医院干什么？可以说这叫啥呀，这叫偏见，偏见比愚昧还可怕，就这个偏见。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一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要认为你不知道的，别人就不知道；不要认为你认知不到的，都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能学井底之蛙呀。那你跟井底之蛙你去聊天，他说天就井口那么大，你说天地大宇宙他能信吗？他不信，因为他没见过，他认为他没见过就是不存在的。同时老师还能帮大家解惑生活当中所有所有的疑惑问题，例如家里的孩子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不孝敬，哥兄弟姐和妹之间为什么不和，两口子之间为什么经常吵架，这些疑惑老师均可以用意义文化的智慧帮你们来解惑。长话短说，今天来到公历2026年8月1日阳历八月份了，八月份的第一天，农历丙午马年6月19，大暑节气的第十天了，中伏的第八天。此时天地阳的能量是非常盛的，所以我们一定借着天地阳气能量盛的这么一个机会，来用排寒湿的药物，把人体内深层的寒湿一点点的都给它逼出来。寒湿在身体当中积聚，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让我们得病。寒湿之毒呢，在冬三月它是最旺的，在冬三月它也是最容易兴风作浪。冬天除外伤性疾病，其他导致死亡的疾病都是寒湿之毒带来的疾病问题所以这个冬三月的用药，那一定记住以温热为主。那冬三月让往血管里输液体，这都是良药，实际这都是误区。

都是误区啊。好长时间没有跟大家分享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感知力了。那因为这段时间呢，啊，老师要集中性的，啊，跟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来多讲一讲，多讲一讲冬病夏治的复利啊，复利活动。哎，就这么多讲，还有好多好多的听友没听明白，那没招了。哎，老师说了，没听明白的你先抢上。哎，你认为要用不了的，啊，用不了的，你再给老师拿回来。你现在你想讲，你别没有了。你想不花钱就吃到乌羊补心汤的机会，昨天晚上6点钟之后就不存在了。你想不花钱就吃到专治啊风湿骨病的啊这么一个专用药骨骼风痛胶囊，然后不花钱就吃上这个机会，昨天晚6点钟也结束了。你想不花钱就能吃到老师亲自给你用荔枝木啊煮的这个四逆汤啊，不花钱就吃到的机会，在昨天晚6点钟也结束。那你想啊大批量多买点啊根红苗正的啊除湿化瘀降三高的啊这么一个专利国药绞股蓝总肝胶囊，这个机会也没了。那昨天晚6点钟结束，昨天晚6点钟还有很多学员在打电话，打电话非常没有了啊，这叫啥，这叫规矩。哎，所以以后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福利活动的时候啊，早点参加，拿到手是最安全的，抢到了是最安全的。那还是先讲一讲感知力的时间节点，因为近段时间老师要着重的跟大家分享这个智慧了啊，学习国学艺文化有什么益处，能让你了解到你自己的生命智慧是什么，能让你了解到你自己的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你只有跟我学习才能学到这个智慧啊，跟任何人学习都学不到这个智慧。那人体自己的啊自己的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我们要是不知道的话，我们肯定活不好。那生活当中肯定是会经常的犯错。那人体60%-70%疾病，那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啊不断不断的犯同样的错误而发生的。丙午马年，那丙午马年现在这个福田啊，丙午马年这个福田的6年之后才有。那丙午就是火，那丙午马年的福田的阳气是最足的，再有这么足的阳气的时间得等到60年之后了呀。这也是老师为什么今年给大家呢啊，通过多方努力申请到了3个福利大礼包啊。为什么给大家要申请到3个福利大礼包，因为60年才能一遇的啊，60年才能一遇的丙午啊，丙午年的一个阳气最足的伏天，在阳气最足的伏天啊，我们用排寒式的药，哎，用排寒式的药，那、啊、用疏肝气的药，用扶阳气的药，用通中焦的药，

0: 人体小宇宙的寒湿排出去，啊，把肝气疏开，哎，中焦打开，那金陵东晋不仅会少发生很多病，那金陵东晋少多多少罪呀？就这个月，乙未阳月，丙午马年的乙未阳月，60年。就这个月还得60年之后你才能有，就他们哥俩遇到一起了。那乙未也是火，明年是丁未年，明年丁未年，啊，丁未年的火有丙午年的火旺吗？都是火，那丙火比丁火旺，那现在也是火月，今天还是火日子呢，还丁未阳日。所以今天全国各地方的阳气是非常非常非常足的，阳气越足，人体排寒湿效果就越好。你千万不要把你人体排寒湿的开关给关上。那这个季节不出汗的人都有病，年年这个季节不让自己出汗的人时间长都得得病。为什么？你排寒湿的开关你长时间不用怎么样了？坏掉了。好多人问我，老师为什么我3伏天不出汗？你为啥3伏天不出汗？你过去啊，伏天的时候你天天在空调房待着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室内凉一点，空调温度达到26度，盖上被睡觉可以，但是你这大白天呢，你也温度调得很低，尤其很多人到商场去蹭空调，那个商场那个空调温度老低了，都10几度，那在那样的环境中你能出汗吗？出不了汗。那天天认为这不出汗挺舒服，到商场蹭空调去真舒服，是舒服了，那你人体的寒湿一点也没出来呀。那我们这个季节放到冰箱里的矿泉水、啤酒还有鸡蛋，你给它拿到外边来，你看一会儿它就出汗了，哎，鸡蛋一会儿就出汗了。哎，我小的时候生活在农村，咱农村那个厨房有2口大缸，干嘛装水的，全村的就吃一口井的水啊，到井里把水打出来挑回来，挑水，我小时候还挑过水啊，挑回来之后呢把水倒到缸里，到伏天的时候缸外边一层水珠，哎，我就问祖父，我说这缸外边怎么这么多水珠，冬天怎么没有？祖父说了，这个季节阳气盛，那阴气弱，那阳气呢会把阴气里的寒湿向外带，哎，所以刚就出汗了。你看那个啤酒啊，白酒也好，不管你什么酒，你放到冰箱里镇镇，拿出来之后一会儿你看瓶外边出一层水，那是酒里的寒湿出来，你不出来都不行，就这个季节寒湿向外跑，那因寒湿而得的病冬天只能控制症状，包括春天也是啊，你看很多很多月子病、疑难病，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就等到伏天。你看昨天有一个学员跟我分享，他的儿媳妇月子病，那见不了风，啊，见风就浑身疼，那过去更严重，连拉带吐，手脚冰凉。我说大量的喝四神汤吧，昨天又参加了41盒的绞股蓝的抢定，然后拿到了很多乌羊补心汤， 那因为他的儿媳妇儿失眠多梦，啊，而且呢面黄肌瘦，不思饮食，啊，全身乏力，腰心酸软，这些症状都有。我说你吃乌羊补心汤是对的，他儿媳妇病，假如不遇到我，早就没了。我说月子病要想去病根，必须在伏天治。其他时间治就是控制症状，不让它发展。哎，一到伏天了，赶紧药跟上，啊，多上几组药。哎，寒湿排没了，哎，阳气浮上来了，阳气补进来了，那这时候手脚热乎了，哎，出汗了，不怕风了，那这时候病就好了。哎，病就好了啊！太寒湿，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拿到四逆汤，拿到绞股蓝总管这个专利国药，赶紧第一时间就开始用。那昨天有新学员问老师，可以用姜和大枣煮水当引子来吃吗？行啊，三片姜，八个大枣去核。血糖不高的加上红糖，那用这个水，然后趁温吃5粒绞股蓝总干，3周四逆汤。那喝完了之后，你看一会儿身上的汗就开始出来了，咽下出汗，后背出汗，脑门出汗，哎，全身都出汗才好。那老师单纯的用四逆汤会不会出汗？其他时间不会，这个季节会。因为这个季节，出汗是天地打开人体排寒时开关带来的现象。那老师，冬天出汗好吗？不好。冬天出汗把人体的阳气、藏着的阳气都给带出来了，所以冬三月不要汗蒸，呀，冬三月也不要剧烈运动。哎，记住，冬三月养生就是啥呀？就是闭藏。哎，少吃，多睡，少动。好多人说，老师，我这个一年四季呼呼就冒汗，排寒时这开关坏了。那这个倒好办，那全身都冒汗，哪个开关坏了呢？肺。那肺一个是主宣发，一个主什么？主肃降。啊，一直宣发不肃降，就肺，肃降之气不够了。用降法，用降法，一般用黄芪12克，麦冬，啊，麦冬8克，五味子6克，这都是降法，量大了不行，就这个量。啊，煮水喝，啊，这就是敛汗的，哎，啊，得吃一段时间。那吃绞股蓝总干这个绿色的专利国药，除湿。会出汗吗？不会，它不会是以汗的形式排湿，它是以排痰的形式出湿，会吐痰，大量的外吐痰。那喝四逆汤除寒，那在夏天的时候喝四逆汤会出汗的，尤其你要加上姜汤，那这汗出的特别快，因为四逆汤是熟而不走。等到那姜枣茶加红糖是走而不熟，那走出去了，一会儿就没了。哎，所以这个季节别怕出汗啊，别怕出汗。福利活动已经结束了，没有抢到的听友和学员们，你就得等到下一年的伏天，那提前做好准备了。那这个病啊是不能攒的。但是骨骼丰胸胶囊你们可以花钱买，应该有现货。还有就是乌羊补心汤，有风湿心脏病的、肺心病的，啊，还有这个心包积液的，还有这个心肌增大的、二三尖瓣关闭不全的，有心律失常的，啊，我们没抢到， 那你就得自己花钱买了，因为老师都反复强调了，乌羊补心汤的适用人群，啊，乌羊补心汤吃它的重要性。然后呢，这是唯一一次给大家申请到不花钱就能吃到的这么一个果药，它不是保健品。那国药啊，甲类国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根红苗正的绞股蓝总苷84粒包装那个，那这个药大家一定记住，这徐世民教授亲供的，那亲自做的，哎，其他的类型都不是，都是委托生产的，买它的原材料，那价格可能要便宜一些，但是药效跟这个是两回事儿啊。那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老师传道授业的内容就讲这么多。晨钟拿到，啊，冬病夏治，啊，府里的学员们，我们在应用上有疑惑的，第一时间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啊，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提前做好排队，准备工作。想让老师帮你们解惑身心之急、久药不愈的听友和学员，要把你们出生的时间节点，提前准备好，跟我通话的时候告诉我就行了。抢到了没拿到的别急，只要你抢到了，老师告诉你们，放心。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好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那这些天呢，于老也是辛苦了，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也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跟随住老师健康的步伐，大家健康路上千万不要掉队。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如果有哪些问题，欢迎您拨打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稍后老师会再次在节目当中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整理好听课笔记，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是名牌绞股蓝总苷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是名牌绞股蓝总苷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苷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瓶1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苷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是名牌绞股蓝总苷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是名牌绞股蓝总苷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 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4: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黑龙江齐市的一名学员。
0: 哦。
4: 我是1958年3月4日出生，就是性子挺急的。
0: 对，就是我现在过年外甥的性子都急。
4: 我睡觉吧不那么踏实，就是总是有梦啊，就是有时候就是心就是烦躁的时候，就是总是不踏实那种。没看老师讲的太符合我这个了。
0: 对，就是你学完他之后多梦啊失眠呢、啊、这个问题基本上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4: 对，但我现在一直吃四味汤和那个绞股蓝的，这也挺好。但是我这同时他们不犯冲啊，是不是老师、啊、
0: 尤其四味汤跟乌羊补心汤加到一起啊、可以这么说，除了血管堵塞性疾病以外啊，血瘀堵塞性疾病以外，其他任何心血管脑血管疾病效果都非常好。
4: 嗯，是
0: 嗯
4: 是，我一听老师天天听老师讲课，所以说我一看这个最适合我。
0: 嗯
4: 嗯，那个下面我就说一下我的体会。我跟老师学习易经文化有将近15年的时间了。
0: 哦哦。
4: 嗯，我从内心的非常感激岳老师，是老师呢从阴囊中吧把我解救出来，我加入了这易经文化的一个大家庭。
0: 啊，
4: 也结识了许多易经文化的一些新的朋友，完我又带动我身边的人呢加入我们这个行列。
0: 哦。
4: 嗯，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听老师的每一节课，认真的去听，边听呢边记笔记。老师呢常说这一句话我非常记得非常清晰，就是听课记笔记能减少就老年人得痴呆。
0: 对，预防老年痴呆。
4: 对呀，那主人都怕老年痴呆，痴呆傻不傻癫不癫，你说怎么生活啊？完，然后呢，老师还说多看书多学习还增加智慧，加比圣经还好。
0: 对，
4: 那个跟老师学习的第一堂课就是修心，修一颗善良的心，这样的身上你存在那些小毛病就是迎刃而解，你大的问题呢修身以后吃的产品就全部都解调理好了。
0: 嗯，
4: 这就是我的体会。我家呢，就是我介绍我家的情，我家原来那个我母亲就是，脑出血去世的，
0: 嗯，
4: 完然后我姐这些年呢又得了那个脑梗，完我也挺担心我自己身体的，我就到医院做了个检查，检查一结果当时吓了我一跳，就是颈动脉一块有方块，当时我就挺惊讶挺害怕的，完了我回来以后吧，我就冷静下来一想，有岳老师在怕啥呀？这些好的产品有啥怕的？正好那个时候呢赶上啥呢，咱们那个绞股蓝带和那个四味汤刚上市那个时候，哎呀我这挺高兴，老师这一讲我一看这不正适合我这个情况嘛，我就报了那个最多那个名额，然后就连续大量的吃，一天那个绞股蓝都吃6粒，
0: 嗯，
4: 一天吃10把粒呗，完了那个汤呢四味汤我都喝3只，一天坚持喝9，就这样天天坚持一年零好像4个月或5个月那样，完我就、我这人性急，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去了，一看，哎呀妈，当时给我这个高兴都要跳起来，方块就没有了，这一这太惊奇这个药啊，这产品太惊奇了。完了那个当时就是医生说你吃啥吃的，吃的这么快就好了，完我就跟他说的情况，哎呀，他说那你这是真挺好的。完了回家以后呢，我第一个时间呢，我就把我这情况呢跟我姐说了。周姐说以后完，他原来是也听广播，但是他就是有点半信半疑吧，就说实话跟老师，他有点半信半疑，但是他看我那个这个效果以后呢，他的决心就下定了，因为他得脑梗以后他就是落下后遗症了，就是手脚发狂，手吧还不太好使，说话呢也不那么清晰。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想好病别心疼钱，你大量的服用像我似的。你就服少了，你一点也不起作用，你也不好病。再说你一样花钱，你就是多花点，暂时多花点，你病好了，我等于还是少花了嘛。
0: 嗯，
4: 完我就跟他说，说了以后他还挺相信我，因为看我化验单呢，一看确实是。完然后他就是他服用的时间长，他服用的好像得2年多时间，因为他那个实体病多，他那病落的后遗症也挺严重的，是不是？完了他吃了2年，好像将近2年半多时间，他那个走路啊就是。正常就是稍微往前点一点了，不那么块框了。
0: 哦，
4: 哎，特别导致啥的，说话清晰了，这不血管通了吗？说老师，我这么理解。
0: 对对对对对。
4: 他就是那个说话清晰了，完了那个手呢也有劲儿了，就是能梳头了，能那个就是操脚子了，干啥都能正常的。
0: 这
4: 就挺好的吧？但是就是你就是平时这么走路啥的， 你要是看你不仔细看的，看出他是个病人了。哎呀，他特别高兴，他就相当不错完，他就把他那个这些转变情况，他有他们医院有一个一群病友，就群友，就是那个病友，完他就把他情况跟那帮群友都说了，这帮群友也不少都，你看他的改变，他原来挺严重的，完他一看改变以后，也都跟他那个开始学两这医文化。我说你先别人吃药，先听广播。听广播人相信了人再吃，就你看这药就是治呢，不一定是全十个人不一定可能十人都好，到时候人家埋怨你。完了我说你先听广播，听完广播以后呢，
5: 对，
4: 他们认为行可以适合自己，他们去吃，别到你这受埋怨。就年龄大的人事儿多，不像你那个岁数小，经过啥问题快。完就这样，他那个也不少人，他那个病友也吃的也都挺好的这些年。
5: 嗯，
4: 另一个问题，你老师，我就是前几年，那是想不起来几年了。完了，就是突然就是半夜吧，就是感觉到小便呢尿尿特别，就是感觉特别疼，突然就疼一下，疼一下我就上厕所了。上厕所一看，哎妈，尿的全是血！哎，当时给我吓了，我赶快吧，跟老伴儿俩上医院了。一检查是急性的那个
5: 急性尿路感染。
4: 哎，完我跟医生说，我说这。我特别注意这个卫生，完还特别注意这女性方面的卫生。
5: 嗯，
4: 他说和那没关系，他说你这个体内这个病毒产生的。完然后回来以后吧，就点了七点，他急性呢，他你必须老那个那谁说呢，大夫说你必须得点好以后完你再拿服用别的药啥的。完了我这回来以后点了七天，完了那个就点当中我也吃啥的药，我没听他那个。我也是，就是边吃边吃。
5: 那玩意儿，你用点啥呢？用点那个像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这药来的都比较快。
4: 啊、他点的就是那个，他点的给我点的那个，
5: 嗯，
4: 点的那个药，嗯，完了好了以后，我就先吃咱这个四逆汤和咱的绞股蓝。
5: 主要是四逆汤、绞股蓝的基础上，你还得增强肾功能，因为你火运太过呀，火运太过之后呢，它第一克金，第二呢金生水的能力下降，所以你的水都是弱的。
4: 对，我现在就是不解这个问题，就是你说今年我这个病说冬天得的吗？我觉得是寒症来的，寒来的。
5: 不是，你这是热症。
4: 啊、
5: 嗯，
4: 那我怎么得的？
5: 急性尿路感染、尿出血这种，那都是热，有的一着凉就得的尿路感染，那是寒。
4: 啊。
5: 叫着凉来尿路感染，他拉着尿，然后呢，那这时候呢憋不住尿，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出现痛，但他不会出现啥，出现这种尿血。你的急性尿路感染、
4: 哎、
5: 这跟你自身的就是说年龄大呀，再加上就是你先天得气的变波，这些都有关。嗯，这个问题不大，平均每天的饮水量大一点。
4: 啊，这是我有现在你说也有点
5: 用那个用啥呢，这种情况以后再发生了，你就用车前子鳕鱼炭，车前子鳕鱼炭一样十克煮水喝就好了，完了配合点抗生素、
4: 啊、
5: 像阿奇霉素啊、氧氟沙星胶囊啊，这都行，没必要输液这个病。
4: 那当时疼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人忍不住，完了那血特别
5: 非常疼，但给上药就见效。这个
4: 啊，对对对对对对，
5: 嗯嗯，
4: 这是当时你说我这用咱
5: 这个，你不要天天想着它啊。
4: 对，是我没想，我现在老
5: 是这是年龄大的，一般女同志都容易得这病，一般女的超过65以上的都容易得这样的病。
4: 哎呀妈，真遭罪，还真不如头疼脑热的，还发点烧个啥都没劲儿。哎呀，他就是人，就是不敢走远道，就一个多小时就得上趟厕所，一个多小时就得上趟厕所，就是特别难受。
5: 纠正个一年半年就过来
4: 了。他我点了几天以后，我回家咱就用这个药，用咱的绞股蓝喝那啥那个四逆汤，我就我没相信那个事儿，我就
5: 对四逆汤
4: 点点点
5: 了
4: 干啥？对呀，它有寒，
5: 对
4: 它能
5: 补肾阳、补脾阳、补心阳，
4: 对呀。
5: 对，但他对于急性尿路感染不行，没作用。急性尿路感染一般得用八正散，中药当中八正散，八种中药丸组合一起一煎，吃了效果也很快。但是啥、啊、呢？那你开方煎药还得时间，所以这时候就不如直接快速用这个咸药。
4: 对对对，就治标吧。对对对
5: 对，有抗生素赶紧治标。
4: 慢慢的治。
5: 对，这么治是对的，嗯，没有错误。
4: 完了，我这有时候也就一个多月时间吧，用咱那个那产品以后，用那个绞股蓝，我就大量吃啊，我就不管那些事儿，我说吃肯定能吃好，就
5: 是绞股蓝呢，对尿路感染真没有治疗作用，但是预防性作用。
4: 但是我也坚持吃它，谁倒是四逆汤起作用，它起作用，然后我就坚持这俩都吃。
5: 四逆汤，
4: 这
5: 四逆汤对这个病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4: 啊，一个多月时间吧，就是没有那感，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当时我也特别开心呐、啊！我现在就是为这个问题，就挺让我那个那什么的，完了特别开心。我说这个好了，也这也这说的话，好几年也没犯病了，就是挺多年，好几年了也犯病了。
5: 对，你这么坚持，
4: 非常感谢老师，
5: 坚持忌口，然后呢，坚持那个吃那个顺剂的东西，然后呢，坚持每天喝甘草干姜水，坚持修身修心的方法，这病说再犯的可能就很小。
4: 对，几率很小。对，我就
5: 没问题了啊。然后这就挺好的了，你这命太好了。那血管里斑块，咱们用四逆汤加胶囊肿瘤都给化出去，这是有很多人花几万、几十万你也达不到的效果。
4: 对，当时医生也说，他说你这好，你这一年多时间，你那时候你花十万八万，他有的都治不好，越整越严重的，有的是。
5: 西医不相信。
4: 但是医生当时也说了，他说你这太容易幸运了。我说是啊，我遇到这老师我幸运，要不遇到老师我这还得遭多少罪呢？你讲话，他医院也没有什么特效药。
5: 西医啊都不相信斑块吃中药能吃没，他都不相信。哎，但是那个吃胶原总班这个专利国药加四逆汤，血管斑块没有的太多了，太多了。
4: 对。
5: 嗯，
4: 咱这四逆汤也特别好。
5: 好，
4: 谢谢老师啊。好了，再见。
5: 有事再打电话啊。好了，再见。
4: 再见。
1: 好，我们也期待您会越来越好，祝您健康，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的单女士。单女士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6: 你好，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哎你好，我是来自沈阳的。我跟随岳老师学习意义文化也有几年的时间了。收获也很多，特别是明白了许多养生啊做人的道理。明白了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我们要适时的养生，要身心同调，身心同修。也明白了好多，就是像岳老师经常讲的吃亏是福啊，哎呀，这些人生的道理，还有养生调病，适合适时的规律去养生。我今天呢有一个就是女儿的问题，非常让我就是挺着急上火的，想求岳老师帮忙。女儿今年是28岁，她出生于1999年7月11日早晨6:25，她的四柱是己卯、辛未、甲子、丁卯。
5: 甲子是日哈，
6: 对，
5: 寒水呀、啊，大水是寒水。
6: 孩子吧，现在就是有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增厚，想要孩子吧，要不了。完了，西医也调了好长时间，也没给调好。孩子小时候吧，就是体质比较弱，比较爱有病。小时候得过支气管肺炎呐什么的。现在呢就是身体总是乏力，没有力气，精神不振，完了呢有的时候情绪还不稳定，容易烦躁，容易易怒。完了他这么小吧，你说他就10年，每天晚上起夜2到3次，基本上就是后半夜的1到3点都要起夜。
5: 他的所有的问题的根基的发生就是这孩子大小这个脾胃机能太差。
6: 是小时候就这样。
5: 因为先天得的五运六气当中的土运是弱的。然后其次呢，在他的这个，你看在他的这个四柱里的这个能量也是土运的能量弱。所以打小就气血不足，孩子气血亏虚。
6: 哎呀，太对了。他小时候就没有一个聪明的白
5: 内膜呀，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子宫肌瘤这个病。它源于什么呢？就源于肝胆的瘀症。因为你的土薄啊，这个木呢在土里扎不了根，所以肝胆的气机呢，它的整个呢代谢状态都不好，木就弱，土弱木不必弱呀。这个问题呢，在调理上，你给他除了吃胶果兰总干这个专利国药，配合四逆汤，我再给你开个方。
6: 哎呀，太好了。
5: 人参。9克，白术9克，茯苓9克，炙甘草6克。
6: 嗯，
0: 你先给他吃这个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
6: 嗯，
0: 前边各9克，炙甘草6克，你用水煎，煎3遍，1遍煎30分钟。

0: 三面汤汁掺到一起，跟四逆汤一次三汁对着喝。
1: 嗯嗯。
0: 啊，这个我先给脾胃的机能给它调整一下。
1: 嗯嗯嗯。
0: 绞股蓝总干的主要除湿化瘀，对子宫内膜增厚是有作用的。
1: 哎呀，太好了。
0: 有作用，但对子宫肌瘤它慢。你这子宫肌瘤得有专方。
1: 啊。
0: 得有专方。专方呢，你就用菊和荔枝核给它煮水当茶喝。
1: 啊，菊核。
0: 荔枝核每样各15克，煮水当茶喝。
1: 嗯嗯。
0: 这个呢，对像子宫肌瘤啊、甲状腺结节啊，包括乳腺增生啊，它都有三这个节的作用。
1: 嗯、
0: 但是效果不明显、
1: 嗯，
0: 但坚持喝能阻滞其不让其生长。
1: 嗯。
0: 那、
1: 嗯、
0: 一般想让这个瘤子快点化掉，那得用很有毒的中药啊，有毒的一些中药去化的。
1: 哦、
0: 但暂时孩子体质不支持。给他用这些毒药，嗯
1: 嗯嗯，
0: 我先给他扶正，
1: 嗯，
0: 你看通过扶正之后呢，增加他这个脾胃肝胆的正常代谢之后，那这个瘤子子宫肌瘤它慢慢也会缩小，
1: 嗯嗯嗯
0: 嗯，实在不行的话就做保子宫清肌瘤的手术，
1: 啊，可以
0: 做保子宫清肌瘤的手术，做完了为啥还会再长呢？就是因为它的生长环境的问题还在，就是肝胆和脾胃的代谢机能不正常还存在。
1: 嗯
0: 嗯
1: 啊，
0: 这个调过来了之后，子宫里就不长瘤了。
1: 啊啊，
0: 嗯
1: 啊，这样嗯。
0: 关键像他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关键问题是这样啊，那个肚子不得劲儿啊，来月经的时候。
1: 哎呀，说太对了，是他痛经，刚才都帮助我了，嗯。
0: 是不是啊？
1: 嗯，是，说太对了，袁老师。
0: 嗯
1: 嗯，手脚还冰凉。
0: 冰凉的。
1: 对，
0: 你这个汤药吧，你这个汤药先吃一个月吧，正好冬病夏治，让你给他吃一个月。
1: 嗯，一个月。
0: 然后我再给你一个食疗方。
1: 啊，食疗，嗯。
0: 食疗方用啥呢？你用这个姜、大枣。
1: 姜。嗯。
0: 姜、大枣跟羊肉一起煮。
1: 羊肉。嗯。
0: 大枣呢，用八枚。
1: 嗯。
0: 啊，用八枚啊，然后给它去核。
1: 嗯。
0: 然后呢，生姜呢？用50克，
1: 50，嗯，
0: 带皮，洗净带皮，一定带皮啊，
1: 嗯，
0: 然后呢，跟羊肉一起炖，然后呢，稍稍加点盐就可以了，
1: 嗯，
0: 再放3到5个大葱白，
1: 嗯，葱白，
0: 嗯，对，可以用料酒去膻去腥啊，
1: 嗯，
0: 嗯，这可以，完全可以的，就这个羊肉汤跟羊肉，你连续用、
1: 嗯、
0: 用上这一个冬病夏治的整个过程，
1: 嗯嗯
0: 嗯。嗯
1: 哎呀，太好了！那老师还用给他个像素不？
0: 像素他能坚持念不？
1: 他现在着急病了，原来没那么着急，他能念。
0: 他知道像素的智慧吗？
1: 他，我给他讲过。
0: 给他讲过。
1: 嗯。
0: 他知道这个像素的智慧的话，他跟像素要是有这个缘分的话，念像素对痛经啊，包括对子宫内膜增生啊，包括对子宫肌瘤还作用还真的不错。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北京这块我们有一个小女孩子，
1: 嗯，
0: 她就是子宫腺肌症比你儿子还重。当时我看她这个先天刺柱里的这个能量呢，就是肝寒，
1: 啊，
0: 肝太寒了，因为木弱肝寒，然后我就给她相术，念两三天、
1: 嗯，
0: 这个痛经第二次就没有了，那真挺有效的，嗯。
1: 啊，真快，嗯。
0: 嗯，很有效啊。
1: 嗯。
0: 那你这个我给他一个像素吧。
1: 哎呀，太感谢了，嗯。
0: 嗯，我按照他这个先天的
1: 出生
0: 啊，先天的一个出生的这个四柱能量的偏颇给他组像素，不能按着是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数。
1: 嗯嗯。
0: 哎，这个没有固定数。
1: 嗯。
0: 准备好笔了吗？
1: 准备好了，打好了。
0: 准备好了哈。
1: 嗯。
0: 用这个啊，
1: 嗯，
0: 有没有浮肿？
1: 没有，
0: 没出现过浮肿。
1: 对，齿痕特别严重，没有浮肿。
0: 啊，对，齿痕严重，这我这个刚才给你这小汤药方就治齿痕的。
1: 嗯，
0: 齿痕严重，这个我知道，通过他的那个次数我就看到了，这孩子这个吐太弱。
1: 嗯嗯。嗯，
0: 弱了之后，这舌头那个大，然后呢有牙印儿，这就叫齿痕。
1: 嗯，
0: 给他念77720000，
1: 零零
0: 77200，
1: 77200。
0: 对，然后640。
1: 640。
0: 050。
1: 050。
0: 对，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啊，77200。
1: 嗯。
0: 然后640。
1: 嗯。
0: 050，你念着，你看他要感觉得气效果还挺好，这一直念。
1: 嗯，
0: 要念之后感觉有点不舒服，你再联系我，我再重新给他组一个法。
1: 嗯，
0: 啊，
1: 哎，嗯，太感谢了，岳老师。嗯，
0: 好。嗯，
1: 哎，感谢岳老师。
0: 不谢不谢。
1: 岳老师，哎，
0: 好，
1: 永远健康长寿。
0: 嗯，
1: 好，再见。哎，再见。嗯，
2: 也祝您和家人都健康快乐。好的，再次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

美丽乡村说说美丽乡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敏，欢迎大家来守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我们周末的美丽乡村说。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哈，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 30.7 摄氏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啊，现在的温度已经接近于最高气温了。那今天的相对湿度是73%，体感温度此刻可能要更高一些啊，达到了36度，非常的晴暖哈。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说不是特别的舒适，但是空气质量指数还是不错的，29，优的水平，大家可以外出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提前预告了今天的这期节目要来说一说家家户户都爱吃，尤其是在夏秋时节餐桌上少不了的甜蜜水果葡萄。可能大家都知道葡萄好吃，但是呢，对于我们天津的葡萄产业整体的发展，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的熟悉了哈。我们知道玫瑰香葡萄，但是你知道我们天津优秀的优质的葡萄品种还有哪些吗？那我们葡萄的种植搭上了科技快车，实现了全新升级之后，大家都可以吃到什么样的葡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那我们天津市农业科学院也是紧盯环渤海葡萄产业的发展难题，从优质新品种的培育、田间科学种植管理，到葡萄酒酿造核心工艺全链条发力，携手高校本地涉农企业联合攻坚，攻克了不少产业技术难关啊。别看这小小的一串葡萄，它不仅仅是市民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农产品。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科技赋能如何助力葡萄种植成为富民兴村的甜蜜产业。好，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欢迎天津市农业科学院林果所副研究员、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天津综合实验站站长金

0: 不是，
1: 是的，是的。我从2007年开始研究葡萄，到现在算了一下，整二十个年头了。所以基本上都是那个，开始就是摸索栽培技术。我的跟葡萄结缘吧，也非常的那个有意思吧。首先我来单位之后，看到了咱们单位的种了很多玫瑰香葡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玫瑰香葡萄，然后尝了一下，哇，很浓郁的玫瑰香味。所以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甜蜜的事业。然后第二个就是，葡萄啊，在我们老家都相对来说，团团圆圆的，相当于团圆的象征。后来我就想到了我们小时候邻居家摆了一个玉雕，上面就是雕了十串葡萄。我还专门问为啥要雕十串葡萄呢，他们说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后来我就记着了，因为咱们中国人就有团圆的习惯。还有一个，我在上学的时候，那个学到一首诗，特别喜欢，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觉得朗朗上口，所以就不知不觉的那个爱上了这个葡萄行业，也爱上了葡萄。
0: 您的老家是哪里？
1: 我的老家是南阳。
0: 南阳啊，就是在当地的这个葡萄的品种和您到天津来之后发现的这个品种差异大吗？
1: 差异挺大的。
0: 差异挺大。
1: 因为在南阳，因为我家是林科所的，也等于是这个我当时啊，我记得家我爸爸那个拿回来一株葡萄，然后种到了院子里。也是当时新引进的，那可能是还是八十年代，
0: 上世纪八十年代。
1: 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引进，我特别喜欢。不小心呢，这个葡萄上面有两个芽子，我不小心碰掉了一个。碰掉之后，哎呀，我就特别的内疚，一直观察它。后来它也长得很高，后来那个旁边的人说，哎呀，本来两个芽子，碰掉了一个。它长势就慢了，要是有两个芽子可能长得更好。我当时就特别的内疚，还给那个葡萄我记得浇水施肥除草。后来葡萄长得很好，后来接那个葡萄，当时不知道什么品种，现在想想就是飓风葡萄。但是我根据我现在的技术来说
0: 啊，
1: 我觉得碰掉那一个芽子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两个芽子它的营养是分散的，当一个芽子它会长得更快，所以我们现在的技术都
0: 是无意当中
1: 是的是的
0: 当中是不是促成了家里的这个葡萄的健康成长哈？
1: 是的，那还是估计上小学的时候呢。
0: 这还是非常有，其实有缘分的哈。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您开始深耕葡萄品种的选育栽培技术研究工作哈。有这么长的时间了，那来问问我们的蓝老师哈，在众多的果蔬产品当中，其实我觉得对于天津的朋友来说，或者是很多全国大部分的地区的朋友来说，消费者来说，对于葡萄的喜爱度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葡萄的新品种这些年真的是层出不穷啊，是不是？您的感受？
2: 是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葡萄是夏季的这个应季水果。然后每到夏季呢，感觉不尝了这新鲜的葡萄呢，就好像缺点什么似的。这个葡萄呢，从外观上看是个儿大饱满，色泽鲜艳，这闻一闻呢，香气非常的浓郁，尝一尝口感非常的好吃。然后每年夏季呢，都是这个葡萄的消费高峰。所以葡萄的消费市场啊是非常的广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持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呢，以及公民科学素质的有效提升，现在这个市民对葡萄的了解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入。对于这个葡萄的品种呢，也是如数家珍了。从最开始大家只知道葡萄，到现在呢，对于葡萄的品种，好多的市民群众都已经可以说出来几个，甚至对葡萄感兴趣的说出来会更多。 比如说呢，咱天津人耳熟能详的这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茶店玫瑰香葡萄，以及近十年来风

0: 全球的这个阳光玫瑰葡萄等，都是这个鲜食葡萄的顶流。什么叫鲜食葡萄呢？就是直接进嘴的，生吃的。对，早就已经这个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还有近几年的这个我们这个像黄老师这样的葡萄专家，科研人员培育出来一些的新品种，都在逐渐的这个刷新消费者的认知。那另一方面，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品质和安全，这个关于葡萄的品质安全，也就是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是一个永不落幕的核心话题。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非常的关注，而且年年都在热搜榜里名列前茅。所以无论是从这个政府监管部门，还是我们科研单位，一直都在为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营养在做大量的工作，包括这个政策引导、技术支撑、科普宣传等。那个核心呢，就是为了促进产业发展，提振消费信心，为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1: 哎，好，那我们就来重点来说说我们天津的葡萄哈。黄站长，我们天津种植葡萄其实是非常有历史的，刚才蓝老师也说到了玫瑰香的这个葡萄，那我们滨海新区的茶店街的玫瑰香葡萄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不是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大家尤其是在葡萄就是成熟期，然后大集中上市期啊，你就去各大超市也好，菜市场也好，这个成串成串的葡萄特别好看。那我们天津这一些地方的这个水土自然条件是不是也是非常适合葡萄的种植？那我们天津的葡萄种植跟全国相比来说的话，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是的，咱们那个天津啊属于退海盐碱地，所以在盐碱地上种葡萄啊，它是葡萄积累的干物质是比较多的。用很多老专家，像之前葡萄分会的中国农校葡萄分会老专家，老会长修先生还有曹先生就说，天津的玫瑰香在整个中国包括世界上都是独树一帜的。因为它是它这个盐碱地里边的元素比较丰富，所以种出来的葡萄它这个香气啊特别浓郁，而且是有一种沿海盐碱地的味道，所以是在整个咱们那个玫瑰香这个品种各地的生产中，它的香气是是非常的独特，非常的有特色。
1: 就是因为它是退海之地，所以它有这种独特的香气嘛，就是这两者是有必然的联系吗？
2: 它只是一个方面
1: 啊。您对，就是您研究这个香味来说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天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香气？
2: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气候条件也是比较适宜的，那个季风式气候，还那个，而且咱们那个栽培技术也是相对来说是摸索了很久，是比较好的。都是试地试树嘛。其实咱们滨海新区啊，当时也引进了很多葡萄品种，比如飓风啦，还有这个红地球啦、克瑞森啦、红宝石啦，但是这些品种都不是太适合。最后是引种了玫瑰香，发现这个品种是比较适合，而且口感比较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咱这个玫瑰香葡萄已经进行了升级换代。像之前我们团队的对这个玫瑰香，它有一个优系，然后又在这个它现有的基础上，等于进行了风味啦，还有口感啦，还有这个果形啦，又增加了，进行了提升。因此发展到现在，就是玫瑰香，包括种植，包括它的口感，就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包括全国的认可。我很多那个我的同事，各省的同事，一到成熟的季节，都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们邮寄品尝。所以咱们这个玫瑰香葡萄确实是天津的一个特色。刚才蓝老师说了，也是申请了国家地理标志。我觉得是真的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1: 而且通过很多的 联名款的产品啊，有它的这些牛奶呀、啊、包括一些饮料啊等等，就是让全国的消费者更多的知道了我们天津的这款甜蜜的葡萄啊。那虽然我们天津的先天条件很好，但是发展过程当中，就是这些年您在整体的研究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您作为农技专家，又是国家葡萄产业体系实验站的负责人，对于我们天津产业的引进的情况，有哪些适配的本地的优质葡萄品种，还有哪些育种关键技术得到了突破呢？
2: 嗯，是的，咱们天津虽然条件好，条件先天条件好，但是种植的过程中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难。你比如说盐碱地上，盐碱地咱们那个土壤啊，它是容易板结，所以啊，这个问题一定要那个，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深耕，包括果园生草，包括使用一些这个疏松剂，还有一个增加那个有机肥的含量。
1: 嗯，
2: 但必须得通过这些让葡萄根系更好的生长，也让土壤更好的生长。还有这些年我们针对这个消费者，因为它的口感越来越丰富了，有的是不仅仅是玫瑰香这个味道，还有些消费者他喜欢酸甜口的，还有些消费者喜欢脆的，还有些消费者喜欢无核的，所以针对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市场的需求，我们也引进和推广了很多现在各个国家包括各个省市他们的优秀的葡萄品种，比如刚才兰老师说的阳光玫瑰、阳光玫瑰葡萄，还有昌黎果实所的蜜光葡萄，还有夏黑葡萄、对，还有这个普之梦，还有浪漫红颜，还有甜蜜蓝宝石，这些都进行了一些引种和试种来探索。因为作为我们科研单位，我们是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品种新品种引进过来，而且要把它的技术摸索出来。这样的话就让农户们少走弯路。
1: 那就是其他这些品种来落地到我们天津之后，我们的这个技术改良变动大吗？还是说我们可以套用种玫瑰香葡萄的这样的技术就可以很好的种出来了？
2: 变动挺大，特别大、
1: 因为就是产域不同，是不是？所以他们适应的环境也不一样。
2: 对，一个是产地不同，一个是品种不同。品种不同需要相应的配套的技术。比如阳光玫瑰，它本身就是一个，在日本来说，它就是先有赤霉素处理，就是先那个处理成无核，然后再膨大，这个技术先有这个技术才对应的是这个品种。像咱们那个玫瑰香就是只用疏花絮，基本上不用做无核它就能够生产。但是像阳光玫瑰，它就需要修花絮的工作，还需要用赤霉素进行无核化处理的技术才能生产出无核优质的葡萄。还有像夏黑它本身就是一个三倍体品种，如果说你不给它用赤霉素的话，它就很难结出果子，而且结的果子特别小。它这个赤霉素啊，就是葡萄种子的里边的一种生长素。这些葡萄如果说没有种子的，像无核的没有种子的，所以我们需要从外边给它增加一些这个赤霉素，增加赤霉素，它这样的话它就会膨大。所以这些技术跟那个玫瑰香葡萄它是差异很大的。刚开始引进夏黑的时候，有好多农户打电话问我啊，黄站长、黄老师，我们种的夏黑是不是买到假苗子了，都不结果，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把它砍掉？后来我说我赶紧开车都跑过去， 我一看，我说，我说这长得挺好的，我说你那个就是喷了赤霉素没有？他们说什么赤霉素都不知道啊。
1: 嗯、
2: 后来我说这没关系。后来我说那个等二次花或者明年的时候，我给你一些赤霉素，你喷一下，然后它就结果了。后来第二年，然后我都连续的跟踪这些种夏黑的农户，让他们那个喷了一下赤霉素，然后都结果非常的好，也结果的非常的甜。他们都说：“哎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嗯”
2: 其实很多技术啊，栽培技术，它都是窗户纸，你给它一点，它就明白了。但是就是缺乏点那
1: 对，所以说这就需要您这个重要的农技专家去跟他们去进行一个普及哈。那当然了，我们天津现在主推的这些品种有哪些，都集中在什么地方进行推广种植呢？因为其实在天津不光是滨海新区的茶店街啊，其实有不少的地方其实都是有主推的种植葡萄的品种的。
2: 是的，
1: 嗯，
2: 像我们天津市是作为都市型
1: 农业
2: 也是都市、
1: 嗯、
2: 我们现在
1: 都市观光型农业，
2: 是的是的、
1: 嗯、
2: 都市观光型农业，咱们像很多区啊，他们都有这个观光葡萄园、
1: 嗯、
2: 像咱们西青区的七仙女，过去叫九百合观光葡萄园，还有宁河的丰兴葡萄园，还有咱京南的遇见葡萄园，还有武清的朔风菌蕾葡萄园，这些观光葡萄园，如果我们种单一品种的话，它就是游客不能达到最佳的观光效果。
1: 嗯。
2: 因此我们就给他推荐一些就是早熟品种、中熟品种、晚熟品种，这样可以增加它这个葡萄的销售时间。
1: 嗯。
2: 像。阳光玫瑰葡萄在一般农户那里就是那个有时候技术条件不好就种的稍微差一些，但是在这观光葡萄园里用我们实践过的技术，就是恰到好处的施肥效果还有那个栽培技术，它那个口感就非常的好。当然我们现在主推的这除了这个早熟品种，早熟品种以外，我们还主推一些省内化的品种。省内化的品种，比如我们的金峰葡萄，这个品种就是颜色比较漂亮，而且它非常省内化，相对一些夏黑了、阳光玫瑰了、玫瑰香了，它生长势比较中庸，生长势比较中庸，它可以减少它的修剪量，也大大减少它的劳动力，因为现在劳动力比较缺乏，
1: 嗯、
2: 所以我们发展这个葡萄，它的目的第一个就是省内化栽培。现在我们在北辰区、宁河区、西青区、武清区。都有了小面积的推广，先进行趋势一下，摸索技术，
1: 摸索经验，
2: 对，摸索经验，摸索技术，然后成熟之后，然后再会大面积的推广到农户那里去。
1: 嗯，确实，我们其实对于农户来说，他不光是要种植好的品种，同时呢，也要看这个品种的这个经济价值哈，就是达到了一个平衡，双统一的话，那是最好的。那我们就来问问我们的蓝老师哈，您做科普工作和市民接触很多，从您的角度来看，哪些葡萄品种现在是特别受到市场的欢迎的？不同群体这喜欢的品种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啊？
0: 嗯，是的，
1: 嗯
0: 啊，我个人认为呢，从这个育种家培育新品种的角度来说，是希望能够达到三点才是好的品种。
1: 嗯，
0: 当然这个不光只限于葡萄，可能所有的农产品，我觉得都大同小异。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第一点呢，就是对于种植户要好种，那就体现在生产上呢，这个能够用最少的成本，然后来达到高产优质的效果。
1: 嗯，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对于流通环节要好卖。这个种出来的这个好的农产品，好的葡萄，产量高，品质好，它卖不出去也不行。 那第三个呢，就是对于消费者啊，要好吃。因为现在啊，当下人们这个消费水平啊越来越高，有些人愿意花这个高价买到好吃的农产品、好吃的葡萄，但往往呢信息不对称，找不到好的购买渠道。所以一句话总结呀，就是最受市场欢迎的葡萄品种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就是无论是葡萄还是农产品，基本上都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好吃、安全、不贵的。那么在葡萄领域呢，刚刚这个咱也提到了，这个本地特色的国家地理标准农产品茶店玫瑰香葡萄，可谓在天津呢是家喻户晓，在全国名气也是响当当。还有近十年来这个全国人民都能吃到的这个阳光玫瑰葡萄，绝对可以算得上是这个网红葡萄了。而且它的价格从刚开始从日本引进的时候呢非常的昂贵，因为种植面积比较，
1: 像是跌落神坛，
0: 对，种植面积比较小，然后到后来种植面积啊不断的扩大，价格也下降很多，现在好像每斤10块钱，对吧，
1: 15-20斤、我都买过，
2: 最低的3块钱，
1: 3块钱、
2: 是的，所以说就是
0: 3块钱、就是价格已经下降来很下降很多了，就是普通消费者、普通家庭都能消费得起。然后再说这个不同的这个品种啊，从这个育种的开始，育种时候开始，其实就是针对市场需求去进行个性化的、精准的去育种，然后为了这个满足某些消费群体的需求去培育的。比如说这个大部分品种啊，在这个像咱直接进嘴的，在商超和市场里卖的适合鲜食的叫鲜食葡萄，还有适合的呢，还有一部分适合加工成葡萄酒的叫酿酒葡萄，就是功能性不一样啊。有些时候是有些葡萄品种是适合鲜食，有些葡萄品种呢是适合酿酒。再比如这个小朋友一般不喜欢吃这种有籽儿的，嫌麻烦，那么科研人员就会陆续培育出一些无核的葡萄品种，哎，适合老人、适合小孩的这种品种，方便小朋友以及这个不喜欢带籽儿的这些消费者来购买。
1: 嗯，也是因为消费者的不断的需求，然后倒推于我们种植和引进的一个品种哈。
0: 对对，
1: 那黄站长，我们团队在葡萄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包括设施栽培方面，都研发了哪些实用的新技术呢？不断的去适应消费者和市场对于我们的这些要求哈。
2: 是的，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一定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把那个技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像那个在这个葡萄水肥管理中，我们就是水肥一体化栽培措施，现在就是用滴灌技术、喷灌技术，特别是在设施里边，基本上都是推广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肥这样的技术，就是为了减少人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从事这个行业。第二个是病虫害、绿色防控，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作为食品生产者来说，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病虫害特别是葡萄上一直是强调以防为主，综合防控的办法来提高，这样的话提高苗木的抵抗力，用它的自己的抵抗力去抵抗。其实以防为主，就像咱们那个打预防针，孩子打预防针一样，就是这个病害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把它预防了。所以我们经常非常的重视休眠期和修剪期还有萌芽期的这时期的预防，特别是那个葡萄刚萌芽的时候，就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是可以用非常好的药剂，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药剂，就是石榴合剂，用石榴合剂把它处理一下，基本上能保证预防70%以上的病虫害。而且这个药剂非常的便宜，非常的经济实惠，这边药剂做好了，后边在关键时期不同的品种我们都 通过实验都研发了一系列的栽培技术，然后只要是按

0: 照这个我们那个栽培技术来，就可以少打药。像大棚里边有的采收期，采收期之前，也就是用了只用了1遍到2遍的药，
1: 嗯，
0: 就可以了。像当然在陆地传统的技术，它那个用药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实验，如果说做好预防措施，基本上就很少用药了。而且这种药啊，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就是残留，基本上现在咱们国家对这个药剂也很重视。市场上的药基本上药效15天，但是我们预防的时候，从预防到结果可能就是过了120多天了，它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的。所以这个是绿色防控的安全问题。还有设施栽培，设施栽培我们现在就是用一些起垄栽培呀，还有县域栽培。这样的话，就因为天津，我们知道今年雨水特别大，葡萄啊是相对来说是耐旱性植物，它不太需要水分，容易产生涝害，所以我们采用县域栽培。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在这个雨季的时候让葡萄受到损坏，让葡萄健康生长。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加的用我们这个基本上防治措施来控制病虫害，生产非常安全优质的葡萄。
1: 那今年这个雨季会影响到我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大面积的葡萄的收成吗？
0: 是的，这个雨水多多少少会影响一些，但是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宣传，基本上大家对这个
1: 预防措施
0: 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大家到葡萄园里看排水沟、排水渠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基本上对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
1: 对，我小时候因为我是山西人啊，家里之前奶奶家里有个小院儿是种葡萄。我现在就想到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我们天津的玫瑰香葡萄啊，就是因为小院儿其实种的，因为山西当时种的时候是巨峰葡萄，巨峰葡萄特别多。然后呢，就是奶奶家这个小院儿种的这个葡萄，其实就像咱的玫瑰香葡萄一样，小小的一串儿，但是它种不太好，就是它这个葡萄可能在，就是。它这个葡萄的稀疏度很大，然后那个圆圆的甜的那个葡萄，就是红色的那个葡萄，特别就是收成好的话，但是下面总会有长不大的绿色的那个小小的葡萄，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奶奶摸索了很久，其实都没有非常好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葡萄的生长，因为葡萄的生长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技术的，比如说像去让它去爬藤啊，然后去修剪它啊。就像您说的，可能如果说是它那个枝头特别多的话，就会影响到它的营养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个技术还是挺有必要的哈。那您带领的这个研发团队近年来也是深耕我们葡萄栽培和育种研究，是不是也收获了很多的奖项，不仅是我们天津的？
0: 这个怎么说呢，葡萄产业啊，它是一个需要长期深耕的过程。育出来一个品种，基本上育种、选种、优株复选，然后推广趋势、大面趋势，需要14年的时间吧才能育出来。因此它这个干农业，特别是葡萄产业，你必须沉下心来，淡泊名利，我觉得必须要淡泊名利。
1: 头几年必须得坚持住，是吧？
0: 对，头几年必须得坚持住。当然，我们深耕了这个团队，也经过老专家的指点，像修德仁会长，还有高宪廷老师，一大批的专家指导，也是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也得到了一些成绩吧。比如我们育成了我们那个天津农科院，我们的团队育成了在第一个咱们那个葡萄品种金枣无核，这算是有了开创， 有了第一次。

0: 枣无核。
1: 对，金枣无核。
0: 嗯，
1: 这是一个无核品种。然后我们23年又育成了一个非常省力化的栽培品种，金枫，就是刚才说的非常省力化，然后口感它是包含了巨峰的味道和那个玫瑰香的味道，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年也又育成了一个具有荔枝香味的葡萄，叫金荔香，也是得到了市场的非常大的认可。这些都是我们团队的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大家共同奋斗的结果。我这个真的是对我的团队还有自己也说声感谢吧。
0: 嗯，太不容易了。因为做农业真的是要俯下身去，然后耐得住寂寞啊，就不断的去找寻。就像您说到的这个金荔香，就荔枝口味的，它是一种杂交技术吗？还是怎么样去呈现这个味道的？
1: 是，它就是因为葡萄是一个高度杂合体，这个金荔香我们就用了咱们玫瑰香和那个玫瑰香葡萄作为亲本来那个杂交育种的一个品种，它就是经过的筛选，我们基本上一个品种都要从上万个杂交苗里边选择着一个，所以这个口感大家那个尝了之后都觉得哎是非常的有特色，所以当我们尝到这个品种之后，觉得那个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0: 现在是推广到了别的地方吗？
1: 现在还没有，现在是
0: 刚在自己的
1: 刚得到，还在研究它的栽培技术。它现在已经是申报了品种权，但是还没有下来，但是只要申报上品种权了就有一个保护措施。
0: 好，这也是我们能够未来会是我们天津的另外一张名片哈。有了好品种和好技术，肯定就是落地推广啊，送到农户的手中。您被选聘为金科助农专家、天津市企业科技特派员，还被唐山市特聘为果树专家，跨区域服务多地的种植户。平时大家都怎么跟您联系去？哪些渠道、哪些实地的服务方式，让您把这个葡萄种植的新技术就通到田间地头了？那您的这个手机是不是微信几乎就要爆炸的状态了？
1: 是的，是的，有经常就是有农户，主要是农户打电话来询问，然后到16年之后吧，我觉得那个微信有微信视频。就是
0: 更方便了，
1: 对，更方便了一些。因为之前我都是必须得深入田间一头，田间地头去，你要去看。而且这个葡萄栽培技术啊，并不是说我一次两次过去就能解决问题的，我要持续不断的跟踪服务，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就想到了一句话，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真的，你必须去看。即便有微信，农户说这个出问题了，这个葡萄叶子出问题了，但是这其实这就和看病一样，它并不是说这个症状，你比如一个黄叶子，它可能是病虫害的问题，可能是用肥不当的问题，可能是去年结果量太多的问题，也可能是今年它那个受伤的问题，也可能是干旱的问题，也可能是水涝的问题，也可能是等等，这很多很多原因。你不能简单的说我这个葡萄一看就是什么问题，或者你怎么怎么解决，你必须去认真的把它这个栽培记录跟它交谈，跟它沟通，再到它那个土壤里边看看它的土壤元素是什么，看一下周边的是什么，是不是病害了。所以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去参加这个，去跟农民沟通交流，现场的看才能知道。一句话其实也就是我觉得现在说的咱们很多的把论文写到大地上，把技术用在大地上。所以加班我觉得是常有的事儿。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几年我是因为我特别热爱这个葡萄，所以有几年 我那个加班时间挺自觉，不知不觉的觉得挺长的。有一年加了102天就节假日，后来他们说好嘛，一共就是114天节假日，你加了102天，
0: 全年无休，相当于。
1: 对，因为并不是说我故意要加班，有时候你必须得深入的田间地头，你才能了解第一手的资料。
0: 对，
1: 就是做农业的，你就是在付出。
0: 您就是研究葡萄这么多年，您最爱的或者是您最喜欢吃的是哪个品种？
1: 其实很多葡萄我都喜欢，它那个像那个玫瑰香，确实种好的，要种稍微硬度有点硬度的玫瑰香，我是特别喜欢的。还有一个就是，阳光玫瑰也是不错，但是你必须种的好的阳光玫瑰。咱们现在那个市场的阳光玫瑰是治阳光不玫瑰，它就是一个甜。它没有那个香甜味儿，但是真正的做到种的好的阳光玫瑰需要现产，比如一亩地，不能超过3000斤，而且那个果粒数也有标准，60到80粒，这时候的阳光玫瑰就是非常好吃的。还有很多像醉金香这个品种，它确实又香又甜，但是必须种好。其实任何一个品种如果说把它种好的话都是非常的美味的。像还有我们有个品种叫金玉，也是非常芳香浓郁的，而且籽是软籽的，所以今后我们会推出一些软籽的自然生长软籽，也不经过赤霉素处理，它自然就是软籽，容易老人啦孩子啦也容易
0: 有这个软籽石榴哈，但是以前还会有软籽的葡萄。
1: 您说的太好了，我们就是根据这个软籽石榴，我们想能不能在葡萄上也做一些软籽葡萄，来迎合一些消费者，满足一些消费者的需求。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科技啊，包括我们的技术的更新迭代，它是无止境的哈，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有一颗善于发现的这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同时还有能够善于动手去实操的能力哈。那也问问我们的蓝老师啊，您是作为农业科普工作者啊，看到了黄站长这么多年深耕我们的葡萄种植领域哈，也跟着他一起到乡村田间去开展农技科普工作，怎么去帮助农民快速的把我们的技术更好的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很好的去掌握我们的新技术，因为农耕一年就是一年，这个今年种不好可能这一年的收成就没有了，所以还是非常关键的哈。
2: 是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也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这个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在这个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就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在三农领域里呢，无论是这个像党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还是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以及像我们高校院所的科研教学，都离不开农业科普。这个像这个政策需要宣传，经营主体的这个产品它需要宣传，然后我们这个高校院所的这些技术理念是需要宣传，所以说农业科普啊应该是与科技创新这个共同发展协同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农业科普呢其实已经也成为了连接科技与农民、城市与乡村的一个关键桥梁，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催化剂。那么结合我的本职工作呢，作为这个农业科研单位的一名科普工作者，我其中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要将我院自主研发的这个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等最新的这个农业科技成果向农业从业者和市民群众通过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去进行科普宣传，从而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那么围绕这个葡萄新品种、新技术的转化应用示范推广，我也经常跟随黄老师深入田间地头，为这个葡萄种植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这种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技术指导、科普宣传的工作，帮助葡萄从业者了解最新的葡萄新品种、新技术， 同时呢，近几年我们也按照国家和我市关于这个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部署要求，将我院的优秀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到对口

0: 江浙地区，比如近几年呢，我和黄老师也经常去这个天津对口支援甘肃省的一些县，像甘肃省白银市的靖远县，把我们的这个葡萄新品种新技术在当地进行这个示范推广，通过实施科技项目、人员培训、市场推广等形式，将葡萄的新品种新技术在当地进行落地转化、产业化。
1: 嗯，刚刚黄站长也说到了，您现在也算是半个葡萄专家了，是
0: 不
1: 是？不
0: 敢当，不敢当。
1: 对，
0: 是的，是的。
1: 可能对于我们的对口支援来说的话，如果说他当地没有我们这种种植的传统的话，可能对于一个新的种植技术或者说种植的品种推广来说，难度还是挺大的。嗯，怎么去开始我们的第一步？
0: 是的，
1: 对，黄站长来说一说，怎么开始我们的第一步？
2: 其实第一步，您说的很对，推广技术的时候，农民们他只是认可眼睛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一般给农户或者是合作社推广技术的时候，我就问他说，给我一片试验地，我把它种出来。这样的话种出来，他看到，哎，看到这个技术，看到这个效益，看到，哎，长这个葡萄长得又好又省力化，你不用推广，他会跟着你去，就是跟着你去做就行了。他会问，哎，我也种，你给我点苗子，我也种一下。
1: 他得眼见为实，
2: 眼见为实，必须眼见为实。所以我们在那个甘肃靖远，我们开始就是免费给他们提供苗木，然后跟那个当地的科研机构吧，让他们给我们一个大棚，然后我们把这个苗子，我们都是跟蓝老师，我们经常过去把这个苗子给他寄过去，包括这个盆，包括这个营养钵，
1: 手把手的种着了。
2: 对，我们都是手把手的种，包括还有我们那个首席张秘书长，我们也是一块儿，都是大家，哎，大家一块儿干。就是当然种一个面积很小的新品种、新技术，还有这个都是亲自操作，然后是让农户、让那个科研机构啦，他看到，然后第二年他长高了，结出果子了，然后农民他就相信你，他就认可你，他就会跟着你来种这个葡萄。当然，我们一些新品种这两年也是刚种，我估计推广至少得3-5年才能见成效，因为它农业本身就是一个干这么多农业，我感觉到投资大，风险高，
1: 回报周期长，
2: 所以你必须沉下心来干。
1: 那我们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玫瑰香技术种植技术非常的成熟，我们有这么多年的研究经验，但是我们去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品种落地到当地呢？
2: 因为这个玫瑰香葡萄啊，它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是一个鲜食加酿酒，而且它其实玫瑰香栽培技术是比较复杂的，
1: 难度高，
2: 难度是相对来说高的，难度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品种，所以咱推广的时候，技术是要求是越简单越好，越简单越好的，越简单越好的才叫技术，就是我就自己想了一句话吧，就是。莫将技术论难易，刚到凡难，简更难。就是开始的时候，感觉到哎，我要有一个复杂的技术。但是你如何把复杂的技术变成简单的技术，这是一个更难的过程。
1: 大道至简。
2: 对，就是大道至简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选择就是你比如东西部合作，他们你像咱的玫瑰香葡萄确实一代又一代人，而且当时的人确实比咱现在能吃苦，比如打药除草还有这个都是汗流浃背的，现在很多人他都不愿意汗流浃背的，所以我们就要选择一些省力化的品种，好操作的技术，这样的话我们便于我们开展工作，
1: 更利于推广，
2: 更有利于推广。如果他们达到一定技术水平了，我们再给他一些复杂的技术，好的，更不一样的品种，来做这个，
1: 就是再有这个升级，
2: 对，
1: 就是，
2: 再升级换代，
1: 哎，
2: 是的，是的。
1: 好，那蓝老师，您跟随我们的黄站长，包括我们的农技专家们一起下乡科普推广新品种、新技术，这个过程当中，您看到的有哪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记忆吗？
0: 其实刚才和黄老师说的也差不多。就对于我来说，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工作在部分地区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就是无论是在本市还是外省，比如说像我们东西部协作的一些县市区吧，它由于不同人群啊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那些接受新鲜事物比较慢的这个种植户来说呢，它这个前期沟通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得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甚至是前期得给他们免费试种，然后甚至连一些收益都得让他们一点损失都没有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去接受说去试种新品种，体验新技术。所以对于我们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呢，无论是从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沟通成本都是非常大的。但是无论多困难呢，我们都将不遗余力地开展示范推广工作，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使命和担当。为了使这个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未来呢，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贡献我们农科人的智慧和力量。
1: 哎呀，真的是不容易。我相信啊，就是从黄站长也好，蓝老师也好，肯定有很多很多就是值得回忆的、触动的一些场景哈。那我们现在再想想，回想起来的话，有哪些地方可能我们跟他去在进行深度合作的过程当中，去打造葡萄特色产业，助力他们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困难，但是最后收获的成果很好的有哪些地方？
2: 就是我们和一些企业深度合作，比如很多，然后举个例子吧，就是在武清金润合作社，开始的时候它种植的就是密度很大，然后还有一个它第一个是密度大，第二个它那个品种啊，我觉得是引进的时候也不太适合，后来我就过去给他沟通，给他就是让他那个煎伐，还给他做这个葡萄煎伐之后啊，这样的话我就能做一些农作物的煎作，这样的话就给他带来利益，然后把他那个价面啊又给抬高了，这样的话他就是特别认可了。就是为啥认可的？第二年他的葡萄，你比如说我给他改这个棚子，他这个葡萄的质量提高了，虽然那个而且数量也不比他其他那个棚子少多少，但是他价格提高了，整体效益高了，而且他空出来的这些地啊，我又给他煎做了水果萝卜，他等于那年的水果萝卜卖的那个价值基本上就和那个葡萄持平了，所以他就非常的以后非常的配合工作，基本上我们在推广什么技术他就是全盘接受。
1: 我觉得这个首先可能从理念上面沟通，这个成本是最高的，他只要认可了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推广理念，后面就是顺理成章了，就是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不是？这两个鱼其实是不一样
2: 的
1: 这个就是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一些选择哈。其实我想问问我们的蓝老师哈，来接下来就是给大家来科普科普吧，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选择市面上的这些葡萄，有的时候买一串葡萄感觉有的甜有的不甜，怎么去挑选这个整串它的品质都比较好的这个葡萄，有没有什么样的技术啊，技巧可以说。
0: 比如说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咱这个市民群众都比较了解的，像什么飓风、夏黑和阳光玫瑰，如何来分辨这个飓风葡萄呢？它是这种紫黑色，果粒比较大，果皮比较厚，然后呢果肉比较软，然后自带浓郁果香，成熟后呢这个果粒容易这个轻轻脱离这个果皮，汁水比较充足。夏黑呢颜色是蓝黑色，然后没有籽儿，果粒偏小，果肉紧实爽脆，然后成熟的这个果穗紧凑，不太酸， 适合喜欢无籽葡萄的人群。阳光玫瑰呢，

0: 这个果粒呈黄绿色，然后果面呢带有光泽，果肉呢硬脆，带有典型的花香，都是有香气的，优质的这个果呢，果粉均匀，果穗松紧适中，然后本地这个葡萄呢，这个运输距离短，成熟度更高，选购时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应季上市的鲜果，无论是陆地种植还是这个设施种植，都要尽量选择这个成熟的葡萄，避免提前这个催熟，着色不均的果实，然后按需选购，不要一次性大量存放，然后现买现吃，口感更佳。人一般都说这个去这个采摘园都说这个树上熟呢，就是现在的成熟度应该达到了9分或10分了，现采现摘现品尝，这是口感最好的。但是一般人卖到这个它运输到市场上的一个葡萄可能都是6-7分熟啊，它因为它有一个运输的一个时间，所以它不能熟的太多啊，因为还是有一个怕熟透了烂了。然后呢，咱一般刚才主持人提到说，这个很多葡萄它这个一头甜一头淡，可能根源在于这个果穗啊，光照不均，成熟不同步。那么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葡萄呢？我可以给大家提供4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是优先看这个果穗的松紧，选择这个果粒排布疏密适中的果穗，然后果粒呢这个过于紧实呢，内部果实是看不到阳光的，成熟滞后，甜度偏低。果穗要是过于松散呢，容易缺水老化啊。这个每颗果受光均匀，整串成熟度就一致了。然后这个葡萄果粒一般是靠近果梗的最先成熟，甜度最高，果穗两端的会成熟更好。如果要试吃的话，可以选择那个中间的果粒，如果它中间的那个成熟了，就代表整串就全部成熟了。第三点呢，就是可以观察这个果粉和果柄，完整均匀的白色果粉呢是新鲜标志，果柄青绿不干枯发褐，代表采摘时间是短的，避免这个果柄啊干枯，果粒发软脱落的葡萄，那样就不好吃了。然后第四点呢，是看这个果粒的颜色是否统一，同一串这个葡萄果粒颜色深浅相近，成熟同步，一串里如果深浅色差特别大啊，就说明成熟不一致，酸甜不均匀了。
1: 就是我小时候奶奶种的这个葡萄就属于这种，成熟不均匀哈。时间的关系啊，确实虽然有很多想跟两位再聊的，但是确实时间的关系，我们期待再有机会哈，跟着两位一块来。
2: 包括你那个说那个大小粒，
1: 其实
2: 这个
1: 对，
2: 可以。这个一个问题都可以聊一个小时。
1: 对对对，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吧，两位还是从我们科研研发科普推广的角度来说一说，怎么样去用科技赋能，让我们葡萄种植打造成这个富民新农的甜蜜产业哈。各自用1分钟的时间哈。我们先让蓝老师来说一说。
0: 好。我们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呢，是一个学科较齐全、优势突出啊，具有较强实力和地方特色的社会公益类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我们的主责呢是科技创新，同时我们也会持续加强科普宣传和示范推广的力度，不断创新科普形式，强化阵地建设，开展特色亮点活动，培养专业化的科普人才队伍，不断提升科普传播效果，努力推动农业产业，特别是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使葡萄成为农民的致富果，使葡萄产业成为甜蜜产业。
1: 好，黄站长。
2: 好，要发展甜蜜事业，我觉得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我们要从品牌选择品牌入手，选择品种入手，培育出非常好的品种。然后第二个就是采用省内化的技术，然后让干活非常舒服，吸引年轻人从事这个行业。第三个就是让消费者吃到安全优质的葡萄，采用最安全的栽培技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可持续的把我们这个葡萄产业甜蜜事业做下去。
1: 好，感谢两位专家的分享，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颗小小的葡萄看似寻常，背后却藏着我们天津农业科研人员数十年的坚守与付出哈。未来也期待我们天津农科院的农业专家们把更多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让我们天津产的葡萄能够串起更多农户的幸福生活，持续擦亮我们天津的 特色农业名片啊。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说，我是赵敏，代表节目编辑王纯，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点击金云和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
3: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4: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81建军节，津南区领导走访慰问驻区部队。新闻快讯，咸水沽镇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邻里同伴缤纷一下，仁和园社区暑期夏令营收官。情景闯关学反诈，玉和园社区开展青少年沉浸式安全活动。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新风尚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做好3件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要闻播报。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标对表中央纪委和市纪委部署要求，对区委第14轮巡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区委书记、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浩出席并讲话。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市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党组织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不折不扣抓实中央巡视天津反馈意见、市委巡视津南反馈意见和12届区委前13轮巡查发现问题整改，坚定不移推进本轮巡查工作高水平实施，以巡查监督的扎实成效助推津南高质量发展。杨浩强调，要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彰显政治担当，在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中擦亮巡查利剑，在坚持刀刃向内统筹兼顾中提升整改质效，要把准把牢政治巡查标尺，强化理论学习，强化精准监督，强化以巡促改，强化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从政治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推动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努力开创津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叶浩兵对本轮巡查工作进行部署。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卢燕宣布区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决定和巡查组任务分工决定。本轮巡查自2026年7月下旬开始，至2026年10月下旬结束，共组建5个巡查组，其中4个巡查组对区委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区公务员局、区委研究室、区委督察室、区政府办公室、区政府长青办事处、区会展经济区管委会、区档案馆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延伸巡查至所有下属单位。一个巡查组对部分村级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
4: 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邀请

0: 能见效提出建议。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依托津南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充分用好各类宣传载体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夯实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规定，切实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做实做细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将其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其他区级领导同志、各部委办局、区直属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的组织关系在本区的事管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党委工委书记、镇长、主任参加。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走访慰问驻区部队，代表区委、区政府和全区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为津南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0: 杨浩先后来到市公安局特勤局津南训练基地、武警天津总队某支队、区人武部等点位，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和官兵战备训练、工作生活情况。杨浩说，长期以来，各驻区部队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应急抢险、社会治理等任务，为区域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广大官兵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水平，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津南篇章再立新功。杨浩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持续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奋力开创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新局面。要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要牢固树立军地一盘棋理念，注重军地需求对接、规划对接、任务对接，推动新质战斗力与新质生产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区领导郭建华、张向刚、陈延慧参加。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通讯员王可欣、赵子强报道。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咸水沽镇开展铭记峥嵘建军史、携手奋进新征程庆八一主题书画活动。活动现场，书画爱好者、退役军人代表欢聚一堂，以笔墨抒怀，咏丹青、颂军魂、铁血军魂、壮志凌云等书法作品，笔力雄健，尽显拥军情怀。凌云志、夏日荷塘等国画气韵生动，勾勒山河胜景与美好生活。创作者将爱国爱军的赤诚之心融入笔墨，致敬人民军队的使命担当。一幅幅主题鲜明的作品承载着对人民军队的崇高敬意与节日祝福，营造出崇军拥军的良好氛围。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仁和园社区邻里同伴儿童成长项目暑期夏令营圆满落幕。
3: 本次夏令营为期一周，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为孩子们打造了家门口的趣味成长课堂。开营首日，开展了法治课堂与趣味立体折纸健康知识讲座，后续依次开设无人机足球科普体验、四大名著

0: 传统文化课堂、篮球、乒乓球趣味运动、非洲鼓音乐启蒙、机械蝴蝶创意手工，还组织孩子们前往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外出研学观展活动。课程兼顾法治安全教育、科学创新、体能锻炼、传统文化熏陶，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多元课程让孩子们放下电子产品，在实践、合作、探索中收获知识与友谊。
1: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玉慧园社区联合西南石油大学志愿者，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沉浸式暑期安全情景游戏反诈活动。活动与破冰游戏拉开序幕，结合校园真实案例解析诈骗手段，普及反诈知识。情景闯关环节则设置多套校园诈骗情景，各组协作辨析骗局，总结避坑要点，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大家还演绎防骗小剧场，让孩子带动家人警惕电信诈骗。此次活动一改传统宣讲模式，融学、玩、竞赛于一体，引导青少年主动识别骗局，以教育一名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方式筑牢社区反诈防线。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本期节目以核心工程档案为线索，揭秘海上升压部上部组块吊装施工方案背后的攻坚故事，在双台风夹击的危急时刻，在线建设者指挥振华30完成高难度吊装的震撼场景。
2: 我叫李一飞，是华电阳江青州三项目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是档案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是我们档案室的大管家，也是跑腿员。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整理档案，也要跑现场。此刻我要起风的是华电阳江青州三海上风电场项目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的一份施工档案。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珍贵记忆。
3: 预警级别为橙色，受台风康森的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
2: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2021年的9月11日，那天晚上我们项目部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会议室，大家都特别着急，担心这个双台风的到来对我们16号吊装海洋升压站会产生这个严重影响。首先是海上的这个窗口期啊，十分宝贵。所谓的窗口期，就是海上适宜作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受海况和气象条件影响的。当时我们请到了专门的气象预测团队，根据预测结果，9月16日正是有利于海上作业条件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次窗口期，那么下一个窗口期呢，有可能是在1个月后，也有可能在2个月后。另一方面，我们也好不容易协调了唯一能够吊装我们海上升压站的这个浮吊船振华30。我们这个海上升压站呢，有4200多吨，相当于有3000多小吊车的一个重量，是当时全国体积最大、质量最大的海上升压站。当时全国只有振华30才有这个吊重能力。然后就是升压站也已经在运往青州三海域的途中，如果这次双台风正面登陆，错过这次机会。我是山西人，我家乡都是那种连绵不绝的群山，在青州的项目是我第一次跟海打交道。在我们山西人眼里，大海就像是倒过来的山，所以双台风那一天，大海就像是好几千座大山同时塌了。
4: 偏南方向约1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灿都在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2: 2021年9月15日，我们项目部收到了好消息，振华30顺利到达了青州三海域。但是我们领导们依旧眉头紧锁，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5: 青州三项目是当时全国离岸最远、涉水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离岸有55公里，水深有40多米，再加上那天台风刚刚过去，还是有不小的余浪。我作为档案部门的跑腿员，也不得不跟着大部队出海。
2: 那天我吐的是昏天黑地，胆子都快吐出来了。其实我每次出海都会有这个晕船反应，只是那次特别严重，比我第一次出海还要严重。第一次，我记得第一次出海的时候，那天是风平浪静，但是我的胃依旧是翻江倒海。当时船上的同事们都嘲笑我说，山西汉子怕水。当时我觉得特别没面子，我就怼回去，谁见瓦麦地下塞半米倒不出。从那以后，我决心一定要克服晕船。后来我每次出海都会带着防晕船手环来缓解，但是2021年的9月15日那天，我的手环也不好使啊。其实，在深鸭站吊装之前，项目部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从我们档案中大量的图纸就能看出。但是在吊装现场，我们还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难题，比如当时振华三菱在体吊海上深鸭站时，突然就碰到了强对流天气，导致现场不得不暂停施工。同时双台风过后，海面也不是特别稳定，船舶深沉带来这个挂扣难的问题。不过最后好在有充足的预案。3:35上部组快从运输船上平稳起吊，最终历时2小时27分，精准地完成了与深鸭站导管架的对接。这是我们当年在离岸最远的地方驯服大海的证明。而随着吊装成功完成，标志着当时国内体积最大的海上深鸭站，作为海上风电的心脏，稳坐在钦州三项目风场中心，并成功打通了14/5期间首批深远海至陆上绿色电力的传输通道。这个浸透海水的手环与我共同经历了海上的一切，是我这名海上档案工作者的荣誉光环。这就是我们的14/5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专家建议在户外活动时需要注意避免因脱水造成的中暑和热休克等问题，要做好三件事。
1: 在这个时候最需要重视的就是避免脱水造成的这个中暑和热休克等这样一些严重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在暑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烈日下长时间的运动或者是行走，最好是寻找一些阴凉的地方啊，在阴凉的这个地方去行走，这样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自己。第二个就是要注意补水补液，补水补液比我们扇扇子降温或者是找阴凉的地方能够更有效的降低体温，因为我们的出汗才是最有效的降低体温的这个方式嘛，所以补水补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一定要就把它做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中暑或者是休克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一些最好是在它有些前兆，我们就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啊，比方说它出现了比较燥热啊。或者说感觉到有胸闷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要给它进行一些物理降温的一些方式，除了喝水，除了补水补液，还要给它做一些物理降温的处理。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0: 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9: 匠心筑梦天津港。
1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我们一起行动。
17: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司机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8: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

0: 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 我是驱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2: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2: 滥用就是毒。
1: 年轻人请牢记，
3: 音乐随我动，唱。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不了的一度。所以你吃完的胳膊，哎，麻酥酥的，像过电似的，哎，手脚啊有劲儿了，心脏呢不憋闷了，脑袋呢不晕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得脑瘤？叫脑白质病变，脑细胞长期缺血，那小天线耷拉了，脑细胞受损了。所以你配着葛芥保肾丸吃，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它是哪里损伤修哪里，它生成干细胞呢，生成脑细胞，你都变成好的了，脑细胞啊被那小天线哎都支棱起来了，是不是？你看它就好了，哎，配合吃。那这个时候就怕个事儿，你要有胃病、胃胀、打嗝、反酸、烧心，或者你要有便秘，大便呐，好几天拉一次，或者不敢，就是便不出来，胶黏的没有便意，肠子里又洗肉，胃里又洗肉，胃肠道不好的，你记住，你在吃寿星补汁和葛芥保肾丸的时候，你吸收就不好。那同样别人吃一个月非常有效，你可能吃一个半月感觉有效，你胃不好，肠子不好。你说这么好的药，你是不是浪费白吃？所以怎么办呢？哎，配上一个药，配什么呢？就配这个益生菌吧。有条件的自己上药店买啊。哎，这个益生菌效果非常好。为啥慧心给你们张罗？哎，说上药店买，你买那个呀，可能是说100块钱一盒，但是你用完效果不佳。哎。还有的呢说呀，药店卖跟你这价格差不多，买两盒赠一盒，买三盒赠两盒，你吃完效果不好。因为现在药店卖益生菌呐、卖钙片啊太多了。你说他卖的时候他赠你，还有洗衣粉，还有手指，你怀不怀疑他的价格，怀不怀疑他的效果。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为啥慧心要紧赶慢赶？我说这个事儿要给大家办呢，就尽快让你们吃上三甲医院用的最好的巴马长寿菌。这个益维菌你吃完之后，一，它能够降脂降糖，清除血液垃圾，消除胃肠道炎症，对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肠炎、结肠炎、胃炎的效果非常好。你肚子不疼了，你吃啥爱吃的，然后呢你睡觉好了，再一个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你吃再好的东西你得吸收啊，你不吸收你不白吃了吗？所以巴马长寿菌解决的是我们吸收的问题呀、你吸收了你才能解决问题呀。你像那个陈玉教授当年做临床的时候，有不少老姐姐哎，心脏不好，吃什么药都不好使，配上益生菌吃，效果马上上来。一检查他粪便，发现粪便当中残留的哎这些物质。你看有的人，你记住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脑梗脑血栓有胃病肠炎的，你把益生菌吃了之后，你再检查你肠道当中这个药物都被你吸收了。如果你胃肠道不好，你吃药，吃完药你再检查粪便，这里有 70% 的药都要你拉出去。我们就做过实验，这个人有心脏病，当时啊一个患者，一个老大哥，他80岁，他有脑梗，还有心脏病，还有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这都有。当时呢给他吃一些好药，像寿星补汁啊、葛芥保肾丸， 吃完三天之后，你检查他的粪便，就发现他大便当中残留的那个瘦性补脂葛芥保生丸70%，啥意思？都让他拉出来了，这好药他没吸收，都拉出来。但是呢，你给他搭配上益生菌吃，瘦性补脂正常吃，葛芥保肾丸正常吃，搭配上益生菌，配合着吃，再吃一个礼拜之后，你看他心脏舒服了，脑袋舒服了，再检查他的粪便，粪便当中残留的瘦性补脂葛芥保肾丸就没有了，没拉出来。只要没从大便拉出来，你说这好药是不是都吸收了？所以它效果好啊，所以益生菌干啥的，促进吸收的呀。

促进我们吃饭吸收，吃药吸收，人才能健康长寿啊。啊，因此说这次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弄来呀，数量不多呀，你看让大家呢，咱们大伙儿陆续的都能拿到，你看一共就是7500盒，7500盒啊，咱们还有赠送呢，你看5盒赠1盒，能吃1个月，10盒赠3盒，能吃半年，20盒赠7盒，能吃1年。这个根据不同情况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好，心脏病、脑血管病3年以上的，就我这病啊3年以上的，包括糖尿病啊，你吃益生菌你照半年到1年吃，因为这个东西你看你吃它只有好处它没坏处，不光是我们年纪大了要吃，年纪大了我们胃和肠子里装的都是啥，咱们现在一身病，你胃和肠子里装的药比食物都多，有的老姐姐说，哎呀妈呀，吃药都吃饱了，为什么你不吃不行啊，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各种不吃还不行，吃胃也难受，肠子也难受，大便也不好，是消化也不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胃肠道，让它吃药好使，吃饭吸收，让我们多活几年不遭罪，你就给自己吃上半年到1年的益生菌，记住啊，它叫健元牌多维 C 益生菌，这是它的商品名，它的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巴马长寿菌。那包括我们的儿子啊，姑娘现在30多岁、40多岁，乃至于50多岁，这样的人应不应该吃益生菌？太应该吃了。现在中年人胃肠道好的没有，而且他们是贪黑起早上班，吃什么外卖？外卖好不好？不好啊！啊，早晨不吃饭最不好啊！那都要给他们吃上。你记住，只要胃好了，肠子好了，这个人才能健康啊！你吃啥才能吸收啊？胃肠都不好，你吃什么能吸收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孙子、孙女、孙子、孙女，他们被啥给害了？啊，肯德基、麦当劳、各种果汁、饮料，就这些小食品，所以他们的胃肠道更不好，更应该给他们吃啊。正常啊，现在这个季节吃呢，你加些量，加多少呢？早2袋，晚2袋，葱脯，这个葱多维 C 益生菌的水呀，要37度，我们人体的体温就37度左右，是吧？也有36.5度的、36.8度的，那你超过37度，那就要低烧了。所以水温呢，37度。再一个，拿到家之后放在阴凉地方，你家冰箱啊，要是有位置放冰箱的，啊，保鲜层就行，不用冷冻。再有冲完就喝，因为过去我经历过这样的患者，早晨冲上了，忘了，一转身忘了，到中午才喝。告诉你啊，已经失效了。冲的时间太长了，它就没效果了。所以大家呢，就做到这几点：水温37度，冲完就喝。如果你感冒了，你吃消炎药、抗生素，要间隔2个小时。你这样大家就明白了吧？那什么样的人要吃益生菌？有脑梗的，有心脏病的，有糖尿病的，大便不正常、干燥的，肠子里缺水。有炎症，大便溏稀的，一天便好几次，这就是脾胃功能不好，那你吃啥都不吸收。那为了让它吸收，这个益生菌就是解决吸收问题，吸收好，消化好，排毒好，好的你吸收了，不好的你能拉出来，这样身体才能健康，特别是我们这么

0: 多年呐，吃了很多药啊，把胃都吃坏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些年你们也没少上当，广播的、电视的，啊，都说好，过后你没效果，所以大家呢心里有抵触。那在我这儿，你看我跟大家相处这么长时间了，慧心呢告诉大家，没有仙丹妙药，哪有仙丹妙药，吃上就好。但是你中医讲究对号入座的调理，你不管怎么调治，你胃要不好，你吃的药能不能吸收？你肠子不好，你一天拉三趟，或者你三四天、四五天上一次大号，你说那毒是不是都憋里边了？啊，那这个毒气憋在我们血管，形成什么血栓斑块，到心脏呢就是冠心病。对，淤堵啊，出不去啊，你大便不拉呀，这毒出不去怎么办呢？特别是我们吃好药瘦身补汁，吃葛芥保肾丸，这个时候要搭配着益生菌吃，格外吸收好。他让你见效快呀，保护肠道菌群的，干这么几件事，打开吸收大门，让他吃得好，消化好，吸收好啊。再有呢，让我们的菌群平衡，有益菌多了，好菌多，就算你得了肠癌的，你做手术了，你都是好菌的，好菌它就提高抵抗力，肠道抵抗力增强了，人吃饭香，吸收好。哎，那就算我们长息肉了，说我这肝上囊肿息肉啊，大夫说不好，或者说我已经做肺结节的手术了，那你接下来要干什么？对喽，提高抵抗力啊，打铁还得自身硬啊，抵抗力增强了，吃饭好，消化好，身体好，睡眠好，吃药能治病，这是大家记住，是益生菌能做到的。所以这次活动啊就这么几天，数量呢只有7500盒，给大家争取是半价呀。咱们医院的价格是316，给你们争取的是158，在这个基础上呢，买5赠1，买10赠3，20赠7，大家根据自身情况来参加活动啊。好，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及多维新益生菌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316元一盒的高科技益生菌，现在半价158元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上了年纪的朋友，身上有疾病的，吃药也不好使，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活动仅有5天时间，巴马长寿菌只有7500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订购，莫失良机。报名抢订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慧心老师就送您一盒叶黄素眼贴，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行领取，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巴马，世界长寿之乡。其老人肠道内的益生菌数量惊人，尤其是婴儿双歧杆菌与嗜酸乳杆菌，功效独特，远超普通益生菌。巴马长寿菌正是提取自这片神奇土地，汇聚两大珍稀菌种，效果卓越。夏日健康危机四伏，肠道问题频发，免疫力下降怎么办？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 为您的健康筑起坚固防线，它能净化血液，对抗动脉硬化，让血管保持年轻态，改善睡眠，养护心脑，让您精力充沛，吞噬致癌物，预防增生结节，为健康加上一道保险。更令人称奇的是，它能智能调控血糖，激活肠道天然降糖机制，让糖尿病患者也能轻松享受美食，调节血管弹性，稳定血压，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威胁。作为胃肠的守护者，巴马长寿菌还能修复受损胃肠，提高药物吸收率，让药效发挥得淋漓尽致。众多心绞痛、高血压患者使用后，症状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大幅提升。8月1号至8月5号，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及多维新益生菌半价销售，原价316元一盒，现仅需158元。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总量有限，仅7500盒，售完即止。同时还有2个好消息：一，添加公众号“福寿99”，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二，即刻起到8月5号，打进电话，慧心老师就送叶黄素眼贴1盒，半价销售，3重好礼，健康投资刻不容缓。立即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抢定巴马长寿菌，让健康与您同行，乐享长寿人生。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及多维新益生菌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316元一盒的高科技益生菌，现在半价158元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上了年纪的朋友，身上有疾病的，吃药也不好使，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活动仅有5天时间，巴马长寿菌只有7500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订购，莫失良机。报名抢订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2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慧心老师就送您一盒叶黄素眼贴，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行领取，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北辰区的范继兰范女士。你好，欢迎您。
3: 你好，你好，慧心老师。哎，你好，老姐姐好，叫什么名字？我是天津北辰的，我叫范继兰。今年多大了？今年76岁，慧心老师。哎，老姐姐好啊，我每天我都听您的广播，这两天我听您在那个广播里又说，您出了2个月工资，免费给我们发放三伏贴，我替所有申请三伏贴的患者老哥哥老姐姐们谢谢您，感恩您，慧心老师。
0: 不用客气，你们贴着好，身体好我高兴啊。
3: 慧心老师，我肠胃不好，我想申请一份20盒赠7的，买20盒赠7的一份益生菌。请您给我报上名。
0: 这个报益生菌呐，我是非常支持老伙伴们的。不光老年人要吃益生菌，中年人，我们的儿子、姑娘、我们的孙子、孙女都应该吃益生菌。因为益生菌呐，对我们所有人呐，这个肠道好，提高抵抗力，吃东西吸收，帮着降糖降脂排垃圾。
3: 对， 打开吸收大门，让我们拉得好，吸收好，肠子不长东西。现在呀，不光我们老年人这个胃不好，肠子不好，我们呢主要是吃药吃的，我们的儿子姑娘主要是吃外卖吃的，
0: 是
3: 我们的孙子孙女主要是喝奶茶吃肯德基麦当劳买的。
0: 对对对对，
3: 所以这全民都应该吃益生菌，尤其大夏天的水果多蔬菜多，各种奶茶啥的，吃点外卖啥的，街边烧烤都吃坏了。
0: 是，
3: 所以这个季节是我们保护胃肠道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个时候是承上启下，保护好了秋天冬天不得病，保护不好就现在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你要拉肚一个肠炎就把你拉的就倒下了。
0: 对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叫承上启下，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哦。所以说咱们所有人只要你报益生菌都可以啊，姓名电话登记好，你具体的把病情详细的跟我说说，老姐姐。
0: 慧心老师，我就是肠胃不好，比如说这现在的伏天还好一点，要是平时我一点凉东西都不能吃，要说今天出门上菜去我就不吃饭，我得回来才吃，我怕吃完了回来一天不对付，在车上弄你找不着厕所，找不着卫生间费劲。
3: 要凉的会啥样呢？
0: 吃点凉的，有时候就不回风了，比如说这半个多小时我就得拉三四次，
3: 脾胃虚寒，脾胃虚弱呀。那你说你肚脐周围肚子都是凉的吧？
0: 肚子凉要是不凉，可是就是不敢沾凉，不敢吃凉东西
3: 啊，吃点凉的就不行，这叫脾胃虚寒。
0: 是，
3: 那么脾主四肢，首先这就有一个事儿，你会觉得你的胳膊腿啊都是酸沉没劲儿的，这人特别愿意累，就是乏，这样的人就容易血脂高，血粘稠，垃圾多，在一个肠子里啊就容易长息肉啊，
0: 是
3: 容易得多发性肠息肉，而且呢脾主运化，运血造血，你吃五谷杂粮都靠它吸收啊，你这老呲溜呲溜冷，就容易出现脾胃虚弱，心脾两虚，要么失眠，要么睡觉就做梦。
0: 哎，对对对，
3: 看你舌苔是发白的，
0: 是是，
3: 嗯，眼睛看啥容易模糊，上眼皮下眼皮就发胀，特别早晨起来，
0: 对对，
3: 容易胖大舌齿痕舌。什么叫胖大舌？你湿气太重，晚上睡觉闭着嘴，这舌头是不是在牙里边呢？
0: 啊，对对对，
3: 所以湿气重，水分大，把舌头泡胖了，那让牙齿给硌的劲儿。所以这个情况啊，吃益生菌呢，你主要起到什么呢？能够帮着你降糖降脂，恢复脾胃功能，让肠道健康，提高抵抗力，防止肠息肉癌变。
0: 是是，
3: 肠息肉就怕癌变。
0: 对啊。
3: 再一个，它能促进你睡眠，对睡眠非常好。
0: 是，
3: 你睡眠是能睡着，但是做梦，
0: 对，
3: 身子沉，还老想躺着，老想像犯困想睡似的，但是你会稀里糊涂老做梦。
0: 是是，
3: 哎，
0: 比如说我做您这个拍打，就说这个疗法吧，我要是一拍打，我这个右胳膊这个拧了。回来我就磕着，要拍打左边没事，熟悉左边一拍打右边我就磕着，
3: 拍打完之后咳嗽呀，
0: 啊，就拍打着回来他就得磕着两声，要拍打左面就没事，拍打右面他就磕着。
3: 嗯，那就说明你内侧有淤堵，你右侧咱们的内巴，右侧内巴里边有肝胆
0: 啊，对对，
3: 那叫肝气犯胃，
0: 那个右边基本上呢每天都磕的，我也拍打做这个法做一个多月了，这几天倒差了，以前只要我一拍这个，哎，右边的打着窝腋窝的回来就磕，
3: 这个是咋回事讲讲啊。咱们右边所有人老哥哥老姐姐，现在那个范季兰老大姐，你把你右手放在你右边的那把骨这儿，这里边有你的肝胆，
0: 哦，
3: 所以你要么胆囊炎，要么脂肪肝，或者是肝囊肿， 这都会导致你肝郁气滞。那一拍右边的嘎吱窝，为啥咳嗽？这叫那个肝气通吧，肝气往上顶，叫肝气犯肺，它就咳嗽。这个咳嗽吧，还没痰，就呛咳。
0: 哎，对对对，咱得咳着两声。
3: 哎，这是好事，你越拍它越不咳，咳来咳去这就不咳了。
0: 是这几天就没咳，没咳。
3: 哎，这是好事，这就把你的肝经打通了。非常好，你会排气，叮当响，排气，
0: 对不对？这是好事
3: 啊。所以这个时候吧，姐姐，那要这么说，益生菌呢，你吃呢早两袋晚两袋啊。
0: 好，
3: 哎，然后呢，你寿星补汁和葛芥保肾丸你都体验吃了吗？
0: 啊，体验了。
3: 吃完之后效果怎么样？
0: 我觉得最好还是这个葛芥保肾丸比这寿星补汁药效好，
3: 它治疗的方向不一样。你吃完葛芥保肾丸都啥感觉？
0: 吃完了葛芥保肾丸，我不是低视力吗？我的视力连0.1都没到，回来我这个眼上第一天没事，第二、第三天我的眼上就往上粘吃，等到这个4天我吃完了一瓶。到6-7天的时候，眼上到晚上是一点还有不是
3: 啊，它清淤堵，就是主要是呢促进视神经细胞的再生。寿星补汁啊是清淤堵的，石头当归能钻能破，把那淤堵呢往外抓。葛芥保肾丸呢是生干细胞的，它是修复的，修复你的脏器，包括肝心脾肺肾细胞受损的。包括眼睛病的视细胞受损，那么你吃葛芥保肾丸，你会觉得视力提升吧？
0: 对对，
3: 那就是它再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就生成我们的视神经细胞，所以眼睛看东西就清晰了啊！
0: 是是，
3: 它俩配合吃，寿星补汁、葛芥保肾丸搭配着吃，
0: 对，
3: 它俩治疗的方向不一样。
0: 是是，
3: 一个清淤堵，一个生干细胞。淤堵清的越干净，干细胞生的越多。
0: 对对，
3: 寿星补汁先吃，接着就配上葛芥保肾丸，见效格外快。
0: 是是，
3: 啊、哦，哎，好了，姐姐，那回去呀、啊，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呐、啊，早两袋晚两袋，
0: 好好，
3: 水温37度。冲完就喝，这个水就是喝着不烫嘴，温乎乎的就行。
0: 好好，
3: 水温不要太高啊。哎，都记好了吧，老姐姐？
0: 记好了。
3: 哎，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非常感谢慧馨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及多维新益生菌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316元一盒的高科技益生菌，现在半价158元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上了年纪的朋友，身上有疾病的，吃药也不好使，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活动仅有5天时间，巴马长寿菌只有7500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订购，莫失良机。报名抢订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慧馨老师就送您一盒叶黄素眼贴，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行领取，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

0: 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2: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3: 嗯、
2: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法治问到底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征。
1: 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日，农历6月19。此刻呢，室外温度34摄氏度，相对湿度59%，西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0: 天津新闻广播周末法治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1: 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日聚焦关注，二手交易遭遇盗手刀等多重骗局，诈骗套路如何防范？
1: 判说法带您了解遗嘱继承常见纠纷。
0: 法眼看事会带您了解，因为酒店管理失职引发的侵权问题，消费者如何维权？
1: 欢迎您锁定法治问到底，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

0: 起初买家价格砍得很低，经过交涉，双方谈妥价格后，他便正常发了货。
1: 买的时候标的价是508吧，然后他给我砍成410，我就没理他。然后他又来个价格说480，然后我就说可以吧，反正我放那里不用，不如卖掉算了。一出时还拍照片给他，视频也拍了。到他那里之后，他就说什么有黑点，而他的视频和黑点都发给我了。我看了之后就感觉很奇怪，发货前我一看了没有黑点。
0: 紧接着买家又发来因商品有瑕疵需要进一步降低价格的要求，这让第一次使用二手交易平台的小徐傻了眼。
1: 他说我没跟他说清楚，就说什么让我便宜80块钱，当时我人都懵了，那不是太离谱了吗？又不是我的问题。后面我就拒绝他的那个到手刀了，然后他就退款了，平台放在我的责任。他说什么谁的责任谁承担运费吧，我还倒亏了40多块钱去了，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0: 记者了解到，所谓的到手刀原本只是跟小徐的遭遇一样，买家收货后以商品微小瑕疵为由要求折价的交易纠纷，如今已逐渐演变为有组织标准化的形式诈骗，尤其瞄准奢侈品、电子产品等价值较高的二手商品。今年3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一起二手奢侈品到手刀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揭开了这类骗局的完整套路。该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刘瑞珍向中国之声介绍，以金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假借科技公司之名，专门在二手平台物色奢侈品卖家，并以逻辑缜密的多个步骤对卖家实施诈骗。
2: 我们审理的这个案件，它本质上是一个以虚构二手物品瑕疵为由骗取被害人钱款的一个诈骗类案件。犯罪模式到手刀的一个套路，主要跟他的犯罪步骤有关系。他有一个团伙的买手，在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上去选购这个二手奢侈品包，以节省费用为由，说服卖家不走这个验货宝的官方服务，而是私下将商品直接邮寄给公司。在他们收到奢侈品包之后呢，就与快递员进行串通，实际上已经收到货物后，让快递系统仍然显示一个未签收的状态，然后他们使用软胶或者是颜料等方式，人为的在这个包上制造一些瑕疵，穿着快递员的衣服拍摄一些虚假的开箱视频，以此来谎称这个瑕疵是包本身的瑕疵，最后就是借用这个伪造的瑕疵与卖家进行砍价，使卖家陷入一个错误认识，进而使卖家做出一个降价的决定。
0: 截至案发，该团伙利用上述操作已累计作案上百起，单起砍价幅度最高达30%。刘瑞珍说，该案属于系列案件，从公司的业务员到主管以及老板，还有串通的快递员，都被以诈骗罪进行了处罚。
2: 根据他们的作用和违法所得情况，分别判处了4年3个月到11个月不等的刑期，同时对他们并处了罚金。这一系列案件罚金的总额是罚了20万元。
3: 其实不仅是到手刀，二手交易平台还有其他套路，比如脱离平台交易这一条，就可能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0: 河北石家庄的小葛在二手交易平台挂出了自己的闲置台球杆，但在之后的交易中，他不仅遇到了买家性别造假，还被引导在平台之外交易。
1: 当时那个买家他是一个女生的账号，联系我说等会儿微信加我，然后说要帮他的一个姐妹挑杆。加微信之后他联系我，然后跟我商量那个价格，他专门跟我说了一个发到一个地址，就是那个地址跟他那个闲鱼上的地址是不一样的。我看他是女生，然后他当时就是说很多话让我放松警惕嘛。
0: 小葛没多想，买家在平台完成支付后，他就按照买家微信发来的地址将球杆寄出。然而之后发生的事让小葛直接损失了1800元，买家直接不承认是从小葛这里买的货。
1: 他是闲鱼上付的钱，突然推给我另一个微信号，他当时诱导我把那个第一个微信给删了，关键性的那个聊天证据证明他跟那个闲鱼的买家是一个人的那个证据就没有了。快递小哥跟我说的时候，结果是个男的，他们直接就是伪装成女生的，就是那骗子。主要是我也是第一次在那个闲鱼卖东西，社会经验也不是很多嘛，然后我就轻信他的话了，意识到被骗了。
0: 公开资料显示，针对二手交易平台诈骗频发态势，目前多地警方已密集破案。不法分子集中的套路就是利用低价诱饵、脱离平台交易、到手刀、跑分洗钱等手段对卖家实施诈骗。面对诈骗手段的不断翻新，我们该如何防范？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商务首席专家李明涛看来，二手交易依托平台

0: 台是维护卖家自身权益的首要防线，脱离平台交易则会失去平台原有的保护机制。
1: 在二手电商交易平台上交易，卖家和消费者之间呢，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呢，都会出现出于有一些可能是占便宜的这样一个目的吧，甚至是出于骗钱呀、诈骗这个目的的，诱导对方脱离平台进行交易。所以我想，这个无论对于卖家和消费者而言呢，只要脱离平台进行线下交易，都会有比较高的风险。整个交易过程不要脱离平台，而且呢，相互之间的交流尽量选择平台提供的交互工具。平台内部所有的这种买家卖家之间的交流，整个的支付包括物流等等啊，形成了一个全流程的这样一个闭环。将来一旦出现纠纷的时候，平台方有义务来调节纠纷，提供相关的这样一些证明。但是一旦脱离平台，那平台就完全可以推脱自己的这样一个担保责任。
0: 李明涛提醒，在二手交易中，一些交易行为并非以正常购买为目的，往往借助平台规则漏洞，通过各种手段占卖家便宜。这类现象短期内仍难以杜绝。这类骗局手法不同，但核心逻辑都是制造信息不对称，切断平台保障，再实施精准诈骗。
1: 作为商家而言呢，尽量多的在平台的规则体系下来去售卖自己的商品。其实平台而言呢，它全流程交易的每一个环节呢，都会有一些保障机制，就是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平台提供的这种保障机制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一旦出现一些问题、疑似欺诈的现象的时候呢，要留存好所有的证据。商家端呢，可能逐渐的呢，也要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小的数据库。有一些消费者，首先看的购买记录，也要学会甄别。针对一些风险比较高的消费者，那一旦出现纠纷呢，及时向平台进行投诉啊，甚至可以向相关的政府部门反映。我觉得从商家端而言呢，是要建立起利用平台、利用相关的规则、利用相关的证据链，保护好自己的这样一个权益。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3: 遗嘱订立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家庭议题，遗嘱订立时能否指定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先后签订了两份一等抚养协议，哪份才是具备法律效力呢？这些与身后事息息相关的问题，可能让不少家庭陷入到了困惑当中。接下来为大家逐一的拆解大家关注的遗嘱继承常见疑问。
4: 北京的刘老先生和妻子育有三女一子，四个子女虽然都在本地安家，但因工作忙碌或是常年出差，鲜少能顾及老人生活。而关照老人的责任大多落到了小女儿的丈夫，也就是老人的女婿李先生的肩上。
5: 小女婿呢会经常去看一看老人啊，这样呢小女婿和老人相处的也比较好。
4: 2003年、2019年，刘老先生夫妇相继离世。转年，小女儿刘女士从外地赶回整理父母遗物，意外在家具缝隙里发现了遗失两份的遗嘱，两份内容一致。上面都写着老两口共有的一套朝阳区房产，由刘女士和丈夫李先生共同继承。
5: 然后小女儿为了慎重起见呢，因为上面也写到了说其中有一份是保存在公证处，后来小女儿又去公证处核对了一下，发现确实老人曾经立过这样一份遗嘱。
4: 原来两位老人早在1998年就立下了遗嘱并进行了公证，除了处置房产，上面还写着遗嘱一式三份，两份由小女儿刘女士保管，一份存留公证处。但或是担心生前公开引发家庭矛盾，老人将本该交由小女儿的两份遗嘱悄悄藏了起来。到公证处核对信息后，刘女士在家庭聊天群里和哥哥姐姐们说明了情况，她的丈夫李先生也随即表了态。
5: 小女婿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然后也在家族群里进行了这个表态啊，他也说了，说呢非常感谢这个两位老人对他的这个信任和认可啊，也愿意接受老人这个给他的赠与的这个财产。
4: 这份迟到20多年的遗嘱打破了平静，刘女士的哥哥姐姐们认为这处房产应该由两位老人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们姐弟四人共同继承， 因此他们拒绝配合办理相关的继承手续。协商无果后，小女儿刘女士和丈夫李先生作为原告，将哥哥姐姐三人诉至法院。
6: 根据公证处调出来的材料来看，对这件事情早在九几年就知情。
4: 刘女士的哥哥姐姐直指遗赠时效，他们认为李先生并非法定继承人，其获得财产的行为属于遗赠，而按照法律规定，受遗赠人需要在知道遗赠事宜之日起六十天内明确表示接受或放弃。他们声称遗嘱中写明遗嘱遗事三份，其中两份由刘女士保管，说明刘女士及丈夫李先生早该知晓遗嘱内容，因此李先生在群里表示接受遗赠时早就超过了法定的六十天期限，应视为放弃。而在刘女士夫妇看来，老两口生前从未提及遗嘱一事，直到刘女士整理老人遗物时才偶然发现遗嘱并告知了大家。李先生在知情当天就明确表示了接受，这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时限要求。
7: 就首先我们应该以尊重老人的遗愿作为一个认定事实的前提，那么老人的遗愿在公证遗嘱和笔录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他由于房子是由之前购买的，他愿意把房子留给两人。第二呢，我们认为继承案件中，尤其是一种法定继承和遗赠的这种案件中，夫妻之间是存在利害关系的，并不能当然的推定他知晓即视为理论知晓。
8: 围绕这份迟到的遗嘱，双方各执一词，那么这份公证遗嘱的效力到底该如何认定呢？
4: 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所以从法律上来看，这起案件的关键就在于李先生何时知情这个时间节点。
5: 法律上对于接受赠与是有一个期限要求的，也就是说知道这个受赠之后六十天之内你要去表示接受或者放弃，如果不表示，那就是法律上规定的是视为放弃。通过口头上、书面上等等多种方式都可以，因为这种具体的表示的方式法律上是没有明确规定的。
4: 法院审理认为，刘老先生夫妇所立遗嘱经过公证处公证，合法有效。李先生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属于受遗赠人。现有证据显示，刘女士在微信群发送遗嘱后，李先生随即表示了接受遗赠。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李先生在此之前就知晓遗嘱内容，且不能因为他与刘女士的夫妻关系就推定其早已知情，因此法院认定李先生在知晓受遗赠的当天就做出了接受表示，依法有权继承涉案房产。
5: 那么从他们家庭的关系来看，实际上这个三女婿呢对于老人呢也是多有照顾，所以呢老人呢将这个财产呢赠给他也是符合一般的这个咱们情理的考量的。
4: 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涉案房产由小女儿刘女士及丈夫李先生继承所有。
3: 除了遗嘱遗赠，抚养协议也是遗产继承的方式之一，受赠人需要履行约定的义务才能够享有受赠财产。而北京的李老先生先后和不同的亲属签订了两份遗赠抚养协议，那到底哪份才有效呢？继续来听央视报道。
4: 出生于1939年的李老先生终身未婚无子女，早年时他一直独立生活，但随着年事渐高，老人的生活逐渐需要他人帮助，而住在隔壁的大侄女常常主动上门照料，还不时将老人接到自家居住。
9: 李老先生觉得大侄女对他比较好，就双方正式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并且在2008年的时候去公证处办理了相关的公证手续，明确约定由大侄女及女婿负责他的生活起居，将来为他养老送终，并且约定李老先生将去世后的财产包括他的这个房产一并将来都由他的大侄女去继承所有。
4: 此后李老先生便长期住在大侄女。

0: 侄女家，直到2017年6月因病去世，后事也由大侄女夫妇妥善办理。2024年，李老先生名下的农村宅院面临拆迁，而高达660万元的补偿款，让平静的生活掀起了波澜。
1: 当时这个拆迁小组，包括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以及拆迁单位，经过调查走访后，认定大侄女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单位签订了拆迁协议，约定的拆迁总款加起来有660余万。后来二侄女和三侄女得知情况之后，主张拆迁款有他们的一部分。
0: 原来2014年，二侄女和三侄女曾将李老先生接走数日，期间两人瞒着大侄女夫妇与老人签订了一份新的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由他们负责老人的生养死葬，遗产归二人所有。二侄女和三侄女说，他们也照料过老人，并以此要求分得300多万元的拆迁款，遭到拒绝后，两人将老人的大侄女李女士起诉至法院。
2: 从2014年的5月18日到2015年这段时间，这个二上诉人在长期不间断的履行双方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就是说照顾这个生活起居，包括那个就医的这个上也参与了好多啊。
0: 二侄女和三侄女提交的证据中，除了签订于2014年的遗赠抚养协议，还有几张给老人送饭、去医院看望老人的照片。在两人看来，他们履行了部分义务，因此拆迁款也应该有他们的份儿。对此，大侄女李女士一方并不认可。
3: 对方所有的照看啊，探视啊，还有他们所谓的这种抚养，全是集中在2014年。5月18号到2015年的4月8号，这段期间，从2021年4月8号之后，你们再也不来了，因为不打架了吗？你再也不来了。
0: 老人的大侄女认为，她和丈夫从2007年起就关照老人的生活，2008年与老人签订了经公证的遗赠抚养协议，此后夫妇两人也一直按协议约定照料老人的日常起居。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期间，二侄女和三侄女虽然来看望过几次老人，但发生口角后，两人就再未露面。李女士认为自己已履行了义务，依照遗赠抚养协议，老人房产的拆迁补偿款应当归他们夫妇所有。为了佐证自己的主张，大侄女提交了村委会出具的相关证明、老人住院病历及费用支付票据等大量证据。
4: 两份遗赠抚养协议，一份是2008年老人与大侄女的协议，一份是2014年老人与二侄女、三侄女的协议。那么后续的协议能取代前一份吗？继续来听央视报道。
1: 我们审判的角度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在于遗赠抚养协议是否能够单方撤销，第二点就在于法院判断到底谁履行了相应的赡养义务。
0: 简单来说，遗赠抚养协议是双方合意达成的约定，不能单方随意变更或解除，即便要解除，也需双方协商一致，或通过法院诉讼认定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比如抚养人未履行义务等。
1: 法院需要审查赡养人是否尽到了赡养义务，被赡养人主张撤销或者解除的理由是否成立，才能判断这个协议是否依法解除。而本案二侄女、三侄女仅仅提交了2014年一份遗赠抚养协议，但并无证据显示李老先生曾与大侄女协商解除过这个问题，没有法律程序撤销了第一份遗赠抚养协议。
0: 更关键的是，遗赠抚养协议的核心是抚养义务的全面履行。本案中，大侄女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她和丈夫自2007年起至老人去世长期与其共同生活，实际履行了协议约定的日常照料、就医陪护、办理后事等抚养义务。而老先生的二侄女和三侄女这一方，他们仅提交了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期间看望照顾老人的照片， 且在此期间，大侄女夫妇也还在持续履行与李老先生之间的遗赠抚养协议，因此不足以证明二侄女和三侄女对李老先生尽到了全面、持续、实质性的抚养义务。
1: 如果二侄女和三侄女认为他们对老人有付出，应该有所回报，可以主张相应的经济利益上的补偿，而非直接指向老人的遗产。
0: 此外，法院还查明，李老先生曾于2015年写下声明，明确表示继续履行2008年和大侄女夫妇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综合全案证据，一审、二审法院均驳回了二侄女和三侄女的诉求，660万拆迁补偿款归老先生的大侄女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遗嘱有6种形式：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及公证遗嘱。老人订立遗嘱，如何让身后事不留遗憾？首先，形式必须合规，务必确保签名、日期、见证人等要素齐全，避免因形式瑕疵影响效力。其次，财产范围要清晰，只能处分个人合法财产。再者，处分意愿要明确，财产分配、继承对象等关键信息要准确表述，确保内容无歧义、可执行。遗嘱就像是一份兼具法律的严谨与亲情温度的家庭规划书，谨慎筹备、依法订立，才能确保老人的意愿顺利实现。
5: 老人财产权利通过遗嘱的方式最终进行处理，实际上也是对于他财产所有权的一种延伸和保护，尊重老人对于这个财产自由处置的这个权利。
6: 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那尽管国家相关法规对于预付式卡的管理呢有明确的规定，但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广泛的存在。
4: 近期呢，有多地消费者向记者反映，说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在实际操作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者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如何维权？来听央广报道。
7: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8: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7: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8: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了？
7: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9: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7: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10: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走他们，我这边走他是没用的。
7: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 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11: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

0: 建筑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呀、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诸位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0: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 诸位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0: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0: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无抵押、免征信、秒到账，收到这样的贷款广告，你是否会心动不已呢？注意，你可能遇到了虚假网络贷款诈骗，而且这种骗局专骗急缺钱的人。诈骗分子通过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平台发布虚假贷款广告，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贷款 APP 或登录虚假贷款网站。他们会以贷款需要审核为由，要求受害人先缴纳保证金、手续费，或者以受害人操作错误、征信有问题、流水不足等原因，要求受害人缴纳各种费用。在收到受害人的转账之后，诈骗分子便会将受害人拉黑。警方提醒，不要轻信网络贷款广告，申请贷款一定要到正规的金融机构。所有让你贷款之前先交钱的一定是诈骗，如果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4: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5: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消费者入住酒店依法享有居住安全、隐私不受侵害的合法权益，部分酒店因为房卡管理混乱、安保履职不到位等，容易导致住客隐私受损、心理恐慌。那么到遭遇到因为酒店管理失职而引发的侵权问题时，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下面我们通过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的一起案例来进行了解。
6: 2025年的9月20号，刘某独自入住某酒店。当天晚间的11点多，一名醉酒男子持酒店房卡刷卡进入刘某房间。此时啊，刘某已熟睡。男子进入房间之后呢，躺卧于刘某床上。随后呢，因为取床头的充电器将刘某抱住。刘某惊醒之后立即制止，男子随即离开房间。这名男子在屋内共停留约15分钟，刘某受到严重惊吓。因为当天晚间没能联系上亲友，他独自在房间内一直等到第二天朋友赶来。第二天，刘某在亲友陪同下报警，经过警方核实，这名男子因为是酒店工作人员制卡失误而进入刘某的房间。
5: 经过民警的调解，闯入男子向刘某赔偿500元，酒店仅为刘某退还房费175.6元。纠纷处理期间呢，酒店工作人员曾经口头承诺向刘某赔偿10000元，并让刘某的亲友提供银行卡的收款信息，事后呢却反悔拒不支付。
6: 双方协商没有结果，刘某于是将酒店诉至大兴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酒店支付赔偿款10000元，并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庭审当中啊，酒店拒不认可自身过错，辩解说啊，刘某没有反锁房门，存在过错，己方无赔偿承诺，已退还房款，而且第三方已经赔付，刘某呢属于重复索赔，同时以时间久远为由啊，无法提交醉酒男子开卡以及入住的记录。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副主任李静律师。李静律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大家上午好。
6: 那最终法院是如何审理的？
7: 好的。这个案件呢，大兴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付费入住酒店，双方啊成立合法有效的服务合同关系，酒店作为经营者负有保障这个客人人身安全以及隐私安全的法定义务以及相关的合同义务。那在本案中呢，酒店因为制卡失误导致陌生人呢闯入客房，且无法对事故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那么明显存在管理过错。该行为呢侵害了刘某的隐私权，并造成了他严重的心理创伤。那么酒店退费第三方赔付不能抵消酒店自身的这个违约赔偿责任。那么双方呢没有形成书面的赔偿协议，那么法院最后呢结合酒店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酌情判令呢酒店赔偿6000元。同时呢因刘某人格权受损，那么法院依法支持其要求酒店书面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其实我们看到本案呢是典型的酒店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及隐私权的侵权的一个纠纷。那么消费者维权呢，我觉得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地方。那么首先呢，从酒店来说，这个安全责任不能转嫁啊，保障房卡的一种准确门禁的安全。那么客房私密是酒店的一个核心的义务，不能以客人比如说你没有反锁房门啊，第三人有过错等等来进行免责。那其次呢，也是多重赔偿的并不冲突。我们说第三方赔付了，那么酒店退款了，那么属于不同性质的补偿。那么消费者呢有权单独向这个过错的酒店呢来主张相关的精神损害赔偿。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其实酒店呢口头赔偿了，但是这种口头承诺呢，风险性非常高，那么没有书面的协议，那么法院呢，也是依据实际的情况呢酌情来进行裁判。所以说呢，再次也提示广大消费者，我们说如果说入住酒店呢，遭遇陌生人的闯入、隐私的泄密、安全隐患等等呢，我们第一时间呢要报警，来保留相关的一些聊天记录啊、录音啊、订单啊等等作为重要的证据。 那么如果说进行协商赔偿呢，我们还是落到书面上为好，避免商家事后违约呢，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5: 那李律师，其实类似的案事例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啊。那面对这种类似的情况，酒店往往就是表示一致，自己是制卡失误，表示自己不是故意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免责吗？
7: 这个完全在法律上我们说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我们从法理上讲，那么法律给酒店这类经营场所规定了一项法定义务，叫安全保障义务，这个是我们民法典第1198条明确规定的。比如说宾馆、商场、银行、车站等等的这些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活动的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说这里就是要求我们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在合理限度范围之内采取一定的行为的措施，以保护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免受侵害的这么一个义务。那么具体来说呢，它可以包括三层，比如说是危险预防义务、危险的消除义务、包括救助义务。那我们说房卡管理属于危险义务当中最基础的一个环节，那么酒店有义务通过规范的房卡制作以及发放流程，防止这个陌生人进错客房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义务。那么其实这个房卡呢，我们就说相当于一把钥匙。那么酒店把钥匙发错了人，就等于把这个住客的隐私向这个陌生人敞开了，这是典型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个失职。而且呢，我们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也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要求。那么消法的这个实施条例第7条第3款也进一步明确要求，经营者应当保障这个他的经营场所和他的设施符合保障人身和财产的要求，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要求，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我们说酒店作为经营者，保障住客的人身和隐私安全，这个并不是可选项，是一个必选项。同时呢，这个酒店的房间呢是住客的一个私密空间，临时的一个私密空间。那么民法典也规定，我们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那么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进入拍摄窥视他人宾馆房间内的隐私空间，隐私生活的安全呢是受法律保护的。那么酒店的制卡失误导致这个陌生人直接闯入了房间，这本身就构成了对隐私权的一种侵害。所以说制卡失误，我们说这四个字恰恰证明了酒店其实是有过错的，有过错就得承担责任，并不是免责的理由。主持人，
6: 那您再从这个法律上具体跟我们分析一下，酒店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违反了哪些法律义务？
7: 首先来说呢，刚才我们讲了违反这安全保障义务，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还涉及两个更深入的一个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违约和侵权的一个竞合。那么我们说刘女士付费入住，双方啊形成了服务合同关系，那民法典呢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自己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那么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等保密义务。那么保障住客安全呢是酒店合同的一项附随义务，其实它不需要专门写进某些合同条款，是服务合同自带的一种法定义务。那么制卡失误违反了合同义务，构成了对隐私权的侵犯，其实形成了违约和侵权的这么一个竞合。那么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就是民法典第996条所规定的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的人格权，并造成精神损害的，受害方有权选择请求承担违约责任，不影响受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所以说这个也是打破了一个传统的规则，就是说你在追究违约责任的同时，那么可以要求呢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所以说消费者可以同时主张违约和精神损害赔偿。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刘女士既能告酒店违约，也能告酒店侵权，这个两者并不冲突。还有呢，就是说第二点呢，就本案当中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确定的问题。那么侵害自然人的人身权益造成精神损害赔偿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这是民法典第1183条所明确规定的。那么并不是所有的都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达到一种严重程度啊，就是严重损害这个造成严重损害的，那么可以进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司法实践当中要结合这个精神损害的自身的特性以及现行的司法解释来进行判断。那么我们回到本案当中啊，我们看到一个独居的女性深夜在酒店熟睡的时候，被醉酒的男子闯入，躺到身边还被抱住，前后持续约15分钟左右。那么被惊醒后的这种恐惧，无法联系到亲友的这种无助，独自等到天亮的这种煎熬，我们说从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我们说足以构成民法典所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的这个范畴。所以呢，法院也支持了本案当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请求。主持人，
5: 我们看到案例还说到一点啊，就是酒店工作人员曾经口头承诺说赔偿10000块钱，后来反悔了。那么这个口头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吗？
7: 我们说啊，这口头承诺当然你是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口头承诺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证据层面啊，就是说你口头没有书面的，一旦反悔了，你很难证明这个口头承诺它存在以及它的具体内容啊。所以说法院最终也是依据实际情况酌情判了6000元，而不是按照口头承诺的10000元来判。所以说也给听众朋友提个醒，就是说你如果无论是什么事情，那么协商赔偿最终还是要落到书面上，这个口头承诺的风险也是极高的。
6: 那最后李菁律师再给我们听众朋友总结一下，遇到类似的情况该怎么维权？
7: 给大家四个方面的建议吧。第一个叫第一时间报警啊，我们说警方固定的事实对后续的诉讼非常关键。那我们说本案当中警方核实了制卡失误的这么一个事实，这个结论对刘女士的诉讼我们说至关重要啊，这个我觉得第一时间要报警。那么第二时间呢，这个第二点就是要全面保留好证据，包括现场的照片、监控记录、入住凭证与酒店的聊天记录都要保存好。所以说当然可能造成一定困境的原因是往往这些证据掌握在酒店一方，比如说监控记录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依赖于商家来提供这些记录，消费者呢自己要有证据的一个保存的意识。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如果说协商赔偿呢一定要书面化，如果酒店同意赔偿，尽快落实到书面协议或者有明确的文字记录，那么口头承诺呢可能随时会被推翻或者是反悔。那么第四点最后一点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要及时维权。我们的法律依据刚才也讲了啊，这个民法典第509条、第996条，包括第1138条，这是精神损害赔偿的，还有1198条，我们要及时维权。
6: 好的。
5: 2025年的10月31号清晨，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某出租屋内，租客小孙洗漱的时候呢，他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推门一看，卧室内的火苗已经引燃了床垫，被褥正在冒浓烟。小孙和合租的室友小刘慌忙地接水扑救，火虽然是扑灭了，但是床具、桌椅、地板、墙面等已经被烧损熏黑，一片狼藉。事后呢，两名租客没有与房东协商便私自搬离，房东齐女士无奈自行花费7000元维修房屋，并将小孙诉至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要求其赔偿损失。
6: 小孙当庭表示自己没有违规操作，火灾原因不明。小孙呢还提起反诉，要求齐女士赔偿其烧伤、医疗费、误工费、财务损失等合计3.5万多元，并且返还租房押金1000元。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菁律师。李菁律师，法院如何审理的？
7: 好的。法院经审理查明，消防部门现场勘验表明，着火的卧室电路、插座、充电器、空调线路均完好，无电器故障痕迹。房屋结构呢无外人侵入的迹象，排除第三方行为的可能。而床柜上的这个烟灰缸里有大量的烟头，庭审中呢小孙也自认长期吸烟，事发当日早晨曾在卧室及卫生间吸烟。法院审理后认为，火灾是小孙遗留的未熄灭的烟头或烟灰引燃床上用品所致，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卧室吸烟随手丢弃烟头的危险性，没有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合租室友小刘未参与吸烟， 同时呢，无监管同住人习惯之法定义务，不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孙赔偿其女士房屋维修损失7000余元，驳回小孙的全部诉讼请求。小孙不服，提出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维持了原判。主持人。
5: 那么这个案子啊，法院判租客全额赔偿，在法律上的具体依据都是哪些呢？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7: 好的，主要是两个方面。那么第一呢，是民法典第714条的规定，承租人呢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那么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侵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第1165条第一款也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损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本案中呢，这个消防部门勘查排除了这个电器啊、电路等等房屋自身原因。那么床头的烟灰缸呢，有大量的烟头，加上租客呢自认有吸烟的习惯，那么法院认定呢，火灾是租客遗留烟头所致，过错呢是清晰明确的，房东也没有过错，所以呢，租客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那么合租室友呢，也没有法律的监督义务，也不承担相关的责任。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因为租客失火殃及邻居财物或者是公共区域，那么邻居也可以向有过错的租客呢来主张这个侵权赔偿。那么只有在房东提供的房屋存在一些消防隐患，比如说电路老化没有维修啊，没有配备灭火器啊等等，而且呢这类的情况与火灾的发生和扩大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时候，房东呢才需要在过错范围之内来分担责任。主持人。
6: 租客辩解火灾原因不明，那法院为什么不采信呢？
7: 对，那么其实这里呢就涉及到民事案件的一个证明标准啊，叫一个高度概然性的一个证明标准。那么法院呢不需要像我们谈论的一些刑事案件一样排除其他一切合理怀疑。那么只要一方的说法与相关的证据呢比对方更符合常理，那么证据呢更有说服力，那么就可以呢来进行认定。那本案中呢，消防部门的鉴定结论我们说是专业的，那么床头烟灰缸的情况和这个租客自认的情况呢是相互印证的，那么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而且呢租客只说原因不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反证来推翻这个消防结论，也没有证据来证明呢房屋本身存在相关的问题，所以说法院也不会采信他的一个口头的一个辩解。主持人。
5: 那租客把房子烧了，那假定说房东他本身也有过错，比如说房屋的线路老化呀，没有进行及时的维修啊，那这时候责任怎么进行分配呢？
7: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混合过错，那么法院呢会根据过错比例呢来分担损失。民法典第1173条也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本案中呢，这个消防勘查已经排除了线路问题，火灾呢是完全是由于租客自身原因所导致的，所以呢租客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如果火灾是租客使用大功率电器所引发的，而房工提供的电路老化严重，这个负荷不够，或者这个两者呢共同导致了火灾，那么就要看谁的过错对侵权损害的原因力更大。比如说线路老化是根本原因，那么租客呢使用电器是诱因，那么房东就可以承担，就可能承担主要的责任，那么租客呢承担次要责任。反过来，如果说房屋线路本身没有问题，是租客私自拉线所导致的，那么租客呢就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所以说消防部门的事故认定包括他的这个报告当中的责任划分，在案件当中呢也是至关重要的。主持人。
6: 租客把房子烧了要赔维修费，那火灾造成的房屋贬值损失房东能不能主张？
7: 这个啊也是可以主张的，但是我们说呢需要相关的证据或者证明。维修费是恢复房屋原状的费用，直接是属于直接损失，需要提供维修的相关的票据，那么法官呢一般都会支持。但是房屋经过火灾之后即使修好了，那么二手房上的这个销售价格呢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部分差价就是房屋贬值的损失，这个其实属于间接损失。实践当中如果说房东要主张这笔钱，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专业的房屋价值的评估报告，或者是同类同小区类似房屋的成交价的对比， 证明火灾确实导致了房屋价值的减损。

0: 但是呢，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呢，各地法院对此类主张的态度也不是完全一致。有些法院会支持啊，有些法院认为维修费呢已经足以弥补损失呢，就不支持贬值的部分。所以说，如果说房东要进行主张，那么举证责任呢在房东身上，没有专业的评估报告等专业证据呢，法院呢也一般不会支持。主持人。
1: 那如果假定一种情况，火灾它烧到了邻居家或者其他的公共区域，那么这时候租客赔了房东之后，邻居再来索赔，租客还需要再赔一遍吗？
0: 那这个问题呢，要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呢，租客对房东承担的是房屋毁损的赔偿责任，对于邻居承担的是财产侵权责任，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的权利主体，是要独自计算的。所以说理论上，这个租客确实需要分别赔偿房东和邻居的损失。但是民法典第1172条也规定，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的，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那么法院会综合核定火灾所造成的全部损失，不会让租客呢为同一损害后果呢支付双倍的一个金额。但是更关键的是，如果说房东对火灾的发生也有过错，比如说消防通道堵塞导致的那邻居未能及时逃生，或者是呢房屋结构存在问题导致火势蔓延到隔壁，那房东呢也需要在他过错范围之内，对邻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租客呢只需要承担自己过错对应的那部分。所以说呢，每一个环节过错最终会影响责任的分配，而消防认定书和火灾事故调查报告是划分责任的一个基础依据。主持人。
2: 那最后李静律师再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一些好的建议啊。
0: 好的，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个是呢，我们说这个消防安全这个弦呢，我们要时刻绷紧，无论是自己在家还是在出租屋，什么卧房吸烟啊、乱扔烟头啊、撕拉电线的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一旦出事儿，就可能是一场大火，后果比咱们想象的要严重。那么第二呢，万一真的发生了火灾，那么这个灭火之后呢，我们说要第一时间报警，由消防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是后续划分责任的一个关键性证据啊。不要觉得这个灭火了咱就没事了，私下处理就行。如果有这份认定书，那么后续赔偿呢，就说如果没有这份责任认定书，那么后续的赔偿协商呢会陷入这个相互责任的一个拉扯当中，拉皮当中。所以说呢，我们说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那么第三呢，如果说火灾造成了这个房屋的损失或者是物品的损失，受损失方呢要及时固定证据，那么拍照啊、录像啊、保留维修单据呢、购买凭证啊等等这些证据材料，能请第三方评估呢出具报告，这是更好。所以说这些都到位了，再谈赔偿。那么谈不拢呢，再走诉讼。手里有扎实的证据，无论是协商还是打官司的，咱们心里都有底。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李静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问到底节目的全部内容。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4: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3: 周末阅读会。

春天万物复苏，百花绽放，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那个盈满春天般温暖的农家小院里，却充斥着牵挂和思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农家小院又逢春》，作者听松。小时候，老家院里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李树，两棵香椿，三棵石榴，还有五棵柿子。每当那几只身披黑色外套的燕子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他们熟悉的小窝时，欢快的鸣叫声就会把小院里沉睡了许久的那些果树唤醒。最先捕捉到春天信息的无疑就是桃树了。在那春风柔柔的呼唤声中，一根根好似已经枯萎的树枝突兀地冒出了些星星点点，让我期盼春天的心一下子涌上心头。桃花一天天绽放，好似与前行的时间在赛跑，一朵朵跃上了枝头，也将热闹的春意写满了我的双眼。那淡淡的粉红让一丝丝浪漫的情愫在心间慢慢升腾，那花儿的色彩虽然并没那么热烈，却足以驱散心底累积已久的寒意。随后李花也不甘落后，在一夜之间将洁白的花朵开满了枝头，不几日石榴的叶，香椿的叶，更像是被那一抹朝阳渲染过一般，呈现出绿中泛红的色彩。只有那柿子的叶，嫩绿的像孩子嫩嫩的小手一般，令人无比的怜爱。春天就这样，再一次来到这简陋的农家小院，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身边。而我们，也不用走到野外，更不必长途跋涉去找寻，在自家院里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当然，在春天的和风里，自家菜地里的小白菜、小青菜等蔬菜也跟着着了魔似的疯长开来，让我们的餐桌变得丰富起来。无需更多时日，石榴的枝头就会冒出星星点点的红色花苞，花苞一天天吸收春天之灵气，就像我们吃饱了的小肚子渐渐鼓胀起来，色彩也越见鲜亮。或许是受到了石榴花热情的感染，柿子花也开了，淡淡的乳白色，四瓣花瓣规整地围成一个小圆圈，弱弱的几根花蕊隐藏其间，好似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若隐若现地闪现出情思。此时的桃花已然褪去了粉粉的轻纱，一颗颗心形的果实在春日的阳光里披上了毛茸茸的外衣，骄傲地挺立在春天的枝头，看云卷云舒，赏春光一片。一向低调的李子就没有桃子那样的特立独行，它用叶片一样的颜色来装饰和伪装自己，好似要和调皮的小燕子来一场捉迷藏。一颗颗圆鼓鼓的躲在浓密的叶片中间，假如不走近它并认真的搜寻，你根本很难发现它的存在。就在这一年又一年的春天里，我们不仅感受到四季更迭的迅速，更感慨时光竟然如此匆匆。当然也让我们那么快就可以拥有新的憧憬，去耕耘新的希望。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农村老家，母亲每天都要随村民们出工抢工分，而我们姐弟三人就是母亲的小帮手。放学后我们会分工合作地挑水做饭，喂猪喂鸡，扫地浇菜。特别做饭的时候，一个人烧火，一个人捡菜洗菜，一个人切菜炒菜。姐弟三人还会把在学校里老师新教的歌曲一起传唱，并在快乐的歌声中等母亲放工回来。我们的歌声也一度感染了到家里来借个什么农具或是有什么事的乡邻。最开心的时候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正可怜的丈夫，我自己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打哼号子和哼的起落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时代进程和机械电力的发展，地基处理已被电哼或水泥浇筑取代，农村再也看不到热火朝天的杂哼场面，听不到裹着泥土气息和汗水味道且有艺术魅力的杂哼号子。可是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不会消失的。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杂哼》，作者姚宗奇。那年在下放天津市南郊区期间，村里队长曾陪我同众劳力一起劳动。一天，50多岁

贫农郝大爷让我同他一起用毛驴车往一盖房处拉运土坯，几十斤重的土坯搬上毛驴车，再搬下马垛，得有些力气。我在农村长大，干过一些农活，又练过摔跤，虽然不是肌肉男，但干体力活不出头。我问郝大爷，运这么多坯是给谁家盖房呀？给崔大爷家。郝大爷便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起崔大爷家的情况。崔大爷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三儿三女六个孩子，三个儿子都还小，大儿子智力还欠缺。他家原来的住房破败得几乎倒塌，没有人力，更缺少财力和物力，靠自家翻盖新房根本不可能。村党支部决定大队把崔大爷家翻盖新房的事全包下来。你都看见了吧，这几天脱坯，社员们多卖力气呀，崔大爷家赶上好社会喽。郝大爷动情地说，盖房先要把地基夯实，打地基的夯是压场用的六轴，两根细房领横向绑在立起的六轴上，再顺着六轴竖向绑上两根木棍，八个壮汉分列两边，双手握紧房领抬夯，一位领夯人在中间扶着木棍指挥砸夯。那天晚饭后，我跟着几个社员到盖房处，已经开始砸夯了。只见六轴被抬起砸下，再抬起砸下，咚咚的闷响声向四方传开。咦，这同我以前见过的砸夯不一样啊，领夯的不唱号，抬夯的不应答，闷头砸夯，没有气氛，没有激情，砸夯者很快就会疲劳。我同身旁的社员嘀咕，怎么不唱夯号呢？他们说没人领号啊。领唱夯号需要一句接着一句唱出词儿来，嘴里唱着这一句，脑子里想着下一句，连续不断。几个社员看我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夯号，就鼓励我去领夯唱夯号。我是下放老师，刚来不多日子，不好意思去，可经不住他们撺掇，自己也觉得得应该融入到贫下中农队伍里，就鼓起勇气对砸夯的人们说，我来试试领号可以吗？好啊，大家异口同声。于是我替下原来领夯的社员，把住中间的两根木棍，开始唱起夯号指挥砸夯。我唱，大家干起来哟，抬夯人应答，嘿哟嘿哟，人人卯足劲儿哟，嘿哟嘿哟，百年大计哟，嘿哟嘿哟，地基要夯实哟，嘿哟嘿哟。随着我唱的语气高低变化，抬夯的人也以相应的声调应答，六轴在夯号声中上下舞动，房地基处渐渐热闹起来。崔大爷一家人乐得合不上嘴，张罗着给众人倒水。我把砸夯看简单了，以为会唱夯号就能领夯了，领夯的人还要掌握砸夯下曲的位置，把地基每处都要夯实。在砸夯间歇时，有的社员对我进行了指导。第二天晚上继续砸夯，围观助阵的社员更多了。抬夯的人累了，换下去喝水休息，又有其他人顶上来。队长对我说，姚老师，你别太累了，站在旁边唱夯号吧。那哪行啊，把着夯才能唱出节奏来。看我这样一说，一位年长的社员过来，你歇会儿，我试试。他唱夯号声调韵味都好，他怕有时接不上词儿。其实他砸夯很有经验，夯的落点选位准确。他低调朴实的作风令我钦佩，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地基夯实了，队长开始组织社员砌墙盖房，从此村里盖房时哑巴夯变得有声有韵了。我也在砸夯过程中思想认识有了提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怜的胆
1: 我去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师姐？

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

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呀、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呀、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100余年，传承4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

话说在2009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欢。

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任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4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解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4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
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它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辞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
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啊书法。

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记忆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

咸水孤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纹样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她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宝典会

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宝碾会啊，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八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宝碾会发展到了八碾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宝碾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

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四月二十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几翼，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十四位演员，这十四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伏，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

0: 家好，今天呢大伙儿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4: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栈道特别有感情。天津小栈，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栈，小栈道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栈道踏上时代新征程。
3: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栈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小栈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

0: 龙，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月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知晓栈道品动理，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两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1: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8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0: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里面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1: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

0: 江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金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8.1建军节，金南区领导走访慰问驻区部队。新闻快讯。咸水沽镇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邻里同伴缤纷一下，仁和园社区暑期夏令营收官，情景闯关学反诈，玉慧园社区开展青少年沉浸式安全活动，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新风尚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做好3件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金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标对表中央纪委和市纪委部署要求，对区委第14轮巡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区委书记、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浩出席并讲话。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市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党组织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不折不扣抓实中央巡视天津反馈意见、市委巡视津南反馈意见和12届区委前13轮巡查发现问题整改，坚定不移推进本轮巡查工作高水平实施，以巡查监督的扎实成效助推津南高质量发展。杨浩强调，要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彰显政治担当，在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中擦亮巡查利剑，在坚持刀刃向内统筹兼顾中提升整改质效，要把准把牢政治巡查标尺，强化理论学习，强化精准监督，强化以巡促改，强化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从政治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推动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努力开创津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叶浩兵对本轮巡查工作进行部署。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卢燕宣布区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决定和巡查组任务分工决定。本轮巡查自2026年7月下旬开始，至2026年10月下旬结束，共组建5个巡查。

0: 查组，其中四个巡查组对区委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区公务员局、区委研究室、区委督察室、区政府办公室、区政府长青办事处、区会展经济区管委会、区档案馆等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延伸巡查至所有下属单位。一个巡查组对部分村级等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
1: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邀请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沈桂平，围绕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区委书记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沈桂平教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结合大量基层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案例进行深入讲解，并就推动各项法律规定在津南落地落实、践行见效提出建议。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依托津南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充分用好各类宣传载体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夯实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规定，切实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做实做细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将其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其他区级领导同志、各部委办局、区直属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的组织关系在本区的事管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党委、工委书记、镇长、主任参加。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走访慰问驻区部队，代表区委、区政府和全区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为津南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2: 杨浩先后来到市公安局特勤局津南训练基地、武警天津总队某支队、区人武部等点位，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和官兵战备训练、工作生活情况。杨浩说，长期以来，各驻区部队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应急抢险、社会治理等任务，为区域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广大官兵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水平，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津南篇章再立新功。杨浩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持续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奋力开创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新局面，要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要牢固树立军地一盘棋理念，注重军地需求对接、规划对接、任务对接，推动新质战斗力与新质生产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区领导郭建华、张向刚、陈延慧参加。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通讯员王可欣、赵子。

0: 强报道，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咸水沽镇开展铭记峥嵘建军史、携手奋进新征程庆八一主题书画活动。活动现场，书画爱好者、退役军人代表欢聚一堂，以笔墨抒怀，用丹青送军魂，铁血军魂、壮志凌云等书法作品笔力雄健，尽显拥军情怀。凌云志、夏日荷塘等国画气韵生动，勾勒山河胜景与美好生活。创作者将爱国爱军的赤诚之心融入笔墨，致敬人民军队的使命担当。一幅幅主题鲜明的作品承载着对人民军队的崇高敬意与节日祝福，营造出崇军拥军的良好氛围。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仁和园社区邻里同伴儿童成长项目暑期夏令营圆满落幕。
1: 本次夏令营为期一周，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为孩子们打造了家门口的趣味成长课堂。开营首日开展了法治课堂与趣味立体折纸健康知识讲座，后续依次开设无人机足球科普体验、四大名著传统文化课堂、篮球、乒乓球趣味运动、非洲鼓音乐启蒙、机械蝴蝶创意手工，还组织孩子们前往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外出研学观展活动。课程兼顾法治安全教育、科学创新、体能锻炼、传统文化熏陶，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多元课程让孩子们放下电子产品，在实践、合作、探索中收获知识与友谊。
0: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玉慧园社区联合西南石油大学志愿者，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沉浸式暑期安全情景游戏反诈活动。活动以破冰游戏拉开序幕，结合校园真实案例解析诈骗手段，普及反诈知识。情景闯关环节则设置多套校园诈骗情景，各组协作辨析骗局，总结避坑要点，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大家还演绎防骗小剧场，让孩子带动家人警惕电信诈骗。此次活动一改传统宣讲模式，融学、玩、竞赛于一体，引导青少年主动识别骗局，以教育一名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方式筑牢社区反诈防线。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本期节目以核心工程档案为线索，揭秘海上升压部上部组块吊装施工方案背后的攻坚故事，在双台风夹击的危急时刻，在线建设者指挥振华30完成高难度吊装的震撼场景。
2: 我叫李一飞，是华电阳江青州三项目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是档案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是我们档案室的大管家，也是跑腿员。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整理档案，也要跑现场。此刻我要起风的是华电阳江青州三海上风电场项目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的一份施工档案。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珍贵记忆。
3: 预警级别为橙色，受台风康森的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
2: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2021年的9月11日，那天晚上我们项部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会议室，大家都特别着急，担心这个双台风的到来对我们16号吊装海洋升压站会产生这个严重影响。首先是海上的这个窗口期啊，十分宝贵。所谓的窗口期，就是海上适宜作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受海况和气象条件影响的。当时我们请到了专门的气象预测团队，根据预测结果，9月16日正是有利于海上作业条件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次窗口期，那么下一个窗口期呢，有可能是在一个月后，也有可能在两个月后。另一方面，我们也好不容易协调了唯一能够吊装我们海上升压站的这个浮吊船振华30。我们这个海上升压站呢有4200多吨，相当于有3000多小轿车的一个重量，是当时全国体积最大、质量最大。

0: 海上升降站，当时全国只有振华三菱才有这个调动能力，然后就是升压站也已经在运往钦州三海域的途中，如果这次双台风正面登陆，错过这次机会，我是山西人，我家乡都是那种连绵不绝的群山，在钦州的项目是我第一次跟海打交道，在我们山西人眼里，大海就像是倒过来的山，所以双台风那一天，大海就像是好几千座大山同时塌了。
1: 偏南方向约1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灿都在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0: 2021年9月15日，我们项部收到了好消息，振华三菱顺利到达了钦州三海域，但是我们领导们依旧眉头紧锁，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钦州三项目是当时全国离岸最远、涉水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离岸有55公里，水深有40多米，再加上那天台风刚刚过去，还是有不小的余浪，我作为档案部门的跑腿员也不得不跟着大部队出海，那天我吐的是昏天黑地，胆子都快吐出来了。其实我每次出海都会有这个晕船反应，只是那次特别严重，比我第一次出海还要严重。我记得第一次出海的时候，那天是风平浪静，但是我的胃依旧是翻江倒海。当时船上的同事们都嘲笑我说山西汉子怕水，当时我觉得特别没面子，我就怼回去，谁先把麦地下塞半米倒不出。从那以后我决心一定要克服晕船，后来我每次出海都会带着防晕船手环来缓解。但是2021年9月15日那天，我的手环也不好使了。其实，在升压站吊装之前，项目部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从我们档案中大量的图纸就能看出。但是在吊装现场，我们还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难题，比如当时振华三菱在提吊海上升压站时，突然就碰到了强对流天气，导致现场不得不暂停施工，同时双台风过后海面也不是特别稳定，船舶深沉带来这个挂扣难的问题，不过最后好在有充足的预案。3:35，上部组快从运输船上平稳起吊，最终历时2小时27分，精准地完成了与升压站导管架的对接。这是我们当年在离岸最远的地方驯服大海的证明，而随着吊装成功完成，标志着当时国内体积最大的海上升压站，作为海上风电的心脏，稳坐在钦州三项目风场中心，并成功打通了14/5期间首批深远海至陆上绿色电力的传输通道。这个浸透海水的手环与我共同经历了海上的一切，是我这名海上档案工作者的荣誉光环。这就是我们的14/5故事。

0: 先风尚，先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专家建议在户外活动时需要注意避免因脱水造成的中暑和热休克等问题，要做好三件事。
1: 在这个时候最需要重视的就是避免脱水造成的这个中暑和热休克等这样一些严重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在暑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烈日下长时间的运动或者是行走，最好是寻找一些阴凉的地方啊，在阴凉的这个地方去行走，这样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自己。第二个就是要注意补水补液，补水补液比我们扇子降温或者是

0: 阴凉的地方能够更有效的降低体温，因为我们的出汗才是最有效的降低体温的这个方式嘛。所以补水补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一定要就把它做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中暑或者是休克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一些最好是在它有些前兆，我们就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啊。比方说它出现了比较燥热啊，或者说感觉到有胸闷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要给它进行一些物理降温的一些方式。除了喝水，除了补水补液，还要给它做一些物理降温的处理。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境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心意洪德，疏于辅人。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我们一起行乐。
18: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9: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0: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5: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硬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0: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15: 滥用就是毒。
0: 年轻人请牢记，
20: 音乐随我动。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 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7: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9: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 1.1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2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2: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3: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22: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4: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2: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5: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0: 自然资源部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2: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3: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

0: 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0: 当地时间八月一号，针对梅姨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一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芬飞。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和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呢，咱们来聊聊这个头等大事儿啊，脖子。当下不管是在校学生、办公室上班族、长期抱娃的宝妈、长途开车的司机，还是退休在家的中老年朋友，几乎人人都有脖子难受的问题。伏案刷题一天，脖子僵硬，午休趴在桌上，睡醒了手指发麻，躺着刷手机，转头就天旋地转，买菜做家务之后，肩膀连带胳膊串着疼。不少朋友分不清只是肌肉劳损，还是真正的患上了颈椎病。很多朋友呢，头晕心慌，只查心脑血管、耳鼻喉，忽略了颈椎的根源。还有的朋友图方便，去街边小店暴力正骨，大力掰脖子，这越治啊，症状就越严重。一听见需要颈椎手术就极度恐慌，害怕损伤脊髓导致瘫痪，硬生生地拖延了病情。所以今天呢，为了让咱们的脖子舒服一点，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了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专家，把专业医学知识讲得接地气，听得懂用得上，帮大家避开所有的养护和治疗当中的误区，让大家的颈椎都能健健康康的。好，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刘志，欢迎刘主任。
4: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节目，希望今天这样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获益
3: 帮助啊。好，谢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收听的同时啊，随时来互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除了刘志主任在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讲解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位医生啊，骨科的慈文涛医生，随时接听大家的来电，还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另外我们有听友群啊，大家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好，我们先和刘主任来交流一下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上班族啊，因为我们确实是在直播当中呢，有很多的上班族打电话或者是发这个微信啊，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反馈啊，自己加班之后呢，尤其是久坐之后，脖子呢特别的不舒服，有这个酸胀发硬的情况啊，几乎现在上班族没有人没有这样的情况，休息一晚也缓解有限啊。那么脖子不舒服就等同于会有这个颈椎方面的问题，会有颈椎病吗？另外真正的颈椎病，那刘志主任给我们梳理一下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吗？
4: 好的，颈椎病是颈椎间盘退化，这是一个它的最基础的病理基础。因为这个椎间盘的退化，造成了出现了骨质增生、椎间盘压迫周围的脊髓、神经、血管，从而出现一系列症状。这个它的基础病变是颈椎的椎间盘的一个退化。这个说到椎间盘，可能老百姓不太熟悉，觉得只是知道有什么腰椎间盘，经常说腰突腰突，实际上我们的脊柱也是我们的大梁骨， 从颈上边颈椎、胸椎到下方的腰椎，它都是结构都是骨头、椎间盘、骨、椎间盘这样连接起来的。哎，实际上是不论是颈椎、腰椎，它都有椎间盘。颈椎间盘的病理基础毕竟是这个椎间盘开始老化、退化，出现相应的症状。那么，但有的时候这个可能单纯就是一个肌肉还有韧带的一个劳损。椎间盘并没有出现问题，那么它就不是一个颈椎病。当然它颈椎病和这种单纯的劳损可以有同样的颈部疼痛这种症状。这也是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的颈椎病。当然更加明显的一些颈椎病就是比如说神经根性颈椎病，顾名思义就是神经根受到压迫。那么颈椎的神经根，从颈椎出来的神经根，它是走向这个上肢的，所以那么这个神经根它受到压迫之后，那么大家就很容易可以理解，它就出现症状，就是这个这条神经线上走行出现一个疼痛，也就是说从颈椎到肩膀，然后再到我们的胳膊，甚至到手，还出现了疼痛、麻木，这就是神经根性的颈椎病。还有的一种类型呢，就是脊髓型颈椎病。那么脊髓型也一样，那么就顾名思义，也是它受到脊髓受到压迫。可以是椎间盘的压迫，也可以是我们的韧带的压迫，也可以是这个骨刺的压迫，它是压迫了脊髓。当然脊髓的受压它出现症状跟神经根颈椎病就不一样了。脊髓呢，颈部的脊髓它控制的它的功能是这个颈以下四肢啊，包括上肢、下肢，还有胸部、腹部这些皮肤啊、肌肉的感觉和运动，它控制的是这些。所以它会出现肢体的无力啊，四肢都可以出现无力。双手的活动的笨拙，系个扣子、拿个筷子啊都困难，写字也写不灵，也费劲。走路时候腿发软，走路走不直，发偏、跑偏，甚至胸腹部束带感啊，束带感的意思就是这个胸部、腹部它有那种东西感觉勒着。有这种感觉。这是一种脊髓型的颈椎病。脊髓型颈椎病严重的时候甚至都可以出现大小便的受到影响。其他的常见的还有这种交感神经型颈椎病，还有这个椎动脉型颈椎病。这两种颈椎病相对来说不是单纯完全可以通过片子啊这种影像学检查就能够完全确定的。它不像神经根型颈椎病，它通过一个核磁片子就能看到这个神经根或者这段的脊髓它受到压迫。当然这个椎动脉型颈椎病和交感神经型颈椎病相对症状可能会相对复杂一些。椎动脉型颈椎病最常见症状就是头晕啊，可以昏昏沉沉，甚至可以出现头疼。当然这种头疼一般在枕部啊，也是头后方，还有那个两侧头的两侧颞部甚至典型的就出现转头的时候，突然尤其是别人一跟你喊你一下，突然一扭头，这种急剧的转头出现猝倒别人的，但这倒下的时候他意识还是清楚，他完全知道什么都明白，就是倒了。倒完站马上又能起来，他又能活动。这种猝倒也可以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椎动脉型颈椎病，也就是在扭头的时候椎动脉痉挛了，突然就一过性一个脑缺血出现这种症状。交感神经型颈椎病它这个各个系统症状都可以有，非常复杂，包括眼睛视力、瞳孔大小的变化，甚至血压的升高降低心口心田区不适等等胃口不舒服，这个出汗的异常，甚至可以出现耳鸣，有的影响睡眠甚至出现这个记忆力的减退等等这各种这样的症状非常的复杂，诊断起来也比较困难。当然如果再从真正我们从这个教科书上或者临床这种说，还有就另外一种就是这种混合型。混合型呢就更好理解了，就是前面说的这种类型颈椎病它同时具有两种或三种，那当然就叫混合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颈椎病的各种类型。
3: 刚刚听刘志主任介绍我发现这个颈椎病

0: 串着的这种疼痛和麻木。
1: 哦，这个麻木是单侧麻还是双侧，两只手或者两个脚？
0: 这种神经根型颈椎病，它压迫多，绝大多数它就压迫单一的神经根，往往都是单侧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该要考虑是不是我的颈的神经根受到压迫了。
1: 嗯，
0: 但如果我出现了这个双侧的，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是单侧双侧，如果出现双侧的，对称的，手脚胳膊都出现了麻木，而且同时感觉的这个力量都下降了，我那个活动不灵活了。这时有我就要考虑是不是我颈椎的脊髓受到影响了，因为这个颈部的脊髓受压，绝大多数它是一个双侧的症状，大多数都是。我们作为家庭中自我检查，这样可能到医院里做那些专业的这个查体的检查，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下，看看我们双手这个快速的伸开，然后再握拳，伸开握拳这种速率。你感觉你自己的速率是不是比以前我们做这个动作是比以前慢了？这也是一个提示。还有其他的，像我们可以给自己在这个颈后部我按一按有没有压痛，尤其特别是在中线上，如果是不是有压痛，而不是特别偏到旁边的肌肉的地方，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脊椎是在正中。如果正中也有压迫，那么有可能有出现压痛，那么有可能就说明我们的脊椎有问题。
1: 好，谢谢刘志主任。大家可以根据刘志主任的讲解坐起来先自查一下，看看自己的颈椎怎么样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这个有针对性的看四类人群一类是学生，因为学生他的这个课业压力比较大每天低头写作业，白领长期对着电脑办公，宝妈全天这个奶娃抱哄婴儿，老年朋友呢常年弯腰做家务买菜等等，这四类人群可能天天颈椎也面临着一些压力和难受的情况。那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习惯的人群引发这个颈椎不适的核心病因，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就这几类人群它的颈椎的疼痛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0: 主持人提这个问题非常非常接地气，
1: 很常见，
0: 也是非常的这个来源于生活，生活的体验非常足。现在确实是，从十几岁孩子到七八十岁老年人都可以出现颈椎病，而且比以前是越来越多，尤其在中年这一段，还有这个青少年就是学生嘛，现在主要就是学业任务太重了。现在学生压力确实也比较大，中考、高考都会面临这些个升学的问题，每天都在卷，也是在卷，所以他们每天的尤其是包括放学回到家中的家庭作业时间都比较长，让他并孩子呢低头学习的时间长，这种低头长时间低头本身就是对颈椎有一个损害。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呢，白天上课我觉得相对还好一些，在上课的时候可以，他肯定是有时是抬头要看黑板，看老师，听老师认真讲解，然后再低头再记笔记，
1: 相对能科学的调节一下，
0: 对，是可以的。当然，所以说，那么对于我来学生来说，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对，颈椎也是有好处的，还能提高学习新成绩。
1: 是上学还好，现在放假了，
0: 对，
1: 可能就没有这么规律
0: 了。回到家中，然后这个长时间的一直在那儿写，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自己去注意一下。还有一些孩子，就写作业时他不是单纯的这个做的这么好，然后低着头讲，以前说什么这一拳的什么一尺什么的，他歪歪扭扭的写个字，他甚至还都得扭着脖子什么，这的姿势还不好所以这些个不良的姿势有很大的关系，一定要纠正。我们也会见到过十几岁的学生照个片子像四五十岁成年人的片子。对，确实是有，确实是比以前要多，以前真的很少能见得到，这些年是越来越多，跟我们的学业任务是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呢，对，也希望孩子们呢在课间的时候把这个该做一些

0: 些课外活动，做一做和课外活动，这个时候就别坐在座位上，看手机啊等等，还是参加一些体育的活动。而且呢，在晚上写作业的时候，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把这个，作业的时间，哎，怎么去写这作业安排好？你可以，把写的内容，哎，安排写一段，把中间呢加上一些背诵的一些作业，这样你在背诵的同时就可以抬抬头，望望远，哎，这玩意可以把它间隔开来。至于我们这个中年人，也就是白领啊，那现在几乎是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脑
1: 离不开电脑，离不开手
0: 了，
1: 机。
0: 对，离不开了，
1: 对。
0: 这个对这个颈椎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这些电子产品的发展对我生活工作有很大帮助，但也带来了相应的危害。
1: 没错。
0: 所以这时候更加需要注意各种各样的姿势，一般这样争取，要在自己工作的环境下，把这个座椅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高度。哎，你要保证坐的时候不要是，腿伸不直，对吧？腿还得蜷着，那就说明这个座椅矮了。也座椅不能太高，你脚都落不了地。哎，选择一个正好，我腿这个膝关节打个弯90度，哎，我就正好能坐下。这是一个比较合适自己一个高度的座椅，而且座椅呢应该有个靠背，这样我们用电脑办公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后背靠在椅背上，这样对我们的颈椎它也会一定的好处。在工作当中，也主要需要注意一个劳逸结合。干活用电脑用1个小时左右，甚至40分钟以上，我就起来活动活动，扭扭腰，望望远，抬抬脖子，哪怕这时间很短，几分钟。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估计啊，我觉得应该是在大多数行业当中，我们用电脑的过程当中，怎么也会有一个思考问题啊，想想我思路啊，或者想做别的，这种时间能够腾出来，在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活动活动我们的颈椎，来减少对颈椎的危害。
1: 是，由此可见，其实所有的这个颈肩不适的源头，其实都离不开我们长年累月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啊。
0: 对对对。
1: 刚刘志主任跟我们讲了之后呢，我们就更加明白了啊。其实大家这个在生活工作当中呢，适时的来进行调整，对我们的颈椎也是有保护的作用的哈。好，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如果您颈肩有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拨打这部热线向我们反馈。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欢迎微友源头活水来说在齐齐哈尔收听收看节目参加互动啊。好，感谢您啊，也祝您旅途愉快啊。也希望您呢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视频转发出去，让更多颈肩不适的朋友呢能够跟我们一起学习起来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呢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刘主任啊，跟我们来讲讲这个颈椎的问题。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以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好，其实有不少中老年听众啊，反映说这个转头的瞬间有这个眼前发黑，包括走路像踩棉花、拿筷子、系扣子这些精细的动作的时候，手指呢笨拙无力，还有的人会伴随着胸腹束带感啊，有这种束缚感。那么想问问刘志主任，就是颈椎出现哪些危险预警信号，属于刚才您说的脊髓受压的表现？有这种表现的时候，我们说绝不能在家再等再拖了啊，一定要立刻到骨科去就诊。这类情况您给大家讲讲。
0: 好的，实际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上面的大多数症状都是提示这个颈部的脊髓受到压迫的一个表现。包括刚才所说的，我们走路有那种踩棉花的感觉，脚底感觉踩不实啊，走路时腿啊就总发软，要摔倒那种感觉，甚至走路走得不直，走走走都发偏了。啊，平时我手拿个东西拿不住，哎，拿的沉点儿，不自主就放下，感觉东西要掉了，再写个字， 啊，拿个筷子啊，系个扣啊，穿个针刃线，当然现在穿针刃线很少了。这些也说这些特别精细的动作，他手就不灵活，感觉就笨笨的啊。这些都是一个脊髓受压的一些表现啊，包括胸腹部的束带感，尤其是双侧都有这种症状的时候，基本更非常非常能够提示我们颈部脊髓有受压的表现，这时候需要尽早的去就医去做检查，来确定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脊髓受到压迫的话，一定要看它严重不严重啊，毕竟脊髓型颈椎病大多数都是需要手术来解决的，而且最主要的就是这种脊髓型颈椎病它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尤其是那种脊髓受压特别严重的啊，它在有轻微的外伤啊，哪怕不是说你这个摔倒了，这个一个身体高度摔下，更甭提更高的高度摔下来，有的时候就是走走不小心头碰在那里了啊，甚至坐个车啊，公交车上有个急刹车啊，我们自己乘车有个坎儿，有个坡，有个洞，有个坑，车一颠，就是这种颠簸就会导致了脊髓的损伤，出现了瘫痪。因为毕竟出现这种情况是一个恶性的后果，出现瘫痪再马上手术，那是肯定是需要手术了。有的人即便你做了手术的恢复也达不到以前那种状况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提早就医，至少把这些个危险的可能尽量规避一下。
1: 是，好，这是这个脊髓受压的一种表现啊。那么其实刚刚说到这个症状的时候，提到了这个转头瞬间会眼前发黑，其实这也是一种头晕的表现啊。其实像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很多朋友头晕的也不在少数啊。常年头晕、耳鸣、心慌、失眠，常年按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包括耳石症来治疗，结果呢效果不是很理想。那么头晕牵扯神经、心内、耳鼻喉、眼科等多个科室，如何结合伴随症状简单的来区分我们到底是心脑血管、耳科或者眼压异常造成的头晕，还是说我们属于颈椎范畴的？刚刚您说的这个叫做颈源性的眩晕，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去就诊的话，有些患者去就诊，那去就诊颈椎科看病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查一查心脏啊。这个检查它的意义在哪儿？是必查的项目吗？
0: 这个头晕是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一种症状，而主观性非常非常大，这个找到头晕的确切原因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临床上，也就是我们医生在给病人诊查的过程当中，也经常找不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体征，各种的化验检查也不具备比较确切这种定向性、指向性，所以我们需要仔细的排查，很多可能导致头晕的疾病，临床上也非需要非常细致的询问病情啊，是什么性质头晕，是昏昏沉沉啊，还是天旋地转，在头晕之外，除了头晕之后以外，还有哪些伴随的症状，尤其是这些伴随症状需要我们仔细的去排查，当然这些个伴随的症状也会给我们医生提供一些蛛丝马迹啊，比如晕的时候这种天旋地转啊，就是感觉自己身体在转啊，自己周围的物品在转啊，这是这种天旋地转的这种眩晕。尤其这种眩晕发作的时候，更加典型的就是头向一侧转啊，就晕了，头马上转回来，那晕马上就减轻了，这种非常非常可能是这种耳石症的表现。这当然耳石症是耳鼻喉科疾病，需要闻到耳鼻喉科去就诊来排查来进行治疗。如果伴有耳鸣的伴随症状，也需要闻先到耳鼻喉科进行排查一下。当然有时候病人可能会有这种血压发生的变化，也会有心前区，也就心口这地部位的一个不舒服，尤其是疼痛啊。当然，如果疼痛，得必须先到心血管内科先排查心脏的疾病， 啊，尤其是这种疼的啊，心口疼的，必须得先去排查心血管疾病，因为如果万一是一个心肌的梗塞，那是必须要紧急处理的。
1: 嗯
0: 啊，还有更加需要更检查的就是这个。

0: 颅内的疾患啊，颅内疾患可能会经常还会有明显的一个头疼，有的甚至可以出现了言语的不利，流口水，甚至是单侧的一侧的上下肢同时出现了麻木无力，这时候你需要紧急去神经内科排查一下有没有颅内的出血、颅那个脑梗塞，当然也需要排查一些少见的疾病，比如说颅内的肿瘤啊，这些疾病也都可以出现头晕。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首先需要排查的就是这个一个心血管疾病，一个颅脑的疾患，因为这两个疾患，也说心肌梗塞和这个脑出血、脑梗塞是需要紧急处理的，后果比较严重。所以有上述这些个伴随症状，需要先到这些科室去排查。眼部疾病大多数还是存在眼部的不适啊，眼睛疼痛啊、流泪啊等等这些症状。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可能有同时你又有脖子不舒服，可以到我。那么就可以到我们骨科来进行检查了。
1: 您看，说到这儿，我们有位听友啊，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留言了，他想问一下，说医生啊，我这个小拇指与无名指有些麻刺的感觉和晕啊，这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吗？
0: 那这个听友的症状就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他说的手指的麻木是一个小指和无名指，这两个手指的麻木，可以是两种疾病的可能性最大，也是在临床上有两种疾病出现的几率最多。一个是颈椎病，颈椎病的下边六七胸一这个地方出现问题，压迫神经根，可以导致这两个手
1: 指
0: 的麻木。另外一种疾病呢，就是这种肘管综合症，也说在我们肘窝这块内侧。这个尺神经受到卡压，它也是出现这两个手指的麻木，这得需要我们通过检查来排除，确定到底是这个神经，也就是说这条神经线上的哪一段出现了问题。当然这个听友有一个合并症和伴随的症状，不是合并症，它伴随症就是头晕。
1: 头晕，对。
0: 如果再从临床上来说，两种疾病，也说肘管和颈椎病同时存在可能性，相对来说可能还是要少一些。这样我们可能首先先往颈椎上先去排查。
1: 所以这位朋友问得很及时啊，这症状还比较典型，只不过需要排查一下，看看您是哪一类。但这两类其实都属于骨科可以解决的问题，对吗？好，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啊，有关颈椎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问啊。今天除了在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讲解的刘志主任之外呢，还有一位医生，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的慈文涛医生，随时接听大家的来电，欢迎大家呢通过这种方式和我们联系。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听友群当中留言。当然如果您希望在这个视频号上啊，直接在公屏上留言互动也都是可以的啊。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刚刚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听说这个临床确诊颈性头晕需要做一些检查，比如说这个心脏超声，比如说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为什么要查这个呢，刘主任？
0: 这个肯定是很多老百姓和病友的一个疑惑。刚才前面我们说过，这个头晕相对来说涉及到很多很多的科室，它引起头晕的疾病可能有很多系统疾病都可以出现头晕这个症状。它而且有些个疾病相对来说藏得比较深，非常非常隐匿。这样我们就需要做多学科的排查。像跟我们颈椎相关的这种颈椎病引起的头晕，它不是说我们拍个片子看到了哪里这个颈椎哪里有问题，这个问题就能够导致它，这个问题导致是不是能够导致头晕，这个并不是说通过这种片子啊影像就能够确定的。我们的影像片子只能说是这个颈椎这个地方啊出现了问题，但它是不是导致的头晕是不好去确定的。所以就必须要排查，要需要排查一些其他的疾病，把其他疾病排查了，然后我们同时有这些症状，又有这些体征，又有影像学的表现，我们才可以考虑颈椎病。因为刚才也说到的这个头晕，它涉及到很多系统，包括心脏、

0: 耳鼻喉等等，神经内科等等，尤其还有一些个心律失常啊，这个本身它就非常隐匿，做个心电图当时可能查不到，他当时心跳是正常的，你就做一个心电图就那么半分钟就得过去了，所以得需要做这种24小时动态的心电图监测，还有是心脏结构有没有异常等等，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心脏超声啊、动态心电图等等等等，很多大家不太熟悉的检查去把它做了，来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这也是我们诊断上需要的。
1: 哎，在这儿呢也给我们梳理了一个就诊当中的一些误区，就是千万不要凭自己的这个主观的感受去自行判断病情如何啊，我们还是要完善相应的检查，主动配合医生，我们来完成多学科的相关检查，这样的话呢，我们说既不忽略了我们颈椎方面的问题，那同时呢也不遗漏其他脏器的一些隐患，也是为自身的健康筑牢我们的坚强屏障啊。好，谢谢刘志主任，现在呢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请您戴上耳机啊，我们来听一下。对，我们的3号线有什么样具体问题要咨询刘主任啊？3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啊，你好，
1: 哎，
2: 是我吗？
1: 是您的电话，您请讲。
2: 啊，你好，你好，我呀，那个从上周23、24号开始，明显的左侧的这个上臂的这个就是白白肉那块地方，外沿就疼，就是这种酸痛，然后过了2天呢，发现那下臂的小臂的这个接近那个肘部那块肌肉。也酸痛，而且很酸痛，挺厉害，一阵一阵的。跟不同的姿势有关系，而且发现就是左肩胛骨上侧那个穴位是摁，哎，有点瘪着那地儿也酸痛，而且呢，我这个发现我这个左手的这个中指的根部也胀的那种，有点弯弯曲，有点受阻，有点酸痛，我就烤烤电，家里有那神灯烤烤，贴点膏药，好像有点缓解。早晨起来清楚，就清，中下午晚上有时候就疼，有时候活动活动就好点。我后来查了一下，好像是可能是跟颈椎有关系，我还以为是受风了，我晚上说你受风了，烤烤这捂点，我弄个套袖套上，好像好点，但是不管用。
1: 好，
2: 是不是我一听这个，我想是不是就颈椎的问题。
1: 好，我们请刘主任给您这个鉴别一下吧。
0: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确实比较像颈椎病一个神经根受压的表现，集中在一侧的肢体上，而且不是，如果像您刚才刚一开始提到只是肩部上臂的外侧倒还不好确定，毕竟有时候肩部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出现这个地方的一个酸痛疼，但是您这个说这个疼痛可以牵连到前臂，还牵连到中指，所以这样，考虑颈椎病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这建议您到医院去做个影像学的检查，可以做个核磁来看一下，来确定一下，确诊一下，
2: 确定一下，
0: 对，
2: 还是做核磁比较准是吧？你看，
0: 哎，对，核磁它能看到神经，
2: 我查了一下网上，好像他说特别是左侧是吗？容易右侧会有没有这个情况？
0: 左侧右侧都可以出现，
2: 都可以。
0: 并不是说只是出现在左侧，当然一个病人可能单侧更多一些。
2: 可能跟我那个不同姿势看手机啊，或者是你看我昨天下午一天都挺好，结果中午下午吃饭，吃完饭饭我坐在桌上，可能这个用筷子拿碟碗的，酸痛的那阵可是特别难受。后来呢也不怎么活动活动就好了，睡醒觉今天到目前为止还算可以。
1: 有可能就刚刚刘主任说了，这个不良的姿势、生活习惯啊，看手机，这个低头也会加重您的症状，是吧，主任？
0: 对吧？主任说的非常对。
2: 我找刘主任是哪儿？三中心吗？
0: 对，三中心可以。周三上午是我的门诊，固定的门诊。
2: 周三上，这上午是哪个科呀？
1: 骨科。
2: 是主任姓贵姓？
1: 刘志，刘主任。
2: 刘志，
1: 对，
2: 智慧的智啊。
1: 对，
2: 刘志主任。
1: 嗯，
2: 行，周三上午。
1: 嗯，
2: 做检查一下，
1: 看看
2: 就是做个影像学。
1: 哎。
2: 我能预约上吗？
0: 嗯，可以预约的上、
2: 啊、
0: 没问题。
1: 嗯
2: 啊，如果预约不上，我就直接奔您那周三上午找您去。
0: 没问题，可以给您加号。
2: 好了，
1: 行，
2: 好
1: 嘞，好嘞，祝您健康啊！好，再见啊！
2: 好。
1: 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啊！看到万智向我们问好了，欢迎您，还看到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里啊，给我们的直播点赞，欢迎大家这么早啊来到直播间，咱们一起来这个学习健康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我们来接听二号线，喂，二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3: 是我的啊，
1: 哎，是您的电话，您请讲，有什么具体问题吗？
3: 主持人好，主任好，
1: 哎，咱不客气，您抓紧说，嗯。
3: 我咨询一下，我可困扰我不少年了。
1: 哦，您说。
3: 我天天的脑袋不是说天旋地转，总是晕晕乎乎的，那个这俩腿吧走道总是没有平衡感，走走就把直线呜往那边歪了，呜往这边转了，总是板算这俩腿摔了好几回了，我都拄拐棍了。
1: 嗯，好，
3: 嗯，
1: 我们让刘主任给您分析分析啊，怎么办？
3: 哎，
0: 那我先问您一下，您有没有上肢胳膊腿手脚的麻木和没劲儿的感觉？
3: 我左腿吧哈，手倒没感觉，左腿的脚趾跟脚掌，前脚掌吧，俩小脚趾跟第二个脚趾麻。
0: 啊，还是有麻木的症状。
3: 对，手倒没有，没感觉。
0: 嗯，你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可有年头了，我也不乐意，我出门不方便，视力没有视力。
0: 这些年都有这个头晕的症状吗？
3: 总是晕。
0: 啊，这个头晕断断续续的发作，持续了好多年了，是吧？
3: 对。
0: 啊，那么从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来综合判断，应该是颈椎病引起来的。
3: 我跟您再多啰嗦一句两句啊，我本身我这一仰头啊，不能仰头，一仰头就要摔那哈，不能往上仰头晕，一仰头晕。还一个什么，我有基础病什么呢？类风湿，跟间质性肺炎。我才七十多斤。
0: 啊，是有点瘦了。
1: 嗯
3: 嗯，
0: 这您需要到医院做个检查。嗯，估计颈椎病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3: 住院在医院里就天旋地转的那个，
0: 嗯，
3: 主治大夫来查房，跟他说：“说你这不好说，也许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有可能是颈椎，也可能好几种可能。”
1: 嗯，颈椎您查过吗？
3: 照过片子，住院时他也没跟我交代是怎么回事儿。
0: 嗯，如果是有片子的话，您可以带着
1: 片子，
0: 哎，到我的门诊来，我再给您仔细看一下。
3: 我再插一句话，我在中医院照的，现在不给片子。
1: 哦，那
3: 都是电脑里头的电子。
0: 嗯，应该有二维码，
1: 可以取片子的地方，
0: 哎，可以扫码看片子的电子影像，也，
1: 嗯，
0: 应该也可以，如果必要的时候应该他们可以帮助您出胶片。
1: 嗯，没事，咱们再拍一张其实也是可以的，是吧？
3: 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吃激素吃的。
1: 嗯，
0: 那您更需要
1: 线下就诊，恐怕您的这个情况比较复杂，问题又比较这个多，是吧？所以还是线下就诊更好一些，通过简单的线上问诊可能没有办法给您，
0: 这些还是有治疗的方法的，并不是没有治疗的方法。
1: 对，
3: 我前一个就是洗澡我都没敢洗，我一个人独居，我害怕摔在厕所里头。
1: 嗯，还是多注意点是对的哈。
3: 脚底下板酸，脚底下是没跟还没劲儿，俩腿站不住，站一会儿哆嗦，俩腿。
1: 是，您这个情况还是尽快到医院线下就诊啊，咱们来看一看，可能会更好一些。行吗？
3: 我估计是颈椎的。
1: 您别估计，刚说完，我们刚说完，不要以为自己的这个认知和判断，去判断我们的病情如何，这个是怎样的啊？
3: 走这俩腿的又跟不是自个儿的腿夹直在的，走到晃晃悠悠，晃晃悠悠。
1: 好，那咱就抓紧就诊吧，行吗？好吗？
3: 陈飞老师，行。
1: 哎，好吗？告诉您一下刘志主任的门诊时间，您如果有时间的话。
3: 我就在三中心这旁边。
1: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我们到骨科去看一看。
3: 你是走急。

0: 刘志主任，
1: 每周三上午。
0: 嗯。
2: 哦，每周三上午。哦，骨科哈。
0: 对。
2: 刘志。
0: 对，刘主任。
2: 我得让孩子弄我去，我这眼神儿不行。
0: 是，让孩子带您去吧。我觉得您这个情况真的是要好好的。
2: 坐轮椅，我出门。
0: 嗯。
2: 走不了道。
0: 嗯。
2: 嗯。
0: 确实是。好，
2: 哎，
0: 嗯，好，您别着急啊，
2: 谢谢，
0: 嗯，
2: 哎，
0: 我们看一看，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包括给您这个在系统的排查评估一下，可能会更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是不是？
2: 我是脊髓型的听力病，
0: 嗯，也能解决，有解决的办法，对不对，刘主任？
1: 嗯，对，是他这些所说的这些症状听起来，
0: 嗯，
1: 包括他所说的这个骨质疏松，都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
0: 嗯，
2: 对。
0: 对，好，咱别忍着了，在家，
2: 啊，
0: 好吗？哎，好，祝您健康。哎，好，您别客气，
2: 谢谢
0: 啊，就这样，再见。
2: 谢谢主持人。
0: 哎，好，再见。嗯，好，哎，确实是很有很多朋友饱受这个，颈椎的困扰哈，包括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还会合并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慢性基础病，所以呢，我们还是老生常谈了啊，不要依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去忍着去拖着，还是要积极一些，是吧？其实刚刚上一位听众朋友他有提到，就是他的这个难受的情况，他可能会选择在家用一些这个可行的理疗的方式，比如说靠垫啊，比如说热敷啊，贴膏药，大部分的朋友其实都是这样的。大家觉得颈椎呢，可能是这个保守治疗会更好一些。那在这儿呢，是不是刘志主任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哎，是不是有些情况我们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做一些方法，它是对颈椎病有好处的。但是有一些情况呢，恐怕我们还是得该就诊就诊，该治疗治疗。
1: 嗯，有很多的颈椎病啊，尤其是比较轻型的，也就是说早期的这种颈椎病，还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进行治疗的。嗯，包括单纯的颈部疼痛为主的颈椎病，啊，当然除外一种就是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这种颈椎不稳定啊，那种情况我们需要根据个人情况个性化商讨。
0: 嗯。
1: 除了刚才所说的这种以疼痛为主要表现的颈椎病，还有这种一开始在节目开始我们提到的这种颈椎病的类型当中的这种神经根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也是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治疗的，而且保守治疗对于神经根性颈椎病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除了疼痛比较严重，
0: 嗯，
1: 啊，神经压迫非常重，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的这种神经根颈椎病需要手术治疗，
0: 嗯，
1: 当然脊髓型都绝大多数是一个手术治疗了，
0: 嗯，
1: 我们这种如果是涉及到交感神经型，还有这个椎动脉型颈椎病，这两种类型也是以保守治疗为主，所以说发生了颈椎病，得了颈椎病也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焦虑。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进行治疗，可以先休息，改变我们的不良姿势，口服一些药物啊，还包括做一些牵引来改善我们的症状，缓解我们的症状啊。当然，如果说是通过这些方法无效，也可以到住个住院输输液，大多数还是可以改善的。如果症状还是效果不理想，我们还是存在症状，我们可以打打封闭啊，这些也是一个非手术的治疗。
0: 嗯，对，
1: 只有这些个上刚才所说的这些方法都解决不了，而且我们症状体征又非常支持颈椎病的典型表现，啊，片子又比较严重，到那时候我们才需要做手术了。
0: 嗯，好，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有朋友留言了，这位网友叫做十字绣1182啊，您熟悉吗，刘主任？对这网名不熟悉是吧？
1: 不熟悉，我看见比较少。
0: 对，他说我是老病人啊，刘主任认真负责，放心找他吧。啊，也谢谢您的这个留言啊。我们在互动当中呢，其实希望听到大家的一些对于自己病症的一些问诊之外呢，其实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反馈啊，反馈一下您的治疗感受和治疗效果，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康复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这位朋友。好的，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杜鹃花开留言了，说您好，88岁老人，头晕很多年了，今天问头晕的人很多。

0: 多啊，说最近厉害了，麻烦刘大夫做啥检查呀？
1: 如果单纯只有一个头晕的症状，这个确实不太好判断我们先往哪个疾病方向、哪个系统的方面的疾病去做排查，这个还需要我们看到病人再仔细问一下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体征，我们再先往可能性最高的这个疾病上去做检查。毕竟头晕需要排查很多系统、很多的疾病，需要做的检查如果都罗列起来确实比较多。
0: 那他首选是先就诊哪个科呢？
1: 如果他只是单纯的头晕，没有刚才我们节目前面所提到那些个心肌梗塞呀、颅脑疾患这种紧急情况的，可以到我们骨科先去就诊。我们先排查一
0: 下，
1: 给您提一个建议。
0: 对，
1: 我们先去哪个科室，或者就在我们骨科。因为如果真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不太容易确诊的，有可能就需要住院来全面的系统检查。因为如果做全面系统检查，在门诊确实是难以一个一个检查去把它完成。
0: 好，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另外我们还有听众提问说，这个严格遵医嘱完成了2到3个月的规范保守治疗了，手麻、眩晕、颈痛依旧反复发作，甚至持续加重了，想问问主任出现哪些表现啊，说明这个保守治疗已经没有明显效果，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来评估手术干预了呢？
1: 刚才也说了，颈椎病有很多是可以保守治疗，并不是说所有颈椎病都需要手术治疗的。当然如果真的需要手术的程度，还是不能拖着。当然在我们保守治疗期间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保守治疗的方法包括药物牵引药物，当然有什么镇痛的，还有养神经的，像什么大家常经常知道什么甲钴胺，当然还有理疗，当然我们这些中医的一些手法，比如说按摩啊、针灸，这些都不是说不可以做的，也是可以做的，这些都是保守治疗的一些方法。当然我们在做这些保守治疗的期间一定如果症状很快就消失了，症状就好了，那当然我就无所谓了，就不用着急，那说明治疗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在保守治疗期间，如果我们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改善，那么还是建议我们的患者在这个保守治疗期间治疗那么1到2周就到医院去复诊，找我们的专科医生来看一看，进行评估一下是不是可以继续进行保守治疗。如果可以继续保守治疗，那么就可以再保守治疗一段时间观察看。当然一般来说，如果保守治疗2到3个月又很规范也没有说断断续续间断了保守治疗确实无效，甚至是有的患者在这个保守治疗期间有症状加重的情况，那么可能需要考虑是不是需要手术来进行治疗了。
0: 对，
1: 这也需要我们到医院找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包括我们查体包括影像学的检查进行评估。所以提醒患者在保守治疗期间要需要定期的复诊，而且如果评估需要手术了，那么也不要耽误这个延误治疗的时机，一定要及时的去做这个手术，因为毕竟刚才我们前面有些的节目的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有的疾病确实尤其脊髓型压得太重，你不尽早的手术，在它症状还比较轻的时候把手术做了，它有可能会这有点轻微的颠簸，它出现一瘫痪这个恶果，那时候再做手术效果也不好，结局也不好，对吧？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病情越来越重。虽然说骨科这种颈椎病它不累积生命，不是说像心梗、脑梗等晚上它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老百姓经常他就不愿意去做这个手术。但是实际上老百姓有时候是不知道的，在你这个拖延的过程当中，他病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到了半实在自己扛不住了忍不下去的时候才去做手术的话，他可能这个疾病演变得非常非常严重，那么手术难度也增加了，就跟我们手术跟我们平时

0: 干做其他的工作啊，是一样的，难度增加了，那么这个也说手术不好做，那手术风险它就相应增高了，何苦呢？对吧？哎，而且又承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痛苦，风险还相应增高，所以还是如果到了程度，该做手术还是需要做手术。手术，尤其早期的好做的时候，风险反而要低，并不是特别高，没有那么高的危险。
1: 好，彭妈说，主任好，我也是刚做了，核磁结果还没拿，就是因为双手的大拇指和中指、食指这三个手指麻木，马上拍了片儿，可从医院回来就不麻了，还是问您哪天在啊？可能是您的一个老患者啊，
0: 那就可以周三的门诊去找我看一下。毕竟他时麻时不麻，也不一定肯定就是颈椎的问题。因为他说的三个手指头麻木，还有需要排查，比如说正中神经啊这些其他的问题。双侧的话倒是有可能是颈椎的事情，需要阅一下片儿。
1: 好，涵涵奶奶说刘主任讲得真好，长知识了哈。好，谢谢大家的反馈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群，刚刚那位88岁的那个老患者啊，他说头 CT 前几个月刚刚做了啊，好着呢，心内科也没啥问题啊，太好了。他说吃，明诗朗和西比灵就能缓解一点，就刚刚头晕的那位朋友啊，他可能还是想让您给
0: 那
1: 再
0: 看
1: 提一些
0: 来，
1: 建议啊。
0: 哎，从如果这样来说，那看来可能还是以这个缺血，导致的头晕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当然缺血有可能是颅脑血管，毕竟这么大的岁数嘛，动脉硬化肯定是存在，可以是颅内血管的一个缺血，也可以是颈椎疾病，颈椎病影响这个血管的供血，因为毕竟颅脑的血管是从心脏经过颈椎再到达颅脑，所以说如果单纯是供血不足的话，颈椎跟颅脑的血管它是在一条线上的，这种情况可以到我们骨科来就诊。反复的用这个发生头晕的话，单纯用药物它可以减轻，但后来又会发作，这样我们可以做封闭的治疗。封闭也是一个非常简单、无创伤、比较小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可以改善病人的这种症状。
1: 好，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节目当中提到这个手术治疗的方式啊，你看，其实我们有不少的这个听众网友一听到，哎呦，要开刀，就极度恐慌，甚至有朋友就说，哎呀，我不去医院，去医院就让我开刀，有这样的一种顾虑啊，担心手术当中可能会有这些，比如说会不会损伤脊髓呀，比如说术后会不会瘫痪呀，动不了了呀，那么。在这儿是不是？我想还有一点时间，刘主任给大家讲讲，我们是不是现在也有这种个体化啊，针对颈椎的微治疗的方式？另外，目前我们的这个微创技术的成熟度、安全性怎么样呢？
0: 说到这个有创的治疗啊，包括这种封闭，还有一些微创的手术，还有开刀的手术。颈椎的手术也还开刀的手术也包括从前方做的前路的手术，也包括做从后方做这种后路的手术都有。这个我们就需要根据病人的症状、体征、影像学上的表现，尤其是这个压迫的来源，因为不论这些个治疗方法，主要的目的是要解除这个神经的压迫，我们需要根据这些方面的资料来进行判断，给患者制定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现在尤其是对于这种神经根型颈椎病，它是单纯的一个神经根的一个卡压，而且往往还都是椎间盘突出，或者是局限性的一个骨刺压迫造成的一个神经根的卡压。对于这种疾病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做微创的手术啊，在UBE 手术下来完成这种手术，创口很小，就两个小伤口，两个小切口，一个也就0.5公分，另一个1.5公分，在这个两个小切口下就可以把这个病灶给它去除了，去除压迫，病人症状就可以缓解了，所以这种，而且这种手术微创手术，尤其是这种微创手术，你是可以在 内镜监视下，就是他突

0: 像都是放大的，啊，神经会显示得非常非常清楚，啊，我所以这这种造成神经损伤，这种风险就非常非常低了，
1: 嗯，
0: 啊，绝大多数手术还是非常安全的。
1: 好，好，讲完了治疗，我们再来说说日常当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对我们的颈椎是有好处的啊。我们先说说不好的地方啊，哪些日常场景里的行为是最伤颈椎，必须彻底我们要把它改掉的？我们请刘志主任给大家画画重点。
0: 好的，
1: 嗯
0: 嗯，对于颈椎来说，嗯，最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长时间的一个低头的姿势。
1: 哦，
0: 哎，
1: 嗯
0: 嗯，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把它克服掉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娱乐的生活，
1: 嗯，
0: 我们尽量要减少长时间低头的时间，啊，
1: 嗯，
0: 要避免它，嗯，包括这个工作当中，嗯，工作有时这个你避免不了，但只能去想办法来改善它，就是包括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时不时的。站起来活动活动，
1: 嗯，
0: 啊，或者是就算你，这个工作非常非常忙，时间非常紧，我也可以在，这个写文案呐，啊，等等这个过程当中，毕竟我觉得，反正我觉得，我也需要思考，
1: 嗯，
0: 只要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
1: 活
0: 动
1: 活
0: 动，
1: 嗯，
0: 对，仰仰头，对。
1: 嗯，
0: 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合理安排这个作业的时间，对吧？增加一些课外户外的活动。
1: 嗯，
0: 哎，老年人这个，我们就还是多参加参加户外的活动，不要天天窝在床上，
1: 总刷手机，
0: 哎，窝在沙发里刷这个手机。
1: 嗯，好。我们和刘主任学到了啊，刘主任给我们讲了哪些行为伤颈椎，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给我们讲了这个活动运动对于颈椎的保护啊和这个益处啊，我们非常受益。时间关系呢只能和刘志主任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刘志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大家记好，刘志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对吧？
0: 但对，周三上午是固定的门诊，当然还有其他的门诊时间，
1: 嗯，
0: 需要大家在预约的软件上来查询一下，那是其他的门诊不固定。
1: 好，大家可以前有问题啊，前往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来线下就诊。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六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两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2: 谢谢叔叔。
1: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志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0: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6: 让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7: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8: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头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桃木风一刮，那门纸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7: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9: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健圆。
10: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香，也有长杆，也有一个前途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7: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1: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7: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头些天有听友给我留言，说他身边有不少天津的新市民呢，就是刚落户天津没多少年的朋友们，也愿意没事听听《话说天津卫》。我想他们也是想借助这么个平台，听听当地的老人口中的天津，是啊，过去是个什么样子？听记忆就是看历史。是吧？你看到了历史，就知道来路，就知道这个地儿的变化和性格。你看，现在我们走在八里台立交桥啊，就那块吧，室内的八里台，金河两岸，吴家窑，对吧？地名是有，很现代化了，哪看出来什么窑啊，对吧？哎，这是妥妥的市中心了。殊不知，就在几十年前，这里是一派田园风光啊。是令刘景禄先生很难忘、很着迷的地方。
1: 我住在哪儿呢？就住在那个吴家窑工人新村，离那个锦河很近，那是在我南边。要出来往北一走啊，就是稻田。在稻田边上啊，最少得有四个芦苇坑，都不大。这地方属和平区，要现在人很难能想象说，在和平区这个范围里还有这么一片农田，所以那个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在这都看得见。春末开始给那个稻田灌水了，你就在那稻沟里啊，那水里头啊，你就看见有很多的那个很小的那个河蚌，就是小旮旯，跟黄豆粒儿差不多，在那水里游，稍微一受到惊吓，它那个两个盖一合，就沉下去了。过一会儿又游上来了。那个盖儿这么两个盖儿，一张一合，一张一合。那个青蛙那简直，哎呀，到了夏天呢，要是睡眠不好的，那简直就睡眠就成问题。到天一到晚上，蛙声一片。不过有的时候，或者因为天气不好啊，就不叫了，就很少的一声一声蛙叫。春末夏初时候，很多鸟这就是从南方迁过来往北飞。各种各样的鸟，就有一次我看见一只鸟，这只鸟不太大，比麻雀大，灰色的，背上有那个之字形的黑色的条纹，干净利索。我就跑几步想过去想抓它，那哪可能抓得住鸟啊？翅膀一展就飞了。再有就是稻田插秧，插完秧以后，看得见有大鸟，那鸟比较大，近似于鸽子，从那个稻田飞过去，它就落在那树上了。可过一会儿呢，就从那个那树就出来，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哦，布谷鸟。现在很少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稻田里有时候螃蟹爬到这个外边路面上来，那时候泾河我觉得比现在宽，并排走两条的那种大的对槽船，泾河里每一天都有这种船。来来往往运的东西多半是那个沙土啊、粘土啊，或者是砖。那船工拿着镐往岸边一杵，从船头走到船尾，然后再提起镐来再回去，就这样撑着船。这个泾河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鱼虫子啊，泾河里的红虫子啊，能到什么程度？我邻居有一个家里养鱼，他做了一个小网，不太大，也就跟手掌大小差不多，用那小网到泾河边上去捞鱼虫子去，捞两下，那鱼虫子就冒尖了，在网里有这么多鱼虫子。再有就是每年夏天天热的时候，泾河边上无数的小螃蟹都顺着一个方向爬，从东往西爬，也就是从现在那个铜楼那个方向往八里滩的方向爬，可以说无数的小螃蟹很小，比大米粒儿我觉得还小点儿。还有一种东西，小的时候也经常能看见，就是那个游丝，天一暖和，好像这么一条白线在天上飘，这么飞，慢悠悠的，随着风。现在要跟年轻一点的人说这游丝，恐怕谁不知道游丝什么东西。

0: 听刘景路先生的回忆，我想起了一首词：“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是吧？多美！刚说的这是哪儿？吴家窑工人新村，也是几大工人新村之一。其实要我看，咱前不久上周聊到这个尖山八大里，是吧？也类似当年的工人新村。因为这里面他好像不只是干部来居住。咱听李月成李先生再说两句啊。
1: 要想富，先修路，盖房盖住宅区也一样。尖山八大里他建设之前，一定先把这个周边的几条干道修好了。西边的是尖山路，尖山路是1952年建成的。大五大路的话，以前就有，在1956年进行了拓宽改造。然后东边的这个解放南路，1958年新修的。然后南边的太久城道，当时我认为啊，没城道，或者是一条土道。因为嘛，因为我大表姐啊住黑牛城道济秋三层宿舍，我那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去那时啊，黑牛城道那个时候还是土道了。另外呢，再回应一下这个，我那光明里那个楼啊，就在沅江路的马路南边，光明里片很大。我那个楼呢是天津特钢宿舍，上回说是赫鲁晓夫青年楼，它实际上为特钢的单身职工盖的，所以我住的那个二楼那个单间也就10平米左右，它筒子楼。有公共卫生间、公共厨房，这个水房呢跟厨房是一个地方，所以说非常简单。另外的话呢，我在网上我就搜到一篇这个苏联赫鲁晓夫楼的这个户型图，两室一厅，它叫套内面积36平米，它定位为四口居住。红光里应该是按杨山老先生说是53年建，53年那个时代背景是咱们中国的第一个5年计划，所以说红光里的建设，我觉得不会改图纸的。所以从这一点说，杨志山先生说的那个他的同学所住的一个楼，应该是原汁原味的苏联赫鲁晓夫楼的一个户型。
0: 这个八个大里了，是吧？看来也不是一张图纸啊，有所谓的赫鲁晓夫青年楼，可能也有不一样的啊。这恐怕也是按照当时各个单位的需求和条件来建设。最近呢，咱看啊，聊八大里的听友挺多，是吧？但是我拢了拢啊，还都不算是原住民啊。我所说的原住民，就是从这儿刚一建成就搬进去的第一批居民，是吧？咱下面听这位梁建梁先生说说他对八大里的印象。他家应该算第一批居民了。哎，我听他一描述，我就感觉这个，嘿嘿，应该也算是工人新村的一种了，只是人家当时没那么命名罢了。而且好像还真不止八个大里。
2: 今天我也来说说八大里。这个八大里啊，包括红光里、红星里、红生里、曙光里、红霞里、金星里、光明里，还有红砖里。这个红砖里啊，就是这个过去这个754保密厂的宿舍。后来呢，这个保密厂啊，在它这个东南门外边前边有一块过去的那个尖山村那个大高台上边，它在那个上边又建了一个红山里。等于按说呢，现在加上这个红山里啊，应该就叫九大里了。这是这个八大里的构成。我呢是1960年出生在红光里，成长于红生里。红生里这个小区啊，是以这个南北中线为轴，东西对称布局，这个楼的间距啊很大，都是这个三层的这个红砖小楼，居室地面呢为木地板，厨房厕所面积很大，它这个地面呢是洋灰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很好。整个小区呢一共有62个楼门，分单双号，有2个居民委员会，小区里边含着一个小学校，名叫红生里小学，还有一个粮店，一个副食店。因为这个住户比较多呢，所以有时候就这一片儿，就用他们单位的名字来命名了。其中呢，就包括有一片儿，就是名字就叫省委，住户就大家就约定俗成的。只要那个方向就叫省委，

0: 然后呢，还有广播器材厂，就是764保密厂，还有棉二、棉四、染化运输厂、轧钢一，还有一个邮电。这个小区里边就主要分这么几大区域，因为过去吧，比如说这个有剃头的，有磨剪子磨刀的，哎，在楼上里听见磨剪子来了，拿着菜刀拿着剪子就下楼了，哎，一看，哎，哪儿去了？找不着了。结果这邻居告上省委那边去了，哎，大伙就知道哦，那边是在那边了。下面呢，我就跟大伙分享一下我对这个轰生里的记忆。这个我记得，这个文革期间呢，曾经有一段搞的这个向北京学习，搞这个向阳院儿。哎呀，当时这个热热闹闹，每天晚上都有活动，最后搞了一段也就不欢而散了。这个再有呢，各个单位啊内部的许多活动和这个事件，也会辐射到这个单位宿舍里来。比如这个人啊。退休了，入党了，被评上劳模了，哎，这都是比较光荣的事儿。然后呢，单位就弄车呀，敲锣打鼓，到了这个住户的这个楼门口，贴上大喜报，谁谁谁光荣退休，光荣入党，评上劳动模范。比如说这个人啊，在单位犯了点错误，哎，单位里边也弄个大卡车呀，这个保卫科呀，或者保卫部的，弄一帮人。押着这个人到宿舍里来，把这个大卡车的这个三个帮啊打开，把这人啊弄上去，那就成为一个台，把这人的头发也拿剪子给绞了，在那个车上批斗，这是以示羞辱吧？就在您的邻居跟前逗你，这是一个事儿。再有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啊，咱街道啊发66分，发完之后呢，还告诉我今天晚上啊8点同时点火。就点这个66分，让它冒烟，为了嘛熏蚊子。哎呀，那时候那个熏完蚊子，那人呛的都够呛啊！你像这个夏天，那气压也低呀、啊，那家伙这一点呢，呛人呢。还有一个，我记得这个好像是72年左右，这个突然间呢，房上边就传来了这个直升飞机的声音，它飞得低呀、啊，哎呀，扑隆隆扑隆扑隆就完事儿，就围着这个8大里就转起来，转好几圈儿。那个邻居们就注意了，哎，怎么就直升飞机呢？回去我也不知谁传的，说是去那个河北省医院的。这个当时啊，我们把这个二附属啊，不叫二附属，就叫河北省医院。结果比我们大的那个大哥哥们，好家伙，就带着这一帮就跑往那个河北省医院那边跑，这他妈都比我们都大呀，跑得快呀。结果到那以后，等我们再一跑到那以后，一看这直升飞机呀。已经落到田地里了，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华剧院跟青年京剧团的那个地方，原来呢就是菜地。那个直升飞机，等我们跑到那儿以后一看，那个飞机落在那田地里了。结果就问他们是干嘛来的，就从那个飞机上弄下来一个担架，担架送一个人就进那医院里边去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过去这个派出所警察呀，一个礼拜啊利用礼拜日入户。经常入户核对户口，过去都歇一天班儿，这个在家里边干点活儿干嘛的，你是越干活儿，他是越在那问这个问那个，打开那个户口册子，家家都去一趟。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那个过去家里边也没有空调啊，也没有电扇，热呀，所以呢，我跟我弟俩人到了夏天，就那个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那个木地板呐。擦干净以后，铺上凉席儿，就在那个地下，这热天就在地下睡一夏天，还挺凉快。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有一年呢，我们那个粮店啊要改造升级，结果呢，我们啊都上那个红星里那个粮店去买面去，结果呢去了以后呢，在那个窗口那儿写完了本儿，干嘛那个数啊钱呢都弄清楚以后，结果就上那个旁边那儿，把那口袋子整好了啊。结果一看里边没有人，全自动的，这个要分量还有品种啊，都是那个自动全自动。就那个时候不就号召这个小改小革嘛？还有一个就说说这个现在的红光公园，这个红光公园啊，原来就是一片菜地，就在这个754保密厂的这个 北面这片菜地啊，76年大地震的时候可救了老百姓。明天不就是7月28号了吗？这个50年前，哎呀，就这块地方，那就成了老百姓的避难地。就说这个当年，这是我的这点回忆，分享给大家。
1: 要不说得听原住民聊呢，是吧？一些细节都能，还非得人家能聊得细致啊。这位梁建梁先生呢，60出头啊，60多岁，一定还有比他更年长的原住民。可能啊，可以给我们从您单位当时分房的那个状况就开始说起了。任何话题，您说出来一二，就可能引出三四。五六七八啊，要不然您不说，也收获不到更多的内容。哎，杨士山先生是我们的榜样啊，但凡有话接，必然聊点儿。昨天听有位刘景禄先生聊到这个八里台、七样台路这一带，曾几何时的田园风光，引得杨先生呢也聊两句儿。
2: 昨天那位刘先生说的那个八里台那一带田园风光的那个事儿啊。我回应几句，在气象台路和营口道交口的那个位置，原来那儿有一个村子叫和兴村，有大片的土地，它这片土地呀，是小南河呀一个叫火明德的人，这个火明德呀，1970年，曾经那叫苏散呢，是他的情况可能叫遣送。就到了小南河的九队了，我是十队，他是九队，在一次出大队杂工的时候坐那儿聊天，他说我就是小南河的人，跟小南河的老伙计是一家子，但是他那个字儿呢跟老伙计是对不上的，火明德跟谁也对不上，我说那你家谱的字儿对不上，你就不能是小南河人了。他就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他说鉴于我现在这个身份呢，我来到以后德高望重的人家我都去拜访了，人家都不认，为什么？我们家这个出身呢太糟糕了，给打成了逃亡地主，人家谁能认我们，但是我们是正根正叶。他说他爷爷那辈，也就是说是比火元甲还要再早一辈的时候，他们就从小南河去了这个叫和兴村的这个地点，他们是那儿的那个村的创始的人家之一，那也就是说清末民初那个地方是没人的，是怎么？但是他说了一个啊，他说那个地方也是土车老刘家的地，应当就是他爷爷辈人在那儿就是埋的这个老刘家的地，以他的为主成立了一个村儿，就叫和兴庄。为什么叫和兴庄那都没说，因为他那阵儿身份也不老好的，跟他说话也有所避讳，就是说有很多大户人家在清末民初的时候租建的，对土地不是特别感兴趣了，他就不如做买卖，比如说粮食生意啊、盐道等等这些来钱快，所以对土地哈逐渐的失去了兴趣，就有卖地的这种可能性。另外就是那个大户人家到后来出来不孝子孙，哎，败家了，大量的卖地，那年头就是杀过俩枣，他们在那儿的地方圆周围那一片哈，他说得有1万亩地，他的祖爷爷就是从小南河到那儿去的。当年呢我20多岁，这个火明德那时候就得有40多岁50来岁了，这一片地他有那么一段来龙去脉，但是年头多了是不是准我就不知道了，把这段说出来跟大伙分享吧。
1: 我的体会啊，就是对于土地的态度确实是年代不一样，还有这个地域不一样，人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就是我曾经采访过我的亲姥爷啊，我姥爷1913年生人呢，我姥爷的父亲祖父曾经都是养大漕船的，嚯， 我姥爷说他父亲高二爷阔财主，我说那阵那么有钱，没买点地建点房什么的。我姥爷说什么呢？哎，那阵土地不值钱，没人要，有钱都治大船，那才是来钱的道了。你看我考虑啊，现在回忆，这就是啊这个水汉大码头这里的人们他的这个经济理念。哎，何兴村杨先生听人说过啊，最早是土城刘家的地，后来是霍家人，估计也得是清末啊买过来不少，然后呢在这儿就成村了。可为什么叫何兴村呢？是吧，总之这是杨先生呢听来的，提供个话头吧，看看有没有其他听友知道何兴村他早期的成村建村的情况。这个地名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哈，其实呢还有保留，是不是现在还有个公交站名叫何兴村站呢？就是我们电台楼底下这块儿啊，公交站，公交现在是示威了啊，说白了就差着了。想当年那可是好单位啊，好工作嘞，开大公共多威风，福利待遇也好。所以说当年啊，在尖山那边的这个公交二厂刚建的时候，就想想前两天这个谁翟莹不提吗？公交二厂在土城啊、尖山这块儿，说当地人能进这个公交二厂里工作，那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咱还是接着听杨世山先生说尖山村与八大里。
2: 这个八大里呀、啊，据那时的老人说哈、啊，1953年刚一兴建的时候，就是升级版的改造型的工人新村。紫水道以北的这块地方，原来都属于东楼，都属于东楼的土地。紫水道以南就是那个红砖里、什么光明里、红霞里那边，就属于尖山了。尖山村呐、啊，逐步的就被这个八大里给包围了。离他们村里最近的吧，就是红霞里。尖山村那个高台上呢，是没有盖楼房的，就在他那个尖山村那高台的下边东门那哈，有一个独立的楼。那个楼啊，不知道叫嘛名字。那个楼我进去过，那个楼是天津广播器材厂的宿舍楼。那土车那跟前有一个棉四的二宿舍，原来那跟前有一个天津广播器材厂，是那个厂在那儿有一栋宿舍。那个楼啊，是不是就是李月成先生说的那种式样，叫赫鲁晓夫青年楼什么的？他那可能也是三层楼，我忘了啊，三层四层。进去以后大通道，就像那个医院的学校那种一个大通的楼道，两面都是居室，好像还有一个专门的叫盥洗室，那屋里都是水管子。1982、1983年时候，我进去到那个楼里去找人办事儿，在那盥洗室里头又搭了一个独立的小木头屋，有门有锁，开开门，那里头有个洗衣机，那个洗衣机有专人管理，谁洗衣裳到那儿登一个记呀、啊？那花钱不花钱的就不知道了。当间一排水管子，两面的水龙头，那一个大楼道里头可能一共两个还是三个厨房，三个厕所，都是那种公共的。尖山村的人呢，对八大里是非常感兴趣和有好感的。为什么有好感？就是曙光里那地所谓的八字楼，八字楼对着就那红光公园，那跟前啊商业是非常繁华的。原来在八大里建设以前，尖山村的人买东西两个去向，一个是土车，但是土车它的商业网点并不发达，怎么办？就都是奔东楼。东楼所谓十八街那一带，那是足够繁华。尖山村的人那个时候都是上那儿去，就多走一半的路。尖山八大里啊，给尖山村呢又解决了好多青年农民转业几个大的方向，一个是 河西商场后身汽车二厂。那个汽车二厂啊，当年在那点地方是很轰动一地，但是汽车二厂严格的说应当不是尖山八大里的范围，因为它在解放南路以东。所谓解放南路，在1958年是由琼州道通到了威地道上大沽南路土车那一带，但是往尖山去那边就是土路，那趟路啊打原来就有土道，后来建八大里那哈就给它调支了，58年以后跟解放南路就通上了。那个汽车二厂啊就在解放南路的路东，当年哈这个厂的周围是一个环这个厂的那么一个大水沟，有铁丝网，那时候那厂啊我们看着很新鲜，就是那种所谓大屋顶的那种建筑啊，好像是钢靠色的墙啊，上头一个垒瓦大屋顶，就那种宫殿式那种屋顶，在东面它那个车库啊，那房顶都是那种半圆形的，一个轮一个轮的半圆形的那么一个大屋子，当年就说那叫二厂。你看西南楼工人新村7段就叫汽车公司宿舍，实际就是汽车二厂的宿舍。那里头我小学同学啊，汽车二厂一说哎呀人家很优越，就是礼拜日到二厂去洗澡，平常日子坐汽车有免票，子弟都有那种免票证。我曾经跟一个叫刘涛的同学上那个厂里头去洗过一次澡，一看那里头就是那年头说的共产主义，好的太奢侈了，比上宝兴池嘛的那洗澡啊就方便多了，但是那里头没有那种池塘式的洗澡，都是淋浴式的喷头，那屋里的太讲究了。那汽车二厂因为那块地就是占的尖山村的地，所以招工主要来源都是尖山村的年轻人，男女可是去了不少人，有那个粗粗拉拉的就是干点那个汽车以外的那种活，年轻的就都靠本子开汽车或者是修理汽车，就是用尖山村人的话说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了，而且到那里去当工人比去什么棉纺二厂钢厂要好得多，待遇高。哎，从事那工作呢，开汽车和汽车有关的工作，那个时候就是很先进了。汽车二厂是最美最好的地方，那个村里去了几十号人，反正哈尖山村的人对这个八大里的建设那真是拍手称快。
1: 哎，尖山老村子是吧，尖山村对于八大里建设征用自己的土地呢是拍手称快，很欢迎，一方面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工作都进公交二厂了啊，多体面，还有就是卖东西买东西更方便，他有个这个八大里啊有个配套的小的商业中心吧就算啊。这两天我看我们听友啊在微信群里头还提到啊，八大里曾经有一个糕点店挺有名，广受附近居民的欢迎，说在他们的内心啊，跟那个卢庄的桂顺斋啊也不次是吧，特别棒。不过现在这个门店这个店儿也歇业关门了啊。当年这儿老居民来讲啊购物挺方便的是吧，可是对于也算是这片管辖的戴虎贤老先生来讲，当年买东西可是太不方便了。怎么呢？88岁的戴老先生今儿跟我说了，我呀聊这么一个八大里的啊飞地，好，八大里还出来飞地了。
3: 八大里有一块飞地，这块飞地在哪儿呢？在解放南路和珠江道交口的东边，当时有个化工局局校，这个局校的后面有一处平房，当时的名称叫做文革里。当时呢，化工局校的东侧有一条马路，小马路是土道， 土道的东边呢，当时还是壮丁农场的倒地，后来。

0: 哎，化工局东边呢，那个倒地地区呢，就变成了建筑公司的材料储存厂。这个地方呢，离着八达岭最近，也有个三五里地，但是呢，它跟八达岭有的关系呢非常紧密。比如说，户口，当时在温格里住的那些个平房里的户口都在土城派出所，粮食呢在金星里粮粮店买粮食，买煤呢也是在金星里那个煤厂买煤。当时我们只能从厂里接手推车，从单位到煤店买煤装上煤，沿着解放南路珠江道拉回温格里驻地。这一趟呢，得少半天的时间的。买蔬菜副食呢，在红霞里副食店。一开始呢，没有本什么，不要本什么，就在那儿买。后来呢，凭本供应啊，就花在了红霞里那一片。下班以后呢，奔红霞里副食店买菜，然后回家。后来呢，在温格里开了一个粮店，这就方便我们不到这个金星里粮店去买了。红霞里的副食呢，不定期的周日啊、休息日啊，给我们送菜到温格里，在那儿买菜。尤其是国庆节、春节有一些特殊供应的，也供应我们到那个温格里那儿的，给那儿供应我们。当时住在温格里的交通工具呢，因为新搬去了，都是新住户啊，自行车都很少，一般就是坐96路无轨，从中江道坐到了红霞里或者是红卫兵商场，当时就是那些大沽南路吧，到那就下车以后再走到我们厂的前门或者是后门。当时呢，有一些因为有了小孩的那个家属呢，做了一种挎斗，把孩子放在那里面。当时这是一道风景线，一到上班的时候，温格里出来了好多都是这种挎斗的自行车，一直沿着珠江道解放南路右拐到厂里了。我是68年底到69年初，厂里分配了温格里一间平房。一开始呢什么都没有，只是一间房子，那孤零零的，那么广播是12排房，渤海无线电厂是2排3排，我忘了，这个就那么几间房子，既没有厨房也没有其他的设施，2-3排有一个水管，公众水管。当时是冬天，做饭还行，在屋里取暖的炉子上呢做饭，后来天热在院里生炉子做饭，后来单位组织大伙寻找砖头等等吧，反正是就盖起了小厨房。我们刚搬去的时候啊，因为是它是2排房，东侧呢是9排房，西侧呢是3排，3排呢隔着一块洼地，还跟渤海无线电厂的2排或者是3排房子呢相邻。后来在9排、10排的前面就盖上了围墙，这时候呢出门就看不见广阔的郊外了。再后来在广播器材厂的宿舍的南门建筑了铁路。50年前的今天吧，我们在夜里振兴以后呢，集中在那个沙市广场，就是我们这个宿舍的对面呢有一块空地，后来就不是稻田了，就改成了出沙石的地方，我们都集中在那儿避难，夜里呢就在那个沙石上休息的。再后来我们就在那个沙石上盖起了防震棚吧。当时因为珠江道两侧呢有这个建筑公司的储存材料的地方，里边有一些脚手板啊、柳条把呀等等吧，我们就用那里的材料呢就盖上临检棚。是以前我们基本都从那个临检棚呢搬回了主屋。
1: 哇，11前就搬回去了，这还真是够快的啊！这不像刘慎武刘老在八大里那儿啊，大林涧住了得有1年多呀。杨士山先生也有个观点，就说过去西楼、东楼啊这些个地名里带楼的，他认为可能就是因为高台上的房子，你要是从底下、从河里头，尤其是啊往那儿看，嚯，跟个楼赛的，就这么得的名。当然，这一家之言啊，这杨先生他的观点。附近还有个尖山，您听这名字啊，都跟山一样了，得多高啊？那不可能，过去真有一座山啊，那个所谓的山呢、啊、可能就是早期这个高高的村台子。哎呀，咱聊八大里聊得热闹，尖山八大里啊，咱可以再往前追溯一步，看看八大里的前传，就是老尖山村的事儿。咱来听86岁的刘永平老先生说说老尖山村。
2: 现在已经改造了，现在改造已经不存在了。我就是尖山生的，尖山长大的，一直到61年我当兵走，始终没有一个尖山。老尖山呢，它分为前尖山和后尖山。我们住的地方呢是后尖山，后尖山呢是南北短，东西长。这个土山状的前大道呢，就在这个尖山村的南边一条主干道。这条道从哪过来的呢？从东边大庙的墙根，墙根从那个过来的，从哪块的土城，从大庙那拐过来，一直到这个尖山的南部，一直通到前尖山。这条道比较宽，建筑物也比较整齐。过去那地方就尖山这个有些会啦，过年过节啦，舞会啦。什么小车会了，叫搞小腿了等等一些活动，比如说打棚子了，演电影了，演戏了，都在前大道。尖山的它呢是两个庙，两座庙啊，两条主河，三个大坑，七河八岔啊，七个河八个岔，还有一个湿地，就是尖山那个地形。东边呢有个庙，这个庙前面就是南大道的起头，从那个土城那个拐过来那个头，东边有个庙。在我小时候呢，就在那庙上的，那可都不存在了，我都不知那庙是什么庙，不知道。西边呢还有个佛堂，西边这佛堂呢，好像是个道教在的。过年过节他也出会，出会是嘛呢？八仙、雪花梨呀，什么曹国舅啊，啊，我小时候记得都八仙出会。解放以后54年以后，不讲不知道消失了，这佛堂都改服饰品店了，改成那个了，东北大庙都改成学校了。其他的两条河呢，一个东河，东河是在尖山的东的一条河，一条是铁道河，这铁道河一个城防河，东河呢也是通海河，从海河过来的水，这个水我小时候都在那洗澡也过船，我小时候啊，城防河呢，铁道河呢也是走船，拉纤的干嘛的走船，夏天走船，冬天成排子就是运进运卖的，都是拿零排子来的，是吧？城防河呢也是通海河，它是从哪儿呢？从那个村塘子嘛入海河，但是这水呢不是从海河来的，它不是从海河来的，不是从西边从哪来的这水，那水流相当大，我小时候那流相当大的地方。现在东边这条河呢，是从海河那边来的水，这两个不是一个地方来的水，就是两条河。七河八岔呢，它为嘛叫七河八岔呢？现在那就是盐田，叫盐田呢，都跟咱们白龙化来的。特别小水，几河八岔呢，都是通到各个角落，这河通到各个角落，一般形成的河网区，就是便于浇地，是吧？便于浇地。还有三个那个我说那个三个大坑，一个东坑，就是大庙东边的一个大坑，那也是我们小时候游泳地方，东坑。一是南塘坑，它是长方形的大坑，叫南塘坑。还有一个叫小瓦窑，在哪就现在红星里的东面。东南角那地方就那个位置的，是小瓦窑。这三个坑呢，都跟那个河通的，不是死水，是活水，都跟河通的。它为嘛这个河哪都通着呢？因为过去这个地啊，家家不分很多了，两三亩地、三四亩地那都多的。那个河呢，都是围这个地，浇地都方便，就用那个水刀跟拔杆浇地。浇地呢，就在那个河里头啊，打的跳板。这个河呢，起两个作用，一个是呢，浇地用水。一是那洗菜用水，过去那个卖那青菜啊，都得用河里头洗，洗干以后啊，有大筐，等筐里码， 挽回了拉走去卖去，原来是那么个情况，都洗得干净净了，对吧？前三呢，一共啊，连前前三到后前三是三家地主，前前三那家地主呢，抢地呢是前前三家地主抢地的，他这抢地呢不是成分抢地的，他不是他地主的成分给他抢地了，不是那个，就有人呢偷他们家东西，东偷他们家菜，偷人家菜回来都盯上了，盯上就给打死了，解放前后的事，打死以后回来，解放以后就给那家一个哥们儿可能姓周的给枪毙了，给这个枪毙了。当时我也小，在东城的浦江西，人在那边进堂子，那酒精擦治理，那在我们小时候还围观去了。再有一个事儿，牵扯到那个交叉，打57年就开始筹备这交叉，谁筹备呢？一个韩叔叫韩启凤的老师傅，他说原来是公安部队机动大队的，就练这个中国式摔跤的。57年他筹备的，我那才14、15岁，在哪里？在尖山的北面，北下坡，平了那一块地方，是、啊、吧？在那立了个交叉。我当时呢也特别喜好这个，回来从那儿又搬到哪里？又搬到尖山南边，南下坡那有个地方，在那平了个地方。后来又搬到前尖山的北下坡，前尖山北下坡，一直到我大明走，刘一民大明走，这是三个交叉的位置。这主持呢，就是我的韩继凤老师。前几年快90了，我刚去世，老头以后当那个尖山居委会主任，特别受到尖山的尊敬。这老头特别受到尖山的尊敬。再有呢，还有那个是大老妹，他是尖山特别有名的一个大力士，体重200多斤。他有时候在教堂那哈，来看摔跤那玩，谁也不跟他玩，玩不了，他一拎就给你拎那哈了，知道吧？大老妹，他不摔跤。再有呢，还有那个是马掌张张刚张老师。王成张老师呢，有时候上那去指导去，还有贾文成，是吧？这都拿过天师，拿过全国冠军，去前线来指导我们这帮。我是59年呢，河西区业余体校那帮人。那是我们的老师是谁呢？周六周凤华，周凤华呢是哥俩，周五呢他哥哥呢在南市教他，周凤华老师呢在全德庄教他，全德庄教他当时谁在支棒的那会儿呢，就是一个。但是教我们的老师周文华，再有是王海造，再有是张长成、马掌，这个在市里头或者全国都拿过名次的人。其他人是什么呢？就是张德奇，就是那回提到那个举盾的那个张德奇，再有一个就是张大力，是、张德奇呢，我去过咱们家，他们家在一个门脸住，但是门脸不大，那屋里头摆了很多箱子，有很大的一张箱子，下面写着。大力士张德奇，张大力呢对摔跤呢并不怎么参与，有时候也跟他撂几跤，但是他主要是表演气功。还有另外一个人呢，双边牙可能是练双边的，练武术的，也是另那块地方。那这儿呢摔跤教堂呢，他都挂那个教谱，就是一张画一张画的教谱，都在那墙上啊，都挂满了，啊，比如说这个。这手边那么用，这个劲儿那么用，是吧？这个大别子那么用，都给你画着。你看明白回来问老师，老师回来再给你实习，再告诉你，都明白了，都知道了。哦，这个怎么用？我一直在那儿待了1年时间吧，1年时间，可能最后我又去哪儿的？送天市业余体校去了，在哪儿呢？在那个体育馆2楼中级班的。那这教练是谁呢？天师教练是张连生，就是我们的教练。那这天师跟河北省不没分吗？河北省教练是谁呢？是张红玉，啊，也是四大张。那这在我们上一发是谁呢？就是王振信呐，是吧？毛文森呐，是吧？他们就在我们上两发一两发以上了，都拿我们当做小屁孩儿在的。回来我都用舞蹈了，就是那个脚叉这一块儿，还反过来就做简单。我在说什么呢？反正比较零散，你一听这节目，使我回忆起来好多东西。我再跟你说说我这个，我们怎么来的天津行吗？我老太是淮军，就是聂耳生部队的，在朝鲜鸭山的仗啊，也算是打败，也不算打败，主要是叶志涛逃跑的，他跑了以后就堵不住了。结果谁的部队呢？还得说聂耳生的部队，堵的痛的，堵不住，冲回来了，一直退到哪块呢？退到辽宁，淮军是退到辽宁。或者坐到天津，守天津，8点到天津，又守天津。那这是我老太爷呢，就跟着淮军到天津，在天津就搞一个

0: 媳妇是我老太奶奶。高丽媳妇哪里呢？是现在的土城，那土城人，我老太奶奶。我老太爷呢住在那个淮锦里当兵，咱大小是个官，嘛官吧的。我小时候跟我爷爷一块睡觉，我爷说跟我说当这些事儿，有的不幼儿，有的是现在回忆起来也挺后悔的，就说那些老事儿嘛的。回来到天津，八国联军打中国的时候呢，当时在李义庄那块儿，就在从现在的黑牛城村有个土道，两边都是那个窑坑么的荒地，现在是聂公桥那条河底那条河，原来是城隍河，住在那块守，是我老太爷守那块。打听是谁先进来的呢？日本跟美国兵，日本都是骑兵，小日本他是先冲出来的。他这个厉害在哪里？在亚丁打仗那些一样，从我爷爷念的是啥？小日本呢，他先拿炮擂你，擂的你打的你这个人呢都懵了，完了以后他才开始冲锋了。这个打天使他们也是采取这个方法，累回来的冲锋嘛，他们伤亡都挺大的。我老太爷呢就在这个河沟里头也受伤了，在河沟里那河沟那死那人都满了，回来河沟里趴呢，趴到天黑不多了，回来跑了走了，从聂公桥就是现在通州那边，聂公桥到土城那块也不近了，从那儿跑到土城，就跑到楼我老太奶家，反正多少当官的有点钱的不是能来的吧，反正存点钱，他就开始呢就找地方。通州啊，建山，哎，看建山这块地方挺好，当时呢有条河，建山有条河，老太爷看这块地方好，在那咱那建山下坡，建山的下坡，那时候就买起来那块地方了，盖房子、买地、买车，听了老人说，好多过去都给我们扛活、扛脏活，当地人给我们扛脏活，就是我们家里落在天津的情况，淮军的当兵的落到天津的，可能不光是我们一户，但是有那个家庭知道的，也可能都回忆起来，我就抛砖引玉吧。
1: 刘永平刘老先生啊，带着咱这绕了这一大圈儿，这是跟老人家们聊天的一个特点，就是也很正常啊，就是神游，闭着眼聊到哪儿算哪儿啊，哎，支出去了又拉回来，这不就是从尖山村出发，聊着聊着奔千代庄交场了，后来又聊到了八里滩聂公桥了，是吧？这时间也横跨百年。不过最后还是回到尖山村了啊，就是老祖当年啊是聂士成的部下，在八里滩不有一场抵抗八国联军的战役嘛，最后啊逃到了土城，又定居在了尖山，时空交错是吧，这叫八大里前传老尖山村。今天的人听起来是既陌生又熟悉啊，因为熟悉的是尖山这个地名嘛，尖山老村的状况就太陌生了。以后的年轻人呢，越年轻啊，听这些老地名会越有这种感受，就是太陌生，又熟悉又陌生。昨天我们听了一位尖山的老先生说，他们家当初落户尖山的这个经过，祖上是淮军聂士成的部下，哎，在天津八里台那儿抗击八国联军的时候战败了，从死尸堆当中爬出来啊，是吧？老祖先到了土城，最后落户到尖山村，也就是说尖山村的这个历史很早啊。确实今天呢，李月成先生提供点尖山村的历史信息。
2: 如果说尖山村尖山的历史有400年，您是不是感觉有点不敢相信，或者感觉有点诧异？然而这却是事实。根据明朝天启年间的天津卫屯垦条款里地图里边清楚的记录着西尖山东尖山的描述，它的表位和现在的这个和近代地图或者是80年代地图呢大体相同。当时的尖山呢属静海县管辖。时间呢到了清朝的雍正8年1730年，这个尖山村呢划归天津。根据当时的京本保甲图的记载是这样的，后尖山庄去大道稍远，而南地势稍高，其前曰前尖山，北界土城村，就是说早在明代就有了这个尖山庄的称谓，而后来到了清道光年间已经形成近500人的村落。至于尖山村名的来源呢，无史可查，只是传说呢尖山村呢四周皆为洼地和水坑，而前后两个村的村台呢显得较高，形状像山，故得名。
1: 明代就有尖山了啊，而且人家说的明白，就是因为高台像山一样，故名尖山，尖尖的山啊。但是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村子

0: 不那么大，亦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尖山作为地名虽然流传至今，但是这里的人文故事似乎又不那么丰富，咱听得少啊，咱听得少，还真不如旁边的土城呢。因为至少人土城啊有个刘家，哎呦，我们老刘家，老八大家呀，是吧？哎，这个地名因为一个大家族而被更广泛的人记住啊，有这个特点哈。尖山有待老先生们来分享您对他的了解。之前呢，杨先生杨世山先生听他的老同学说，我们尖山啊有个老娘坟，那么杨先生推测啊，这可能是个知名的老娘婆的坟墓啊，受人爱戴，广受香火呀。说到老娘婆呀，引起关永祥先生有些回忆。
1: 杨世山老先生提到啊，有一座老的坟头被大伙叫做老娘坟，杨老先生估计啊，这可能是一个当年的接生婆去世以后埋的坟头，因为啊，接生婆这个职业还是受到大伙尊敬的一个职业，所以说呢，当地人呢都尊称这座坟头为老娘坟。提到老娘这俩字啊，我就想起啊，我从小就听我老娘说，我跟我的弟弟都是同老娘给接生的。我1946年生人，我弟弟是1949年生人。在那个时代啊，咱们天津的底层老百姓啊，是没有条件去这个西医的妇产科医院接生的，都是由那个民间的接生婆来接生。这个同老娘呢，我一直以为啊，就是我们家门口附近的一个接生婆了。可是呢，前两年咱们这话上听您的节目啊，就议论这个问题，议论提到过这个同老娘，说这个同老娘呢是在这个西头住，在西马路那头呢，离我住的新窝城啊非常的远。但是呢，这个同老娘啊接生技术很高，全市闻名，远地方的人都请了这个胶皮啊，租了胶皮去请他。听说这个以后呢，我还觉得呀，我挺自豪的，我呢竟然是由一个全市闻名的老娘接生的。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咱们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2: 我是周汝昌，
3: 梳理我们天津这底子好的坏的精华糟粕，心里有个数，要有自信心，不要生长自卑心。我们天津人的智慧成就不次于别的地区，发扬我们的那些出色的地方光彩。我们对这个呀做一点工作，个人力量有限没关系，你加上了一砖一瓦，我们谁也忘不了你。

0: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稳，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在天津北辰北运河畔流传着一项300年的武术非遗，北仓少练老会，它始于明末清初，扎根运河文化，是天津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武术老会之一。2007年入选天津市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抗击八国联军到支援抗战，从志愿军英雄杨连帝到代代相传的拳师，少练老会以蓝守门为根基，文武兼修，习武育人。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少练老会的传承人赵文发先生，带我们走进这项古老武术的前世今生、传承现状与未来规划，一同感受津门传统体育的深厚底蕴和时代活力。先欢迎赵老师的到来。
2: 谢谢。
1: 赵老师，您是不是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您是咱们的第几代传承人了呢？
2: 我现在是第八代传承人。
1: 啊、哦，已经是第八代了。
2: 第八代。
1: 咱们先从少练老会我们的这个名称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老会吧。其实不仅仅是咱们少练老会，还有其他的很多老会。老会究竟是什么意思？
2: 老会就是够年头了，够一定年限了，人就跟人岁数一样，他起码到百年左右才能成为老会，老了。
1: 啊啊！
2: 所以这成了这个老会。是1900年开始八国联军以后才成的，才叫的老会，以前是少练会。
1: 哦，这样呢就引出了少练啊。这个少练，
2: 少练是一上来少练就是嘛，咱那蓝色武术，它与它跟它就是少林流派。它要求的基本功就是嘛，就得从5、6岁来，10来岁就还少，从少年开始练。因为他这个动作比较大方，还得速度、体能、柔韧性都得有。咱这个拳种他需要，他是少林流派。
1: 哦，是从少林流派
2: 演
1: 变而来。
2: 演变而来，
1: 所以简称
2: 少林体系。他属于少林体系，属于少林。而且教这个够年头了，才够老会。
1: 原来我们的名称是这么由来哈。
2: 对。
1: 那咱们天津现在我们还仍然叫北仓少练老会，对吧？
2: 对。
1: 它
2: 这个历史已300年左右。它的起源主要是北仓的孙家，过去他是一个大盐商，盐商呢，人家家里培养都是这个保镖、护院培养这个的。培养这个呢，村里那在村里头啊。他就得光招人才呀，不好的就得溜出来，押镖、保镖、送镖嘛的，就这么的成立一个少练会，从小在那就练，这么一传下来的。
1: 所以到您这儿已经是第八代的
2: 第八代
1: 传承人了。
2: 说第八代也可以，说第九代也可以，反正这个传承谱系里也有这东西。因为第一个是孙普岑，他的儿子叫孙东来，孙东来错的那个第一代传人，就是咱宋写的，可是人孙普岑，他的儿子孙普岑应该也得算，可是没算，说八代，为嘛说八代也行，九代也行呢？就是这么个相差的，这个有个这么个那嘛差不多，
1: 那我们少练老会和其他的这个武术老会相比啊，我们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呢？
2: 这个咱们老会，它是一个会种存在，多门派东西。我们老会，您看，不管有蓝色门的拳，还有象形里的黑虎拳，大红拳、小红拳的都有。因为它就这会儿，它一个村出会，人们都去捧这个会。你要知道，不是管少林派，它有好些个东西，所以容易就是比较喜欢的东西，它也就流传下来了。 哎，硫酸至今，这些门派，你看，老会练留下来的这个连锁拳也有，四堂连锁拳，这连锁拳是最早的了，因为连锁拳跟拦路拳，据说呀，是跟拦路拳两个拳势合并在天津创立的拦锁门，是这么个由来。
1: 是一个有一个这个融会贯通的过程。
2: 对，哎，他因为他不是说我一上来就可以成立一个门派，他是一个门派成立一个门派，就好有好些个的东西得具备条件才能成立俩人。当时这俩拳师都得在天津都是有名望的拳师才可以了。
1: 是，那您看我们这个少年老会，您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包含了这么多的武术流派内容，我们怎么能够既能够囊括众多的这个武术的门类，又能够让它融会贯通呢？我觉得这其中可能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发展思路。
2: 这个旧社会，这个老会里传承，它包括单练、对练，这个对徒手对练，知道吗？哎，好多东西都是旧社会，他那些那些年代呀，他没有现在刀枪，知道吗？那个这个枪炮子弹没有，都是靠徒手打对练，所以他长期训练，哎，你不长期训练，为嘛成功夫呢？功夫就用时间去淬炼，才能产生功夫了。
1: 而且我注意到咱们的这个名称叫做“少练老会”，其中有一个“练”字啊。
2: 对，因为这东西都失传到现在，因为我也小，我今年64周岁，在我小的时候，这好些东西就失传了。八折八打，过去是八折八打，就是八种打法，八种这倒这东西，好多东西，这个套环掌。知道，现在保留下来的就是桃花伞，
1: 是哪几个字？
2: 桃花伞，
1: 就是桃花
2: 哎，
1: 吗？
2: 桃花伞，哎，
1: 伞是哪个伞
2: 雨
1: 呀？
2: 就是那雨伞那伞，
1: 哦，这是个功夫
2: 应该，
1: 啊。
2: 我感觉呀，应该是闪躲的闪，
1: 哦，闪
2: 哎，
1: 躲的闪应
2: 应
1: 该
2: 该是
1: 是。
2: 闪，我理解，因为以前写那个我们老会编辑的人啊，他给写的桃花伞那个伞，我感觉是应该是闪躲的闪，哎。
1: 因为我们这个天津本地方言是不是
2: 对，
1: 啊？把这个闪躲的闪容易是说
2: 容易
1: 成伞
2: 说成
1: 是
2: 伞，
1: 吧？
2: 雨伞雨伞，对。
1: 那实际这是一门是怎样的功夫呢？
2: 他就是简单易练，这个身手动手啊，就是特别特别明了，就特别简单，特别快。但是你手上胳膊上得有功夫，要不你打没劲儿啊，对不对？所以得长期练这东西。
1: 那这门功夫跟桃花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取了一个这么好听的名字？
2: 桃花那个，我感觉那桃花那形状，它就是好像那个步法、身法都在里搁。我感觉呀，这因为桃花咱的左躲右闪都得有。
1: 有点像那个梅花桩那
2: 哎，
1: 个感觉是
2: 对，
1: 吧？它
2: 啊，
1: 还
2: 对，
1: 是
2: 左
1: 有一
2: 躲右
1: 些
2: 闪那才能打成，就是这么
1: 象形
2: 动
1: 的
2: 作，
1: 出
2: 象形
1: 处
2: 那意思。哎，对，就是有点那意思，这是我感觉，因为我小时候也练过这个桃花伞。
1: 这个算是一个这个入门的功夫吗？入门级的功夫
2: 其实
1: 吗？
2: 最简单的，
1: 因为您刚才说您小时候练的
2: 哎，
1: 嘛，
2: 是过去我小时候去少林会练，就是到那就是蹲桩、抻筋、扔腿，最这个3年得基本功得3年，
1: 扔腿啊，
2: 踢腿就是咱
1: 就是
2: 踢
1: 踢
2: 腿，
1: 腿
2: 哎哎对哎，往往踢腿，哎，
1: 这么枯燥，就这基本功就得练3年。
2: 3年基本功旧社会，可是过去有些话，3年5步当年跤就带劲儿了。说你3年5速，说不了人当年跤就是带劲儿了。说你3年5速只是基本功初期，因为抻筋扔腿练武术是最苦的了，抻筋拔骨天天的。
1: 3年武术摔不过当年的
2: 哎，
1: 跤。
2: 就是说赢不了人当年跤，旧社会的这个传统。可是你武术你练长了，摔跤他就造骂摸不着你了。哎，武术远打近摔，这都得有武术里头。
1: 也就是我们这个门类哈武，或者说这个所有武术行当，这个打基础是非常重要，
2: 对，
1: 要花相当长的时
2: 哎，
1: 间的。
2: 为嘛说小这个我们老会的，你年龄有点大了，你抻筋就费劲， 参金，
1: 是，
2: 哎，
1: 讲究个童子功
2: 童
1: 嘛，
2: 子功啊，
1: 俗称。
2: 就那嘛，就是从小开始，因为我爸6岁练，我感觉参金就费劲，哎，参金费劲苦啊。你要小孩练5、6岁就练，他没那么苦，从童子干，童子功，他的腰腿的柔软性都好，越人越岁数大。

0: 自己主动要求想去练武术，是吗？
1: 对，因为我小时候呢还练武，跟现在练武不一样。过去我们北上分南头、北头，这个北头的人可以练武术，南头人还不要了，还不让练，跟现在不一样。他有那个门家族那个就是门派上的那种，
0: 这样子。
1: 也说村里啊，就是也算怎么说，就是那种形式。他不是家族，也不是门派，他是一个会，就是你南头人我不要，哎，俩就是说反派吧，南北两派吧，哎，我你南那边南头我不要，我去的时候还是我父亲跟人家会里老师傅都在一块上班工作，不错，我想练去的，
0: 要不然那个不要您
1: 要
0: 这
1: 不
0: 个，
1: 要人不让我们俩，我们属于南边的人，哎，南头人。
0: 那您刚才也说这个练武术其实是最苦的一件事儿了。
1: 对，
0: 您那时候您8、9岁怎么坚持呀？
1: 可是苦吧，我跟您说啊，你这得分怎么想。我小时候啊，净看那摔跤的、练武术的，就跟这些人总看这些人喜好这东西，所以就跟这些人总待着，所以就玩命练，总练追人、比人强，总那个形式，所以就促使你练武术，玩命练，就那样，
0: 这可能还是和您本人的性格有关
1: 有
0: 系
1: 关
0: 吧，
1: 系，
0: 是不是？
1: 哎。
0: 有点争强
1: 兴
0: 好
1: 趣，
0: 胜的心
1: 哎，兴
0: 哈，
1: 趣爱好，这是，哎，就那意思。
0: 那您觉得在您刚刚接触这个门类啊，刚开始练武术的时候，对于您来说最困难的事儿是什么
1: 就是疼，浑身疼。
0: 呀？
1: 我们过去，您这岁数也小，没住过那农村的房子。过去农村都是那大土炕，家里土坯房，没有现在社会这么好，所以说。累的浑身疼，到家连没有说洗脚、洗脸没有了，
0: 都顾
1: 到
0: 不
1: 家
0: 上
1: 往
0: 了，是
1: 这
0: 吗？
1: 都大家往那一滚，衣服也不脱，躺着就睡，就那样，浑身疼，蹲桩蹲的，胳膊腿那都得较劲，那都3、9天在外蹲那种动作，得咬牙，胳膊自个儿抖，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就那样。
0: 就是不是简单的蹲桩，可能蹲桩的过程当中还得摆一些这个
1: 动作摆
0: 招
1: 架，哎，
0: 式，对吧？
1: 对。过就这会儿有把式全凭架势嘛，你得架势给摆出来动作，而且是受力点，就是最受力的是那个动作，才最吃出功夫了。
0: 但是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不同的人呢，他可能接受的快慢也会有些区别。
1: 它区别
0: 就
1: 太
0: 是，
1: 大。
0: 哎，对，有的人呢，他可能领悟的会快一点，他很快就能找到这个动作的精髓，或者现在我们通俗的说叫做能够找对发力点
1: 对，
0: 啊。有的习练者可能会稍微慢一点，那样的话，他可能耗费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力气、更多的精力来做这件事儿。您属于哪种？
1: 我属于就是嘛呢？这个自个儿靠自个儿悟这东西，哎，说你实战也好，是练也好，都靠自个儿悟。你因为好些动作，就这会这个跟现代武术不一样，传统武术跟现代的武术。竞技武术不一样，竞技武术跟头来侧空翻来，转铁来，没有
0: 对，
1: 这些，就传统武术没有这些东西。传统武术就最低就是现在相当于现在一个二旋那个旋风脚跟那个二说白了二七吧是，知道就这也最多就这些东西，传统武术。
0: 那您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自己又很辛苦，但是，一直在不停地动着脑筋，是吧？
1: 对，看上这儿，看这个练，看那个练，练的好的哪个动作好，学哪个，就那样。这个人家看人大跟头好，就学人跟头去。人家过去呢，转体打得好，看转体学的转体，都靠自个儿去悟这些东西，没有说老师根本就不让练这东西。可是这个新型武术跟传统武术它不一样，它不吸引眼球啊。你没有现在高难动作，哪吸引眼球去？
0: 是，
1: 对不对？
0: 他不吸引眼球，但是吸引了您，是吗？
1: 但是，你在这基础上，你得攻马步，你得有劲，身上没有劲，你练转体练嘛也练不了，因为练侧空翻也转体也好，它都需要一瞬间的爆发力，你练武术不把爆发力不会。

0: 力练出来不行。
1: 武术在习练的过程当中，也有我们专门的所谓力量训练，是吧？
0: 力量现在靠你自己训练，蹲桩本身就是一种训练。哎，有过去有举石锁的呀，这举杠铃、举那个举盾，你们都不知道嘛？盾子，盾子是两个磨盘石头，这么大个石头，两块石头，中间穿上杠子，中间套个套上杠子，哎，那叫盾
1: 这是
0: 子。
1: 我们民间自己
0: 民
1: 手
0: 间对
1: 工制
0: 就这
1: 作
0: 会儿，
1: 的
0: 就
1: 这
0: 对就
1: 个
0: 这会儿，
1: 杠
0: 哎，
1: 铃，
0: 对，
1: 是不是？
0: 它比杠铃难度要大，杠铃可以抓住，这个盾子不能抓，只能手搂。这么旱了的杠子，哎，过去民间小时候，我小时候用大蓝钻，自个儿刻花钻、倒花钻那样，现在都是哑铃了，
1: 您说的是什么砖？
0: 花钻倒
1: 花
0: 哎，
1: 砖。
0: 花钻倒花钻，看人家有练练摔跤，有练家基本功练尽的，咱也看人家也使那练，实际会里头这些东西，他有实锁就这会，哎。就经几百年，一代一代，就整个这东西没嘛了，都没了，好多东西都没了。过去传统武术里，北上哪儿都得有踢桩、站桩、打桩嘛，都有。还有踢，我小时候见过一个凳子上头，凳子上头一块皮子，里门外外外头弄块皮子，里头都是操板纸，打那还打那凳子了。小时候
1: 那这是为练什么呀？
0: 他就是练手掌啊。
1: 掌力，
0: 那掌力啪使劲拍，是
1: 您
0: 吧？
1: 小时候练过这个？
0: 我练过，因为我小那前儿，人真正练都得这先练这东西的，起码你的骨质都行了才能练。你像5岁小孩儿，你让他打，把骨头没有骨头，这总打那骨头酥了，都软都不长了，所以得就是得这个骨头硬，得硬的时候才能打练掌功夫。
1: 所以您小的时候看人别人练什么功夫，您觉得
0: 哎，
1: 有意思，想学。其实当时师傅不让您学，
0: 对，
1: 是有师傅的道理的，是
0: 没
1: 吧？
0: 错，我有一年我那个我跑步在庙口里头，完了看就看一帮摔跤，看在那儿摔跤，摔着玩儿吧，他们摔我不会摔呀，咱也没练过摔跤，哎，你非摔我摔，这一摔比我个儿大的不是个儿，哪个也不是个儿摔跤。这就是嘛，你练时间长武术，他的胳膊腿、腰腿，他灵活度好，而且他腰腿的韧性好。同样抬的腿，我抬的腿高度，他就抬不了。而且我带的高度，我的腿还有劲儿，他那个腿就没劲儿，没劲儿你不就躺下了吗？
1: 这让我想起几年之前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拳击的奥运冠军邹市明，他其实也是有着咱们中国传统武术的基础的啊。
0: 真正。打散打也好，打嘛也好，应该我感觉都得打武术练练开始，因为练武术啊，他从小他练他身体的平衡劲儿、柔软度都行，他后身就加强硬度就可以了，力度力所谓力硬度就是力度有劲了就行了，他起码他身体柔韧性好啊，他干嘛都行啊，我不知别的，反正我小时候。你别看我个儿矮，我跑跳都行，这个踢足球也行，也没踢过足球，但是我能追球，
1: 能跑，
0: 能跑，这个打篮球我也敢蹦，是吧？没人个儿高的，我能蹦，也是利索，
1: 是，
0: 所以好多那嘛都是因人而异吧，反正也是。
1: 那在您这个学武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比较难忘的会有哪些记忆呢？
0: 难忘就是最初的时候，这个有我经过好多师傅，好几个师傅老会里头，会里头，最大的现在得120、130岁那师傅教我，60多的教我，年轻那时候教我年轻都50多岁，这些老师傅们对我啊，就是说礼拜日那班工人礼拜日还只能歇一天，哇，明天上午明天我歇班，上午家里去，我教你去，哎。就那样，是吧？这老师对我的付出特别多，但是口算心教心，那就都是口算心授。哎，师傅教你这个动作功夫，怎么功到什么地步？哎，你就得那样训练。
1: 那您学了多少门功夫呢？因为您说咱少练老会是一个挺综合的这么一个武术门派哈，您自己学了多少项？
0: 我主要就是学老会的传统套路，哎，我那个也学过炮锤，外头的炮锤，那就是有一年新华路体育场有个武术班，我报了个武术班去练练那个炮锤，是牛宗明老师教那前儿，哎，后来还有个搓脚贩子，北三那儿，贩子门的搓脚贩子都练过，哎。八极那个什么那个36招我也学过过去，
1: 就是您听说哪儿有教的，您就特别想去
0: 对，
1: 学，是吗？
0: 学完之后归纳还是老，我感觉还是老会这些东西比较扎实，因为老会里有12趟弹腿，这12趟弹腿是相当的好。
1: 您能给我们介绍或者说解释一下吗？这个弹腿，
0: 弹腿就是每个动作弓步的时候，你弹出去，这腿弹往外弹腿，练也是练劲的一种。弹腿有还得蹲架，还得有架，这弹腿里头还得有动作，好些动作，因为都不一样。越到前6趟简单，过去3年也就学前6趟弹腿，后6趟他就没有体能，就练不了了。后头几趟蹿蹦跳的都有，左躲右闪的这动作也特别也有，
1: 同时对这个弓步一直是有要求，对吧？
0: 对，
1: 就是，不像我们所想象的这个稍微这个下下腿什么的
0: 不
1: 就
0: 是那
1: 行，
0: 种概念，
1: 不行，
0: 不是，
1: 对吧？
0: 对，
1: 达不到咱们的
0: 达
1: 这
0: 不
1: 个
0: 到，
1: 要求。
0: 他动作一出来舒展大方，那个拦手门那个拳总他就是舒展大方。动作出来特别好看，哎，是也既有实战性，又有这个预防性，还是吧？打练结合都是。
1: 是。那既然说到拦手门，您给我们讲讲吧。这个拦手门，它包括哪些？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0: 南宋门的武术，它的特点就是少林流派，这肯定是少林体系，它的特点。攻防，他出这个动作，攻防都有，攻防兼备的这东西，而且他这个需要这个脑还得需要反应，知道吗？你打人不可能那嘛，就那让你打，就那得打你，说攻防都得有，攻防结合这东西，拦手门特点，三展腾挪这都得有，蹦这蹦嘞挂嘞这拳。砸这都得有，没这他这个不是单一动作，好些动作都包含这些东西，身似蛇形腿似钻的东西他都有，在拳中里都能体现出来，少林流派的东西。
1: 那在咱们少练老会，大概啊，得需要打下一个怎样的基础，或者说入门多长时间之后，能够开始接触拦手门的
0: 我
1: 相
0: 感
1: 关的
0: 觉
1: 系列
0: 一
1: 呢？
0: 上来都是练弹腿，也是拦手门的
1: 都
0: 东
1: 是
0: 西，
1: 基础，
0: 哎，
1: 是吧？
0: 基础。真正想练好这趟老会的拳种，起码练这趟拳打不到10年，这趟拳你出不来真正功夫。
1: 您说的这一趟拳
0: 哎，
1: 指
0: 一
1: 的
0: 套
1: 是
0: 拳
1: 一套
0: 得
1: 拳，
0: 长期打，长期打，长期练，不长期练都不行，因为他这个。打拳，他的气力得靠你自然产生气。老会，他不是说我真正从，哎呦，我站桩站练气，胳膊腿那嘛，他让你自己去练，使劲练，让你体会去，自个儿产生这个得练一口气，外练筋骨臂的感觉。
1: 那如，
0: 练到够年头了，有劲了，他自个儿这样拳出来就有劲，打出来就不一样。
1: 那如果让您回忆一下您当时习练的过程当中，大概练到，练了几年，您觉得您对这套拳的这个理解不一样了？
0: 我大约是分几个阶段，我到17、18那阵儿啊，对这样拳有感觉，哎呦，越打越有劲，哎，真正这个拳的运用上了， 得到25、6，
1: 哦。
0: 才得感觉，哎呦，这动作怎么用，那动作怎么用。

0: 应该到那阵儿应该感觉到才是
1: 嗯，
0: 你妈。
1: 嗯，您刚才说十七八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自己越打越有劲，
0: 哎，这拳越打越有
1: 嗯，
0: 劲。
1: 但是反之，在习练的更早的过程当中，由于还不领会它的要领，有
0: 对，
1: 没有过觉得越打越累的时候？
0: 没有，
1: 哦，那不至于是吧？
0: 不至于。
1: 嗯。
0: 你看，我也没练过散打，也没练过嘛。我那阵儿那前儿跟打拳击的嘞，这所以叫都算过手，
1: 嗯，
0: 哎，
1: 笔试过，
0: 笔试过。
1: 啊，
0: 因为我小时候练时候，那这些个八过去那个八折八打嘛都没了，
1: 嗯，
0: 而且练的人也少了，桃花散那东西。
1: 但后来您渐渐的都学了，是吧？这些，
0: 以前我都学过，也都是学。说白了，现在拳种
1: 嗯。
0: 我能基本能打下来，有的拳。你像这个翻拳嘞、蓝手拳嘞，
1: 嗯
0: 这个传统拳、操篮翻，这个蓝手门主要是操篮翻。哎，练手拳我也会，不可能全都会呀。哎，像那个八步刀嘞、万胜双刀嘞，这老会里头这东西。
1: 啊，
0: 哎，
1: 还有双刀呢，
0: 双刀，万
1: 啊，
0: 胜双刀，这都是几百年传下来的。
1: 嗯。
0: 他都是说白了，都是旧社会人家押镖局的时候用的这套路都
1: 嗯，
0: 是。哎，
1: 嗯，那咱们的这个传承哈，您刚才说跟老师傅们去学习的时候，都是一个口传心授这样的一个过
0: 对。
1: 程，那可能在过去的时候，由于这样的一个传播模式，它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我们的这个传播的广度、广泛性
0: 旧社会还真有这个，
1: 啊？
0: 过旧社会啊，你要练这门派的，师傅不让你练别的东西，他就制约你。
1: 嗯，哦，嗯。
0: 实际那也是一种，说白了，反正我的理解，那就是闭门造车。现在来讲，你管练的东西，哪个东西都是好的，
1: 嗯，
0: 你知道不？这个人练就有好的东西，尤其武术这块儿，
1: 嗯，
0: 各有各门不各派，他有他各门不派的优点。
1: 对，
0: 他有他的特点，不要说你的东西好，他的东西好，你只有功夫到了，什么都好。
1: 嗯，
0: 哎，就跟咱写字像，说我这经过这个大师，经过那大师，这大师教一万个学生，也不见得有一个能成型的。
1: 嗯。
0: 武术也一样，他都是靠一个天分。这一万个练一万个人，到面了70岁以后，再有俩练的就不错。
1: 是吗？
0: 哎，那可不，你看我小时候那每年的，我们那阵还学习还不紧张了，
1: 嗯。
0: 那每年这一那嘛一放假，那院里头，好家伙，少林会大院里都好使人，练去，连俩都受不了，胜不了，知道吗？你
1: 当
0: 想
1: 然，嗯。
0: 我这一代接近我这一代人得有10来年，这10来年这些人现在在老会里头有几个练的？没几个练的了。
1: 嗯。当时跟您这个年龄相仿的师兄弟儿大
0: 啊，
1: 概是多少
0: 基
1: 人？
0: 本都没有练的了，
1: 哦，都没坚持
0: 啊，
1: 下
0: 都
1: 来。
0: 坚持不下来，因为这个东西一个靠时间，你得有时间去练，还得一个喜好，
1: 嗯，您是
0: 个人条
1: 很
0: 件，
1: 喜好哈，
0: 家庭条件也得
1: 嗯，
0: 有，你还得上班去，你哪有时间练，
1: 对，
0: 对不
1: 对，都是自己的业余时间练的
0: 对？对，
1: 吧，嗯。
0: 那个你看，我也中间停过几年，就是孩子小的时候。
1: 嗯，
0: 哎，停过几年，停过几年，不是说真正停，也是街上木短有感冒嘛的，我也不上医院，就到花园活动，出身汗，来两片药一喝，就跟现在咱感冒有感觉感冒，来两片药，喝两片药，后来一公园一活动出身汗，回来就好
1: 嗯，嗯，
0: 了，哎，就那样，
1: 是，果然还是强身健体，是吧？
0: 对。
1: 嗯，嗯。
0: 这个运动，它就管用，人生命在运动嘛，这是必须的。你看，就跟咱开汽车一样的，
1: 嗯，
0: 您要开车您就知道，也许您知您这车要搁那搁着，就新车搁长了，这车要不然也启动不了，
1: 嗯，
0: 电瓶嘞、跑电了，你把各方面它都锈了。你要长期开着，这车总动它就没事儿。
1: 磨合的好，嗯，
0: 磨合不错，它不生锈搁那儿，你
1: 嗯，
0: 还没生锈，你又开又转了，你要搁一生锈，

0: 好动也弯，
1: 嗯，
0: 哎，说人的身体也一样，
1: 是。那现在您也是师傅了哈，应该
0: 是。
1: 早就，您早就成为师傅了。刚才也提到，就是在过去啊，这个老时候，很多的这个师傅们会有一些门派之见。
0: 对，
1: 在您带徒弟的过程当中，您怎么看待这种传承的这种观念呢？
0: 我认为的孩子，他喜好得靠他自个儿去喜好。你喜好哪门派，你练哪门派。你看，在我那学的，有的小孩就蹲坐懒吃不了苦，练别的去了。人家别的可以不蹲坐，对不对？人别的门派，你随便你可以。我没有门，在我这没有什么门派之争，门派这块儿。只要你练，练我怎么练我，那我那那练我东西，那我套路走。你要练别的，你就练别的去，我也不去，那嘛干涉。
1: 您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带徒弟的呢？
0: 我带徒弟，那在20多岁那阵儿，那在北屯区体育场，体育场办了3个班儿，其中我教一个，那是80年代吧，八几年的时候。
1: 您20多岁就带徒弟
0: 哎，
1: 了？
0: 八几年的时候，八几年的时候，北屯区体育场有一个武术班，请了几个师傅，哎，北上老会我去的，还有曲宝祥俩人去的，我弄一个曲宝祥教一个班，
1: 从那个时候开始带徒弟。
0: 带过徒弟，
1: 然后，那您现在徒弟大概有多少人
0: 好嘛，
1: 了？
0: 一代一代走，还不得上千？我跟您说。教几年就走，教几年就走，这好，这害了这孩子。
1: 现在您的徒弟大概啊，这个年龄段是多大呢？
0: 现在，哎，30来岁这个，我现在也有，就是长期训练的还有几个，20多岁的还有几个，20来岁这个。
1: 那如果年龄再小的，
0: 再小呢，再小，
1: 就是徒
0: 五六
1: 弟
0: 岁的
1: 带了，是
0: 多
1: 吧？
0: 了，现在还练着五六岁的还有了，
1: 您现在也在教小朋友吗？
0: 教，
1: 您亲自教他们吗？
0: 亲自教，
1: 小朋友们主要是都是咱们北辰区的，还是
0: 哪都有，
1: 哪儿的都有？
0: 你看我教过这个小孩们，四川的、福建的嘛都有，我都教过这孩子，
1: 还有那么远地方
0: 那
1: 来的？
0: 在那住的，你在这打工的，上这练来，我都教过，哎。
1: 您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练武术跟您小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0: 现在条件好了，加上一个，我小时候练那个师傅都拿小棍扔，现在你敢扔吗？
1: 不能是吧？
0: 哎，现在孩子们就得用语言去激励他们，哎，俩几个人比，看看今儿比一天，不能老比，老比他就皮的了，起码一周，半个月他们几个人比一次，哎，就那样。说这孩子上进心也特别强，要强，争强好胜心也特别强，哎，
1: 但是好像和您小的时候练武
0: 不
1: 感
0: 一
1: 觉
0: 样，
1: 就完全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了，
0: 我
1: 是
0: 小
1: 吧？
0: 时候呢，那阵那那个那那家里那都5、6个孩子，家大没人管，让你还得找人让人上那练去。那师傅要你得听话，不听话就愣了，你乐意走走，没有那嘛。
1: 对，而且好像老师傅们的讲解恐怕也不会像
0: 没有，
1: 您这一代，
0: 对，
1: 或者是比您更年轻的师傅们，这种掰开了揉碎了呀，这种充分的讲解，
0: 没有。过去，
1: 靠
0: 我
1: 徒弟
0: 感
1: 自
0: 觉，
1: 己
0: 我
1: 悟
0: 感
1: 是
0: 觉，
1: 吧？
0: 哎，我感觉呀，就是我那些师傅要跟我现在比，他们就说白了，缺少好多东西，好多东西嘛呢？对于这一个孩子的培养。去怎么样？就说怎么样训练的孩子，没有方式方法，就这会儿，就你到这练的。你现那阵行，现在这会儿这孩子们，你像现在上学小孩们，一到3、4年级，这补课那补课，5、6年级又该考初中，今儿也补课那也补课，从这几个阶段，这孩子们一到5年级左右，孩子们基本就不练了，他们
1: 坚持不了。
0: 坚持不了，没那么长时间。他得学文化去，哎，能保留下来的，像这那个上大学的、上初中、上高中这个，这都是 自个儿特别喜好，他
1: 嗯，
0: 抓点时间他能练，都是这些孩子能保持下来。
1: 是。那像这些能够坚持下来啊，坚持，习练武术的孩子，其实对于他人的这种整体的，不管是健康还是你充沛的体能，对于你这个课业的这种反哺，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对吧？
0: 他不一样。您看，我感觉，您看，我那有几个上高中的也有，上大学的也有。他，你看他那个中也不练，现在就一他反正也是一个月练一次两次那个，他出来动作都不一样，身体灵活度不一样，跟没练过的永远比练过的得强，身体灵敏度，
1: 对，
0: 哎，
1: 这是受益终生的。
0: 那个不，尤其。你看，刚您说啊，童子功五六岁的孩子开始练，他练到他从五六岁要练到10年，要真正下点功夫，10年，这10年他得定成人的练30年的。你要说我10来岁12、13练，你练30年也没五六岁练那10年强。
1: 这是，咱们在这个实际的这个传授学习过程当
0: 对，
1: 中总结的
0: 没错，
1: 经验是吧？
0: 首先。你要十几岁的孩子，15、6你练，他柔韧度，他练不出来那嘛，得下头的功夫才能练柔韧度。你这浑身得疼，抻筋扒骨。你要5、6岁的孩子练，他抻筋扒骨这块不疼，一点一点每天训练，每天过，随着身体增长，那筋脉也在增长，自个儿长出来。哎，所以这个他练就是练筋来，这些动作的运用，小孩们。灵活，越有劲越灵活。熟能生，所谓熟能生巧，练功夫也一样。你没有劲，没有巧，这东西搁劲儿搁着，你搬不动那东西没有巧劲儿。你拿它不费劲的时候，它有巧劲儿了。功夫也一样，说是以力降十会，对不对？以小破千斤，就是这个道理。
1: 是，还是得有坚实的基础。
0: 对你坚持基础，你得有劲。练武术练的本身就是劲，哎，没劲你练了练练了武没练武术没有劲，那叫练武术？你想想，那跟比别人都同样那嘛，你还没有别人棒了，那你看这就跟这人们说，你这还练功夫，对不对？有时候就你得功夫得练出来算功夫。
1: 那现在咱们北仓少年老会，我们目前的这个规模是一个大概多少人
0: 它属于一种民间性的
1: 啊？
0: 传统组织，不，这个现在呢，现在有几十个孩子还，这有几十个孩子，初会时候可以练，不初会一般很少来。
1: 您说的初会是什么
0: 初
1: 意
0: 会就是活动啊，比
1: 思？
0: 赛，天天是武术比赛嘛的，我们幼儿武术比赛，不过主要注重幼儿这块培养，现在。因为从小就得灌输这个，让他知道，哎呦，这个武术，中国武术，武术让他练，踢腿、蹬腿、抻筋嘛，让他得知道这个，让他产生一种感觉。小孩儿，哎呦，我练过武术，别回来，我练过跆拳道，那实际甭管跆拳道也好嘛也好，那都是大武术里挑出来几个动作，他们去训练，专业训练去，知道吗？武术里包括他那腿法嘛，武术都有。你看跆拳道那腿法，什么下劈乱七八糟，这不就咱武术里这个几种腿法之一吗？
1: 是。那现在，您也说自己更侧重于这个幼儿的
0: 对，
1: 这
0: 幼
1: 种
0: 儿，
1: 带着孩子们来练。
0: 对，
1: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练习的这种频率啊，或者说您每周什么时候有固定的时间吗？带孩子们？
0: 每天都练，
1: 每
0: 哎，
1: 天，
0: 每天都练，因为。功夫，嘛叫功夫？就用时间加练时候，大家用力，打拳用力，使劲打拳。哎，时间跟这个力加一块儿，才能产生功夫了。
1: 孩子们都多大的呀？
0: 现在有5、6岁的，哎，有10来岁的，就这个。
1: 那孩子们能坚持吗？每天练。
0: 有建议。不每天练，他们每天坚持不了，反正一个礼拜坚持5天左右没问题，基本上的。
1: 那据您观察，这些孩子们 是自己想练，还是被动的被家长

0: 送来的
1: 有的也不是自个儿耗，
0: 啊，
1: 也有自个儿耗，
0: 嗯，
1: 尤其5、6岁的孩子，我在幼儿园也教过，你知道吗？
0: 嗯，
1: 14年吧，14年、15、14、15那阵儿，我在幼儿园教2年，因为14年以后，13年，在幼儿园教书，13年，14年我就能接受的物管了，哎，
0: 嗯。
1: 这老会传承那块交给我了，哎，我去。传那个代表性传承人，我去接这块儿去了。所以说，我从幼儿到10几岁，孩子们都教过。哎，
0: 嗯，
1: 所以这些年，我感觉最好的就是从5、6岁孩子开始教。他定到上小学、初中这块儿，基础打好了，武术基本功嘞，拳击套路嘞，这种基础打好，他得终身受用。我感觉是。
0: 那这么小的孩子，5、6岁，可能还是男孩居多吧？这个
1: 也
0: 正，
1: 不一定，
0: 哎，有
1: 也不一
0: 好
1: 定，
0: 的不少女孩吗？
1: 也有女孩儿。
0: 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能正是特别活泼啊，然后，刚还没有到入学年龄啊，还没有经过这种学校的约束啊，这管得住吗？
1: 管得住，
0: 哦，
1: 他们这你分怎么管？你不能
0: 嗯，
1: 打骂，知道吗？你这哎，谁谁谁，你看人家站得多好，他也看，他也站，
0: 嗯，嗯。
1: 他也去你骂。有的孩子就是，有的那小孩还跟大个的比了，你看5、6岁的孩子，他看7、8岁那孩子练得好，他跟那个比，抻筋背腿动作使劲，还有那个了，反正也是少数的，知道吧？为嘛说这一个培养一个孩子相当不易，就是这概念。
0: 您发现好的苗子了吗？
1: 这个武术的东西多，今天现在发现好的苗子，看着好。他
0: 嗯，
1: 不到一到16、17上中学完了，
0: 就有可能会坚持不下
1: 坚持不
0: 去
1: 下
0: 了，
1: 来了。哎，坚持下来他没有时间玩命去训练。功夫这东西不是玩命去训练，他产生不了太高的功夫，知道吗？
0: 比如说您年轻的时候，或者说您青少年的时候的练习，是每天都会坚持，是达到这样的程度的，
1: 天天坚持，而且我跟你说，我那前练的时候，这一天呢，低于不了4个小时训练，早晨晚上，知道吗？
0: 就是自己挤时间也要把这个训练完成。
1: 对，那前我们那前上学没那么紧张，哎，
0: 是，但每天坚持4个小时，这个也确实是
1: 也不多，
0: 也不
1: 早
0: 多。
1: 晨起啊，早晨你想早晨起来跑到哪？跑到庙口那儿，跑回来就得。1个来小时，完之后再练，抻筋背腿打拳，基本功训练，就得1个小时。我那时候跑20里地闹着玩儿。
0: 是，那现在的孩子在打基础的阶段啊，会不会显得就是枯燥了一点儿？能坚持得住吗？
1: 小
0: 您
1: 孩
0: 刚
1: 儿。
0: 才一开始说您打基础怎么也得3年，但现在这孩子，3年都让他抻筋，
1: 不可能，现
0: 背
1: 在不
0: 腿，
1: 行
0: 这
1: 了。
0: 不
1: 这
0: 行
1: 现在不
0: 吧？
1: 行了。
0: 是不是？
1: 现在这个小孩们一练就让他练弓马步组合，练五步拳嘞。这个现在简单的拳练练。
0: 就是得有招式了，是吧？
1: 我想我再下以后再那嘛，这5岁的孩子给他们编一趟就是最简单的5、6岁的孩子动作拳，哎，就几个动作。简单的动作给他们变上拳，我以后想这样训练。你要玩命让他，你像弓步、马步、虚步去、扑步去，都让他们练，他练不了。虚步那得要劲，腿得有劲了才能虚步虚下去。
0: 是，那也就把这些这个基础的训练融入到每天的训练的
1: 对
0: 环
1: 对，
0: 节当
1: 训练
0: 中，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只不过就是训练的强度无法做到像您小的时候
1: 那样
0: 那样练
1: 你
0: 了，
1: 那
0: 是吧？
1: 对那阵儿的师傅，你不练拿小棍儿扔啊！现在孩子不练，你能扔吗？所以靠调动他们积极性，哎，多抻会儿筋，多踢会儿腿，这个不让他们蹲坐，让他们踢弹腿，弹腿，我这一个动作数下，比如数10下，他一换10、20下一换，这样一点点让他们腿就长劲了，哎。
0: 是，你要让他。

0: 这个蹲住不动，对于孩子来说，可能
1: 费劲，
0: 他不太喜欢，
1: 定不
0: 是
1: 住，
0: 吧？
1: 一般还定不住。
0: 那现在的这些家长们呢，他们对于孩子练习武术是持怎样的一种态度呢？
1: 家长一般都是支持，因为他想了，这孩子要喜欢，我感觉家长有支持。哎，反正我感觉这个家长们支持也是有阶段性的。哎，这孩子们一上学，家长就往一上初中，那个一上五年级，四五六年级在这儿，家长们也没事，也没责了。
0: 就时间毕竟
1: 时
0: 是
1: 间，
0: 有限的。
1: 孩子们没时间，家长就得追文化课了。其实孩子们家长都乐意练，都知道好，那起码他不得病这一年，小孩们，
0: 对。
1: 这吃饭吃嘛嘛香，练完之后，你想浑身天天晚上这浑身折腾完就一身汗，小孩们回家，天天排毒，这小孩们就
0: 哈哈，对，
1: 对不对？哎，所以他能不好吗？体质。
0: 其实，在小的时候，这个给身体打下一个这个良好的底子哈，对于未来，对于求学之路都是有帮助
1: 对，
0: 的啊。
1: 你像咱们那个武术，他得抻筋，就跟那就咱们那抻筋跟那八段锦又不一样。你看八段锦那抻，没有咱那抻的厉害，咱得把筋要说得抻到位，八股抻筋八股八到位了，知道吗？我小时候那踢腿扔腿都得扔到下巴磕这样，勾脚尖扔腿，坐胯扔腿。现在国家就说是放胯扔腿，都脑袋上去了，扔上去了。说这种腿法就好练，你要往胯坐胯，必须被胯都是扒开才能往下坐。说抻筋扒骨，天天，难度大点儿。
0: 是，难度大点儿。那像咱们老会是不是也会经常参加我们天津的一些比赛啊，或者说
1: 有，
0: 一些大型活动，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展演
1: 有
0: 这样
1: 展
0: 的？
1: 演都有，每年都得参加的活动。你像年节花卉，年节时候出会，过春节时候出会，我们也得出，我们出。这个平常日子，比赛这比赛也去参加。那前些日，17号参加的非遗大典幼儿武术比赛，哎，去几个孩子，哎。
0: 但是现在主要是以这种展演为主，是吧？
1: 对。比赛嘛，就是比赛性质的展演。
0: 比赛性质的展演。那在咱们的这种，就是作为师傅哈，您对于我们的这种拳术的这个编排啊等等，或者说这个招式的编排上，是不是会和这个老时候的这种一套拳啊，会有一些变化，就是它需要更适合现在的这种展示。
1: 我这个展示啊，分年龄段儿。你要没有那个功夫不到，你练的难度大的拳都练不了。哎，打拳有难度大呢。这长，尤其长拳门这个少林长拳门这东西，它是要说这首先长。哎，这个你小孩们根本练不了，练不下来，体能也顶不住，他没那劲，而且打出来也没有那个劲儿。打拳这东西必须得有劲，每个动作，变式要快，出手要快，定式要稳，这得体验出来。所以小孩们只能说是，就跟现我也感觉就跟那个现在小孩们就是，哎，就说体育操那种性质，一点点练，只有练长了这些动作，他才能悟出来劲，打出来劲。
0: 换句话说呢，咱们这个门里习练的这个武术，和我们经常在一些这个运动会上所看到的武术套路的比赛的武术，还是有着不小的区别的，是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动
0: 呀。
1: 作都差不多，哎，都差不多，用马步来扑步，都是这标准，
0: 但是他们可能是会加入一些这个您
1: 高
0: 所
1: 难
0: 说
1: 动
0: 的，
1: 作，
0: 哎，
1: 哎，
0: 高
1: 高
0: 难
1: 难
0: 度
1: 动
0: 技
1: 作，
0: 巧
1: 高
0: 动
1: 难
0: 作。
1: 动作，哎，人家训练的也比较熟，手眼身法步嘛，这东西。
0: 但是，就是坦率的来说，咱们这个没有高难，或者说减少了高难度动作的这种 武术，可能就需要内行才能，更需要内行才能看出门道吧。
1: 他的积极性比较

0: 讲。
1: 因为外行他可能看的更多的是谁的动作更，吸引我的目光，就是更炫一点儿，这个飞得更高，转得更多圈儿啊，这个我觉得哎，这个好看，
0: 这属于竞技武术，现在的哎，
1: 啊，
0: 我们咱老会属于传统武术，哎，说练传统武术跟练竞技武术不一样，竞技武术好看，但是传统武术不好看，得吃功夫。
1: 对。
0: 你说竞技武术不吃功夫，也得吃功夫。你看转体也好，这个侧功翻呀、后空翻这个，
1: 不是那么好练的，
0: 哎，他都得需要时间去训练，知道？
1: 对，
0: 他也是功夫，但是他好像实战性就不比这个马强了，不比传统武术的积极性强了，因为你人都转起来，你还能打人吗？对不
1: 是，
0: 对？
1: 所以就更需要这个内行才能看出门道来。就是我们外行啊，觉得这两位师傅全都打的是类似的这个招式，并不太复杂，但是可能您作为内行就能看出谁打得更好，
0: 基本看得出来，
1: 对吧？
0: 哎，你看身，一看动手，身打出拳的速度，对不对？动作的力量，他看就看出来。
1: 在这儿呢，其实我也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作为这个传统武术，没有现在的这个竞技武术吧，或者叫做武术套路，这么的吸引眼球。那我们靠什么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实现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这种传承呢？
0: 我小的时候就靠对练，你像我小那我的那个是单刀将来，送手带就进枪了，好些个对练三节棍嘞，双节棍了，这都有。现在孩子谁敢练去？都家一个孩子，那刀碰到怎么办？砍到怎么办？
1: 不敢用器
0: 枪
1: 械
0: 砸
1: 呀，
0: 到
1: 是
0: 了，
1: 吧？
0: 对练他很少不敢练。你像我那出现过一个小孩儿，啊，调教好了，调破了，后来家长就不练了，他自己不练都不练了，孩子们对练，我小时候很正常，这东西调一下磕一下跺一下很正常，不过现在这个对练东西已经基本上就是很少了，你看现在武术比赛一样，很少有对练，真枪真刀砍。
1: 是，所以这对于咱们的这个非遗，我们的传承来说呢，确实是一个课题，对吧？怎么能让它，焕发新的活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小朋友？
0: 所以说，现在小孩们就得教他们点儿这个打个枪滚翻嘞，打个这个跟头嘞，这小孩嘛又，然后调动他们积极性，就得这样来，早上起来旋风脚嘞，腾空动作嘞，告诉他你看人蹦多高，人打多好，踢腿人踢脑门儿，你看你踢上吗？就得这样去训练他们，让他们有个追劲儿。
1: 是，师傅也得与时俱进，是吧？
0: 你看人蹲那马步多好看。我给照相，我这蹲好了，别动啊！我给照相，赶明儿你还照他标准去做，哎，就
1: 哎呀，
0: 那
1: 您
0: 样，
1: 还得给孩子们照相，
0: 对，就好像让他说白了，也就是让他看看，
1: 调动他的积极性呗。
0: 初练的跟这个长期训练他不一样，训练出来。
1: 那我们这次之所以邀请赵老师来，其实也是源于咱们天津体育博物馆的一项这个对于我们非遗武术的一个口述实录这样的一项工作哈。他们应该是去年联
0: 去
1: 系
0: 年
1: 到的您，
0: 连
1: 对吧？
0: 对，
1: 这个他们的这个口述史的记录，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对，您来进行采访是吗？
0: 对，也是跟您这一行人一样，问了这些东西，老会什么特点嘞，传承，现在到现在是嘛情况，也是一种了解性质，也是这样问的。
1: 是，那您怎么看？他们的这一项工作呢，就是这种口述史的采集，对于咱们这种非遗项目，它的传承，是不是也会起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
0: 现在我感觉啊，就是说在这一块非遗这块里头，就是口传心授。现在能有图片、录像，他能把这些东西都看出来。哎呦，这个动作怎么协调，怎么的，跟旧时候练就不一样了。我感觉这些动作你能做的比旧时候更好。 而且去能够，你这还练这两拳，一个还练一样，就您看这拳打拳，一个还打出来一样，你这个动作好，他那个动作好，哎，你这个有这个胳膊有劲儿，他那胳膊有劲儿，就这样，说孩子们得通过这个路比赛展演，让他们去自个儿悟去，人那武术场地，他有的是，我小时候就没有这东西。说这比赛哪去没有，知道吗？那一比就是天津市武术比赛，北山区选拔赛，谁练得好，谁参加市里比赛。哎，现在小孩没有那个了，对不对？都可以报名参加。
1: 其实对于咱们这些非遗项目来说呢，新的时代也给传承人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对
0: 对，
1: 吧？
0: 我感觉还是嘛，就是重在参与，孩子们，他能练。就是参与，人越参与人越多，这个对这个传承越好。旧社会人们都认为，哎呦，这武练武就是一个武术，实际武术是武术，真正的传承都是文化人传承下来的武术。没有文化，你传不了这武术。首先，咱说这武术的这个就是口传心授也一样，你老师讲不出来这些道理。对不对？你得全，你弓马步，你讲不出来这些招式，能传得下来吗？这是最简单的。要人有文化，能做拳谱，对不对？所以我们过去，我小时候都没进过拳谱，就是口传心授，教马动作，盯到我现在这，我也几十年也没改过，我也没给改动过，改动，这都是传统传下来的东西，我也不改它去。新的动作也有，我们练的，是国家规定套路，我们也练，也有。
1: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赵老师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介绍分享了我们北仓少练老会传承的历史和现在的这个发展的情况哈。少练老会呢，它不仅是一套拳法、一门技艺，更是咱们天津人尚武崇文、坚韧向善的一种精神写照。我们也期待这门古老的武术能够在坚守中创新，在传承中发展，吸引更多的青少年习武强身、传承文脉，让金门的传统体育焕发新的生机。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红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

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乔峰，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新征程上八一军旗在召唤。理论时评，谨防六种不良舆论观。清风谈，名不简程，欲不巧立。理论新见，专家视角，国际冲突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理论前沿，理论前沿。听众朋友，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是为了纪念人民军队的诞生和艰辛历程而设立的节日。解放军报昨天发表评论，新征程上八一军旗在召唤。评论说，8月1日，一个标注着人民军队光荣与梦想的日子，岁岁八一，今又八一，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99岁生日。99年风卷战旗红，99载热血铸忠诚，一面军旗染红百年风雨，一腔军魂铸就万里山河。鲜红的八一军旗承载着一支军队的峥嵘岁月，镌刻着一个民族的不屈脊梁，见证着从建军之始到强军兴军的壮阔征程。从南昌城头惊雷破晓，点燃武装革命星火，到新时代强军浪潮奔涌向前，铁甲雄师阔步前行，一代代革命军人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使至强军备战，聚力力剑打赢。烈烈军旗始终屹立于山川之巅，闪耀在强军潮头。八一军旗红，是先烈热血染就的初心红，是将士赤诚铸就的信仰红，是祖国安宁依托的盛世红。此时此刻，戍边官兵枕戈待旦，坚守战位，以青春守望边关安宁。大国战舰劈波斩浪，寻弋深蓝，以铁壁筑牢海上门户。蓝天卫士御风翱翔，傲视苍穹，以壮志守护万里云天。无论身处什么岗位，负责什么工作，承担什么任务，每名官兵始终胸怀家国大义，心系强军伟业，把信仰植根心底，把使命扛在肩头，用不懈拼搏诠释军人担当，用英勇奋斗书写强军答卷，让八一军旗时刻闪耀胜利光芒。知其所来，才能明其将往。建军是破开黑暗，立我军魂，强军是守土安邦，护国御远。鲜红的八一军旗承载着胜利荣光，更寄托着时代厚望，强军未来。202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迎来建军100周年，瞩望明天，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到了关键期，这是人民军队必须扛起的时代重任，必须交出的历史答卷。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旌旗奋，风雷动，站在99，眺望100，军旗猎猎，迎风飘扬，路标就在脚下，曙光就在前方。新时代革命军人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有幸身处其中，更要干在其中，这是人生的际遇，也是奋斗的舞台。八一军旗红，红在初心不改，红在忠诚永固，红在奋斗不息。习主席指出，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要知重负重。新征程上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艰巨，使命更

0: 加光荣。每名官兵必须以昂扬面貌和奋进姿态继往开来，砥砺前行，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军旗所向，即是使命所至；战鼓所鸣，必是冲锋所向。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军人的使命，硬核的诠释是精武强能，向战而行。军旗的荣光，厚重的底色是拼搏奋进，强军兴军。历史荣光已然镌刻史册，崭新征程正在脚下铺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以忠诚铸魂，以练兵强能，以奉献建诺，以实干建功，立足岗位，精武强能，直面困难，勇毅攻坚，将青春热血融入强军事业，把拼搏汗水洒在强军征途，让八一军旗在新征程上永远高高飘扬。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谨防六种不良舆论观。据半月谈网消息，在信息快速流动、媒介全域覆盖、渠道多元交织的全媒体时代，网络监督常态化、信息传播透明化、民意反馈及时化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近年来多起基层舆情事件暴露出一些地方对待网络舆论和公众监督理念较为落后、方法存在问题的现状。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地方不当应对方式折射出六种不良舆论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逐一剖析这几种不良舆论观的表现。第一种，压制式舆论观，只求舆论静音，不求问题清零，习惯性用屏蔽删帖代替解决问题。今年五月，一名游客在某地体育中心观看演唱会的时候，发现观众席座椅存在卫生问题，向当地文旅部门官方账号反映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回应，其社交媒体账号还被官方账号拉黑，其在评论区留言后被以侵犯名誉权举报，账号功能被限制。一些地方处置舆情时，把公众摆在治理的对立面，动辄将群众批评意见视作抹黑，处置第一思路是拉黑账号、限流内容、删帖压制，而非直面问题、化解诉求。再来看第二种，对抗式舆论观，衙门思想严重，将媒体监督报道或群众合理诉求视为找茬、找事儿。某地两名群众因村道会车发生了争执，一方人员出示其丈夫行政执法证件施压威胁，当事人通过警方及政务热线投诉没有得到有效处置，所以呢，将相关行车视频发布到了网络。事件发酵过程中，属地工作人员不仅没有积极回应诉求化解矛盾，反而上门施压要求删帖道歉。由此可见，以对立对抗的姿态处理基层矛盾是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不仅无法化解问题，反而激化负面舆情。第三种，糊弄式舆论观，面对舆情敷衍塞责、混淆视听、回避核心问题，直到不可收拾后才匆忙救火。去年九月，某户外品牌组织在高原生态区域燃放艺术烟花，引发舆论对生态保护问题的担忧，当地生态主管部门没有正视公众疑虑，仅简单回复称这项活动手续合规，反而引发更大舆情。最后当地成立专项调查组，确认事件属在高原生态敏感区实施的人为扰动活动。避重就轻，糊弄应付，这种滞后被动的应对方式暴露出一些干部舆情预判能力不足、为民服务意识薄弱、应急处置不规范的短板。再来看第四种，和稀泥式的舆论观，对负面舆情过于敏感，寄希望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导致捂盖子甚至拉偏架的事情发生。 2025年6月，

0: 12月，某地文旅主管部门公开发函喊话主流社交平台，称平台信息审核不严、监管缺位，不管控部分消费者发布的避雷信息，导致当地遭受巨大损失。这一事件引发舆论反弹，有消费者说，避雷帖不乏真实反馈，与其怪平台，不如先查一查自己。由此可见，一些基层职能部门自查自纠动力不足，习惯性向外转嫁问题，推卸治理责任。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六种，将错就错式舆论观，不想着尽快解决问题，而是想方设法掩盖工作失误，粉饰履职漏洞，乃至一错再错，小错酿成大错。今年6月，某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一名考生综合成绩排名第一，顺利通过多轮审核及公示流程。事后，招考部门口头认定考生资质不符，违规安排第二名考生递补，在补偿协商未果之后，又直接撤销整段招聘岗位。据了解，考生报名材料真实有效，但却因职业资格证书与招聘要求不一致，不符合资质，不应被录用。然而，这是由于招考部门审核层层失守，才让考生走到最后。属地部门为掩盖前期审核失误，不断突破规则，叠加错误，引发社会争议。评论说，相关职能部门不愿坦诚认错，依规纠偏，反而希望通过用一个错解决另一个错，导致一般性工作纰漏演变为影响公信力的负面舆情。半月谈最后评论说，事实证明，捂、压、拖、躲、甩都不是正确应对舆情的方式，只有重视群众声音，及时主动发声，迅速跟进调查，秉持客观公正、履职尽责的处事立场，才能收获群众的认同与配合，才能将突发负面舆情转为查漏补缺、优化治理的契机。
1: 清风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清风谈和大家说一说名不简诚，欲不巧立。墨子修身中有句话，名不可简而成也，欲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代行者也。意思是说，好名声不会轻而易举得到，好的赞誉也不能投机取巧获得，君子要懂得身体力行。意在提醒人们，好声誉的获得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需要恒久的坚持和践行。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认为，名誉声望是一个人品德、行为、学识等多方面的综合体现。追求好声誉，既要求在自我修养上不断提升，也需要在漫漫人生路上始终如一，在诱惑面前保持定力。正道直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风骨凛凛，不畏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舍生取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声誉于他们而言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当他们在面对生死抉择、权力诱惑或身处污浊环境时，选择的是用生命或一生的困顿去坚守。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所有的声誉，无论是赞誉、轻誉、信誉，还是浮誉、虚誉、毁誉，都是外界根据其表现出的行为结果给予的评价。为人声誉好，就能赢得信任；做事声誉好，就能行得稳、走得远。声誉是别人给的，声誉的获得却是自己成就的。宋代苏轼从不刻意追逐名声和地位，却凭自身卓越才华飞升古今中外。清代林则徐不计较个人得失，凭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实干担当，名垂青史。躬身以行，声名自来，这就是不求名而名自彰的道理所在。名非天造，必从其实，苦干实干是建功立业者的鲜明品质， 好的声誉之所以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凭的

0: 是经年累月的实际行动。对党员干部来说，真正的美名来自老百姓的口碑，口碑的获得只能靠干出来的一件件为民实事。20世纪40年代，面对靖边县土地贫瘠、缺少粮食的困境，时任靖边县委书记的惠中权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用实事求是、不上空谈的实干，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由衷赞誉。实践证明，共产党员的好声誉都是用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垒起来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新见。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的特征更加鲜明，各类冲突一发频发，深刻影响着地区安全格局乃至全球安全秩序，也折射出国际冲突演化的一些新趋势。近日，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吴志成，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董作壮在《求是》杂志联合撰文，从当前国际冲突频发看世界格局演变。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吴志成、董作壮两位教授文中的部分观点。国际冲突出现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各种国际冲突形态交织叠加，不同冲突复合转化趋势明显。一方面，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联动，国际冲突打破主权疆界限制，传统的国家间冲突与国内政治矛盾、地方武装冲突等事件交织联系，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变得模糊。在中东地区，自西亚北非动荡以来，一些国家政治转型艰难，经济发展停滞，民生困难加剧，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趁机而起，本属于国内的社会矛盾演变为区域性冲突，地区分裂动荡呈现长期化态势。另一方面，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复合交织，相互转化，能源和矿产、水等资源问题原本是发展和民生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但在资源需求增长、分布不均和供应链依赖不平衡的作用下，资源获取和供应稳定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国家之间的资源争夺一旦触及安全底线，就可能迅速升级为战略竞争，甚至国际冲突。这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向传统安全冲突的转化，进一步强化国际冲突的复合化特征。其次，国际冲突的影响超越安全范畴，持续向经济、金融和社会民生领域扩散。经济金融层面，国际冲突及其引发的制裁与反制裁，不仅扰乱能源、粮食、原材料的稳定供应，推高运输和生产成本，还会加剧金融市场波动，引发资本外流、汇率震荡、投资信心下降等，削弱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在美以伊冲突中，美伊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相互震慑和反制的工具展开博弈，直接牵动地区国家、能源进口国和域外大国的战略利益。社会层面，冲突方增加军费和防务投入，挤压其国内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特别是由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和粮食价格波动，直接加重相关国家居民的日常生活负担。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发文称，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令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约$1000。可见，国际冲突造成的损失不仅是战场的军事伤亡，而且转化为民生恶化、社会失序等发展代价。第三，冲突攻防重点发生改变，不对称对抗改写冲突规则。 国际冲突的攻防重点取决于国家力量

运行所依赖的关键基础。随着数字化发展，数据中心、云平台等关键节点越来越成为前沿战略打击目标，冲突各方追求的不再只是摧毁单一军事设施，而是通过打击数字关键节点，阻断对手的信息流、指挥流、资源流和社会运行链条，撬动更大范围的系统失灵。国际冲突策略也更加突出非对称消耗。在美以伊冲突中，虽然美以可以依托远程打击、无人系统、网络攻击、智能化作战等提升打击效率，但伊朗通过低成本无人机、导弹袭扰等实施持续消耗，迫使美以动用昂贵防空系统、情报系统、后勤体系加以应对，形成用金砖砸瓦片的消耗局面，导致冲突双方成本结构明显失衡，深刻影响冲突走向和最终结果。第四，人工智能与算法应用极大压缩危机管控的时间窗口，不断加快国际冲突升级节奏。国际冲突通常会经历一个危机阶段，在这一阶段，冲突各方围绕争议讨价还价，调解斡旋对缓解冲突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即便冲突已经发生，各方仍可通过信息沟通、意图澄清和有限让步来防止局势走向失控。本质上，危机管控的前提在于冲突各方有时间识别信息、修正判断并审慎决策。然而，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系统的广泛运用加快了冲突决策和演进的速率，也缩小了危机管控的窗口期。一些原本依靠人工参与的识别、研判、授权和行动环节，逐渐被智能化作战体系所取代。如在美以伊冲突首日，美军利用梅文智能系统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是传统打击效率的10倍。这让冲突所需要的军事行动时间更短，节奏更快，传统依赖时间缓冲的危机管控空间受到明显挤压。听众朋友，刚才为您分析的是国际冲突都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您带来微理论。据人民锐评微信公号消息，一张报纸一时洛阳纸贵，在二手平台甚至炒到了60多元一份，已经在加急赶印了，机器都要冒烟了。这两天，广西日报一篇关于菲尔兹奖数学家王宏的特稿《王的猜想》在网上刷屏，引发广大网友共鸣。在新媒体产品层出不穷、智能算法引导流量的环境下，一篇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为何引发网友追捧？多数人恐怕都难以理解三维挂骨猜想，却为何对证明他的数学家产生强烈共情。答案就在于，从王宏的成长故事里，人们看到的不是天才可望不可及的距离感，而是长期坚守、终获光芒的执着与韧性。王宏的故事并非典型的天才剧本。高一那年，成绩在年级百名开外徘徊，直到高三才挤进前10。高考以压线分数考进北大，但与心仪的数学专业失之交臂。在一众优秀大学同学中，感觉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不是天赋异禀、逢考必胜，而是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有过失落，有过徘徊，有过挣扎。正如一位年轻人所言，他不是神坛上的符号，而是和我一样迷茫过的普通人，是心中的热爱与坚守，一步一步的努力，最终完成了数学最高殿堂的加冕。因此，捧过菲尔兹奖是知识边界的拓展，更是精神高度的刷新。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玄奥的数学公式，但所有人都能从中触摸到坚守的力量，并由此获得我也可以的信心建构。王的猜想击中的正是每个人心中坚守的自我，是每个人都想成为自己人生英雄的渴望。
一个人的坚守既需要个

人历久弥坚的信念，也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引导托举。北大教过王宏的老师称他为持之以恒的探索者，数学学院三位老师为其留学撰写推荐信等等，避免网络谣言将个人与学校对立起来，才能更好呵护个人成长成才的坚持与努力。如同一片云簇拥着另一片云，一棵树摇动着另一棵树，每一个赶路的人都渴望获得惺惺相惜的共鸣。深度报道王的猜想拨动心弦，正因为契合了这种情感需求。对主流媒体而言，无论智能技术如何迭代，媒体形态如何演变，为坚持奋斗的人们提供精神照拂，凝聚精神力量，是始终不变的价值追求，更是保持影响力的坚守所在。一个人在自己的赛道上奔跑，也是在与时代双向奔赴。今天的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为个人创新探索提供深厚土壤，多元的市场需求为各领域深耕打开广阔空间，日益完善的制度环境让英雄不问出处日益成为现实。每个人都能用奋斗改变命运，实现梦想，并汇聚起推动时代前行的强大合力。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关系。颁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王宏给一位学生的建议直抵人心：选定自己的热爱，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路，然后无论外界纷扰，都坚持到底，你一样会创造自己人生的起点时刻。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理论与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份告示却没走寻常路，而是将停业事务的实情告知了消费者。这既有对顾客的交代，更有对母子亲情的诉说，像一封写给亲友的带有古典情怀的家书，由此也格外动人。
1: 媒体评论指出，人在异乡生存打拼，生意和收入固然重要，但一天天老去的父母更值得儿女关心和牵挂。王刘红把陪伴老人从念头变成了行动，同时用一纸告示说明，有些东西比赚钱更重要。
0: 而这一告示引发网友共鸣，还在于人们此时此刻共同身处的流动性社会这一社会性背景。在城镇化持续推进的今天，人口迁移流动持续活跃，人们离开父母家乡奔赴城市为生活奔波已经成为了常态。统计数据表明，2025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全国流动人口为 3.578 亿人。
1: 大量劳动力人才流动提升了社会活力，促进了社会发展，无数人也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但与此同时，常态化的人口迁移流动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相处模式。社会已从追求稳定持久结构的固态现代性阶段，进入了以流动不确定为特征的液态现代性阶段。
0: 牛肉丸子汤店老板王刘红和母亲分别生活在都市和农村，彼此牵挂思念，就是这种人口流动和液态现代性的缩影。而面对歇业半个月的经济损失，他的回答是：天伦之乐千金难买。这份坦然和对亲情的真实，是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显得尤为珍贵。
1: 如何在流动性强、快节奏的今天保持亲人的连接，不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王刘红这一纸告示给出了部分答案。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一场从南到北的强老人大战正在上演。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截至目前，海南、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和自治区，以及四川攀枝花、河南开封、贵州黔西南州、广东恩平等城市纷纷出台政策，发力康养旅居产业。一时间，老人似乎成了各地眼中的香饽饽。
0: 客观而言，各地都有借此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所以抢老人可以，但一窝蜂就过了。以前人们听的最多的抢人大战大多指向年轻人，包括高校毕业生、高端人才等，他们往往代表着创新和未来。城市出台各种优惠政策让他们安居乐业，既是为未来发展蓄能，也是为当下的产业升级、消费活力注入鲜活动力。
1: 如今抢人的风潮指向老人，据统计，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 3.2 亿，占总人口的 23%。银发浪潮不再是预言，而是触手可及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抢老人其实是各地在争抢银发经济这块大蛋糕，也是地方政府在老龄化背景下寻找新增长点的经济策略。
0: 这里的老人当然更多指的是有稳定退休金、消费能力强的退休群体。从收入方面来看，

0: 相对于年轻人面临岗位变动和职场竞争压力而言，老人退休金的持续增长使其消费更加有底气，也不易受经济环境的影响。相较于需要大量教育就业配套投入的年轻人，低龄健康有稳定养老金的老年群体被视作低成本高回报的优质资源。
1: 所以，强老人在一些地方才显得格外迫切，仿佛是不容错过的风口。但一哄而上的热闹背后，面临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一是供需错配。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的老龄议题分论坛上有一组数据，候鸟式旅居的需求比例15.2%，远高于实际消费比例7.5%，前者约为后者的两倍。这说明康养旅居转化率还是较低，问题就出在供给与需求的错配。
0: 康养旅居绝非简单的房地产开发或者旅游营销，而是一项需要医疗、养老、交通、社区服务等系统性支撑的综合性产业。从报道的案例中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在产业基础、医疗配套、公共服务没有跟上的情况下，盲目上马大型康养地产项目，结果入住率惨淡，最后变成烂尾困境。还有一些地方过度的依赖候鸟式人群，旺季热闹，淡季冷清，资源效率低，公共服务压力大。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把康养旅居误读成了靠旅居卖房，却忽略了康养二字才是产业的生命线。
1: 二是同质化严重，当前市场上大量的康养产品仍停留在农家乐升级版或者是养老公寓简单包装的层面，与新一代老年人对文化体验、健康管理、社交生活的复合型需求严重脱节。
0: 再就是盲目扩张埋下长期隐患，康养产业投资大，周期长，回本慢，绝非简单造房子做宣传就能落地，其底层逻辑与追求高周转的房地产有着本质区别。然而在强老人的狂热当中，不少地方和企业陷入了急于求成的误区。
1: 所以，面对这场银发争夺战，地方政府不宜简单复制粘贴，而需要结合自身禀赋，走差异化道路。比如，气候宜人、生态宜居的地方，可以主打旅居、度假、健康养生；医疗资源雄厚的城市，则应聚焦康复护理、慢病管理；民俗特色鲜明的地方，可以深耕文旅融合、文化体验。不盲目跟风建小镇、炒房产，而是找准定位，扬长避短，才能避免内卷，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0: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成语出自汉代韩英《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世经常引用这两句，反映出“百善孝为先”的重孝观念。据记载，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得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快赶车，前面有闲人。”走近一看是高瑜，他身披粗布，抱着镰刀在道旁哭泣。孔子下车对高瑜说：“你家里莫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高瑜回答说：“我有三个过失。年少时为了求学周游诸侯国，以致耽误了赡养双亲的时间，这是过失之一。我自视清高，不愿为君主效力，对君上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过失之二。和朋友交情深厚，却很早就断绝了来往，这是过失之三。树想静下来，可风却不停， 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请允许我从此离别人世吧。于是就此辞世。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儿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辞行回家赡养双亲的门徒就有13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也比喻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5: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3: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6: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都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3: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7: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3: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8: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3: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9: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0: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1: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2: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3: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6: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7: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8: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7: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9: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0: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22: 共同
23: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4: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2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9: 去年9月，
2: 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3: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4: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7: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6: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8: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6: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8: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 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 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3: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3: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阴，西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5开心局，百旭制造再制造发动机顺利出口交付，天津绿色制造出海启航。
2: 开工交付同日并举，大船天津驶入绿色建造快车道。
3: 平津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登上金旅时光号流动课堂，重温烽火岁月，弘扬英雄精神。
2: 暑期到来，本市商业市场持续升温，多家首店新店相继落地，各大商圈客流量显著攀升。
3: 天津新闻后市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今天的理论与实践推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专栏，今天的主题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专访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健。
3: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5开心局。
2: 近期，一台由天津百旭制造有限公司完成全流程再制造的发动机，经多轮严格质检，正式整装发货，出口海外。这标志着发动机保税再制造业务在京落地。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4: 在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的天津百旭制造有限公司车间里，十台旧的卡特彼勒品牌大型柴油发动机正在场内进行拆解清洗作业。不同于普通的翻新维修，发动机再制造是一套高标准、精细化、全流程再造的循环制造体系。天津百旭制造有限公司工程师刘恩浩说：“
5: 再制造的意思就是要把这台旧的发动机进行各种各样的专业的步骤，让它恢复到原先一手发动机的性能。看看哪个地方有破损，你看，每一个皮带轮、交流发电机总成、螺栓，然后进行维修。”
4: 按照目前的工艺水平，一台发动机再制造的周期一般在10天到半个月之间。目前百旭交付的首台再制造柴油发动机已经从天津港出发，即将运抵澳大利亚。保税再制造是一个重要的外贸新业态，具有绿色循环、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等鲜明特征，属于典型的两头在外。天津保税区海关副关长张亮说，新业态更需要海关等部门的监管服务及时跟上。
6: 我们针对保税再制造的监管难点，创新智慧监管模式，依托保税加 ERP 等数字化监管手段，指导企业建立标准化内部管理体系，从源头上防范了税收、环保、知识产权等各类监管风险。
4: 这就意味着海关能够通过保税账册、远程视频监控等方式实现监管闭环，企业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实时对进口和废弃料件进行核销，大幅降低税费成本。天津百旭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景松说：“
7: 我们现在做的是两头在外的业务，旧机是从国外买的，然后我们大部分零件呢也是可以从国外采购的。从国外来的所有零件是进我的保税账册，没有关税和增值税的产生。草算的话，大概增值税13%，关税8到12%不等的话呢，我有20%到25%之间的资金是不用占压的，对我们的现金流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4: 作为国家商务部批准成立的全国首批试点开展汽车零部件保税再制造业务的企业之一，百旭制造也肩负着为国家式制度趟路子的责任。刘景松说：“
7: 发动机我们现在已经跑通了整个全流程，另外一个方向呢是我们的试点的批文里边还有变速箱，我们从澳大利亚采购了2台变速箱，应该是在7月底到咱们天津港， 这个是从我们业务的宽度上去拓展。随着我们这个技术储备和我们整个这个流程的测试完成吧，我们会去申请一些其他品类的保税维修和保税再制造。
4: 一台设备的重生是我国制造业实力的见证，更是交出了一份绿色制造的答卷。在绿色循环经济日益成为全球共识的今天，大量老旧机电设备通过先进再制造技术修复升级，既能节约成本、减少浪费、助力低碳循环，同时还能依托自贸区政策创新，培育外贸新增量。天津保税区海关副关长张亮说，
6: 相比传统贸易，保税再制造能够有效拉长产业链增值链条，开拓全球二手设备翻新市场，助力天津抢占全球循环经济贸易赛道。通过优化监管、通关等便利措施，吸引更多的再制造企业集聚，拉动精密检测、零部件配套、环保处置、跨境物流等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为天津外贸高质量的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近期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在一天内实现两大生产节点，为法国达菲集团建造的甲醇双燃料15000标箱集装箱船达菲亚瑟王轮提前23天命名交付，同时为 AL 公司承建的7100标箱集装箱船 C71001号船顺利开工，一船交付，一船开工，标志着大船天津在绿色船舶建造领域再提速。
2: 记者田小希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昨天平津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登上金京金旅时光号主题列车，联合开展军魂永驻红色传承流动红色宣讲。列车车厢打造移动红色展馆，四位讲解员依次讲述英雄事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壮举，荣冠秀拥军救伤员的温情，东北野战军战士家书里的家国情怀，以及天津战役烈士季云替的忠诚过往，生动再现人民军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此次列车流动课堂是红色教育场景创新，下一步平津战役纪念馆将持续挖掘馆藏红色资源，面向交通线路、校园、社区开展更多流动宣讲，让革命故事贴近群众，传承弘扬英雄精神。
3: 本台消息，近期住建部印发首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中心天津生态城凭借在打造绿色低碳人居环境、提升社区生活环境品质方面的经验做法成功入选，也是本市唯一入选区域。据了解，生态城第四社区于2023年入选国家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2025年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第三批完整社区建设典型案例集。
2: 暑期到来，本市商业市场持续升温，融合商文旅特色，多家首店、新店相继落地，各大商圈客流量显著攀升。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8: 在南开区西悦汇购物中心，一楼新开的天津首店潮玩运动馆，暑假期间几乎天天被年轻人包场。3000多平方米的场地，涵盖碰碰车、保龄球、拼斗等40多种项目。消费者买一张票可以畅玩一整天。
9: 今天都来这玩什么呢？
10: 射箭啊，拼斗，然后去玩碰碰车啊，然后投影的那两个，还有什么飞镖啊。
11: 我们是同事，是为了3个人凑在一起，赶着放假就带着孩子找个能玩的地方来玩了。碰碰车我们也坐了，枪他们也打了，第一次挺好玩的。
8: 作为如今最时兴的年轻人娱乐消费方式，潮玩运动馆在暑假前做好了充足准备。从6月底开始，客流翻了几倍。店长李先生说，
12: 大部分都是学生多一些，也会有一个家庭群体。到现在呢，客流的话要比淡季多了将近4倍以上。为了应对这个暑期档呢，我们人员增加了平常的1倍吧。硬件方面的调整呢，拼斗区进行了重型的改造，也是增加了一些游乐的设施，一些剧本杀项目、棋牌类的项目也是增加了一些，维修都把它达到了最佳的状态。
8: 7月15号，天津本土人气相声团体葫芦相声社位于南开区贵和购物中心的新店正式开业，新场地比邻水上公园、奥体中心等商圈。开业首演门票很快售罄，几位观众告诉记者，
13: 头一天开业嘛，感受一下这现场氛围，非常幽默风趣，它天津话非常地道嘛。
9: 水上公园的这些位置选的也非常的明显，而且包间的设计呀、比之前要舒服很多，可能更好的一个体验吧。
8: 作为葫芦相声社在天津市的第二家店，这里不仅硬件条件更完善，节目设置上也进行了精心设计。葫芦相声社联合创始人张丰岩说，
13: 这个店呢大概容168个人吧，得有3个包厢，场地呢比之前要更宽一点，因为这个地方啊离着这个商业还挺近，更需要这些个更好的节目吧，回馈于喜欢我们这些个观众朋友们。内容方面呢更接地气。
8: 在河东区京怡 Park 主题园区，前不久来自新加坡的 PG1 品牌书店天津首店正式开业。书店空间融合厂房原生结构，开设了何以天津主题展，还设置了独立自习室、大型活动沙龙区等，兼顾阅读、休闲与艺文交流多重功能。 PG1 天津店总经理陈鹏说，
14: 我们精选了好多天津的一些主题的相关的一些书籍，既有包括天津的知名的一些作家，还有一些天津的主题的一些海河礼物啊等等，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文创。在未来我们会持续性的把一些包括北京的一些文学作家、儿童作家等等的带到天津店，同时呢也会跟天津本地的一些作家、文化名人会建立起一些深度的联系，邀请他们来到我们活动空间，日常让市民能够经常能够反复过来。
3: 近日，在新近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天津吉鸿昌旧居内，寻访城市意象，更续红色初心，劝业时针纪录片首映暨红色资源赋能交流活动正式举办。和平区深挖本土红色资源，以纪实影像留存城市记忆，推动红色基因传承。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5: 活动以沉浸式实景研学拉开序幕，全体人员参观吉鸿昌旧居展厅、历史遗存与复原场景，系统了解吉鸿昌将军抗日救国光辉事迹，梳理红色旧址与百年劝业商圈、后街特色景区的历史渊源。吉鸿昌烈士外孙女郑吉安说，
16: 这座红楼啊，不单是我外祖父的住所，当时在法租界是一个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在那个时期里面孕育红色火种的地方。2024年作为吉鸿昌烈士事迹陈列馆对外正式开放，今天红楼呢又有了它的新的任务，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红色教育阵地。
15: 吉鸿昌旧居并非孤立的红色地标，而是和平区丰富红色家底中的核心支点。为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的时代价值，和平区不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纪录片《劝业时针》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平区劝业场街武装部长陆如宝说，
17: 我们劝业场街的辖区内有吉鸿昌旧居、八一礼堂、张园等这个珍贵的红色资源，我们采用实拍影像，结合老兵口述的创作方式，立体呈现红色文化传承脉络与当前商圈景区发展的面貌，将革命事迹、老兵亲身经历以及呢劝业街区百年发展变迁浓缩整合，完成了反映劝业片区红色历史的纪实作品。
15: 作为纪录片第一集《八一礼堂卷》的核心讲述人，年过七旬的退役军人赵玉森是八一礼堂变迁与劝业商圈发展的亲历者。他细数八一礼堂数十载的沧桑变化。他说，
18: 从81年3月吧，一直到99年，一直在八一礼堂工作。八一礼堂呢，它最早呢，它是日本租界。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呢，这地方就后来改为这个忠烈祠。更主要的，这是一个红色地标。这个陆军66军抗美援朝回来以后，就住在这个八一礼堂，是当时呢华北的野战部队吧，这个唯一住在大城市这么一个军事机关。到61年2月份正式对外开放，所以天津市的重大活动都在八一礼堂这地方举办，对市民来说也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文化活动场所。
15: 从一部纪录片串联起散落的红色记忆，到线下阵地的沉浸式活化，吉鸿昌旧区也在持续探索红色文化的年轻化表达。依托七门密室的独特建筑结构，以将军抗日事迹为蓝本，开发了红色主题沉浸式文旅项目，将党史知识与历史事件融入体验环节。吉鸿昌旧居馆长胡鹏宇说，
19: 进一步呢，把这个各种各样的沉浸式的讲解、沉浸式的剧目，再做新一步的升级和打磨，用我们年轻人的形式，把咱的红色故事、把咱的老故事再讲给大家。现在我们已经在做的就是讲这个串珠成链，包括张园、张学良故居，还有其他我们这些景区联动做好。红色资源也是咱天津的文旅的一张名片，我们也要把这个优势用好、发挥好。
2: 本台消息，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天津站2026年暑期运输进程过半。记者了解到，暑运前半程，天津站及所辖各站累计发送旅客556万人次，同比增长2.4%。客流整体以旅游流、探亲流为主，短途客流集中往返北京、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唐山等京津冀城市；中长途热门方向覆盖哈尔滨、沈阳、太原、上海、杭州、青岛等城市，客流出行需求旺盛。车站持续优化四区一室功能布局，完善重点旅客候车区、商务座候车区、儿童娱乐区、军人候车区及哺乳室服务配置，组建多支专项服务小队，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全程接送、一对一帮扶引导。天津站京津城际站台完成升降式安全门安装，消除了旅客坠落安全隐患。站内标识标牌全面更新换新，新增多处免费充电点位与直饮水设备，同时引入天津市本地特色商铺，候车环境更具津门特色，配套服务更加完善。
3: 刘云彤是天津市第82中学8年1班的学生，日前他被评为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在老师和同学眼里，刘云彤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在各类比赛中斩获佳绩。成绩的背后，则是他多年如一日的默默努力。来听记者管春雷的报道。
20: 从5岁第一次上台算起，朗诵、表演、主持，刘云彤跟舞台打交道已经快10年了。参加全国性语言类比赛，他连着好几年拿了一等奖。拿奖背后是超乎寻常的努力。去年，他备战教育部第10届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全国总决赛，全国仅6名选手入围。将晦涩的法律条文变成大家爱听的故事，打磨成长篇演讲，压力着实不小。刘云彤说，
21: 当时呢，这嗓子就哑了，说不出来话了。每天早晨边做那个雾化，边研究那个案例，课余时间呢就反复打磨手势啊、站姿和语气什么的。总决赛的舞台上能从容自信完成演讲的时候，觉得这些疲惫都有了意义。
20: 最终，他凭着沉稳的台风拿到了全国3等奖。作为天津市少工委评选的最受欢迎红领巾讲解员，刘云彤一直在思考如何让非遗等传统文化在舞台表演中活起来。2024年1月，他获得全国少儿

0: 个冰雪赛事的专业项目名称介绍全部要用英语表达并熟记于心。母亲王岩至今难忘那段陪伴备战的日子。
1: 毕竟孩子还小，三年级，我给他帮助查单词、练发音、背诵，教他一些有趣的技巧，就是教他有些怎么去记忆啊。我整个的墙上的那个黑板全都写的是他的一些学习计划，每天的任务量都不一样，搜图片，搜这个项目，怎么去更好的进一步了解。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刘云彤以双语小主播身份向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和外国友人介绍中国冰雪运动发展，讲述中国节、春联等传统文化故事。中国与马来西亚建交50周年之际，他还走出国门，用双语传播中国文化。活动多，比赛密，但他的功课一点没落下。他的办法就是挤时间，做事专注。上学放学路上听英语，背演讲稿，课间10分钟赶紧整理错题，把零碎时间都用起来。他把每一次比赛当成课外学习，用这些经历开阔自己的眼界。除了人文领域，最近2年，刘云彤也开始对科技产生了兴趣。
2: 对无人机也挺喜欢的，就想发明一个那个无人机一氧化碳防中毒的预警系统，就是把这个传感器，就放在无人机上面，然后测试一氧化碳的浓度，避免发生一些意外。
0: 2024年，他凭借这个项目拿到了 ICC 全球发明大会的国家级2等奖，还考下了阿里达摩院人工智能初级训练师的证书。从语言艺术到科技创新，刘云彤诠释了新时代少年全面发展的无限可能。少年有为，强国可期。他说，
2: 我会以此为全新起点，自律学习，不断充实自我，全面成长，用心讲好中国故事，争做心怀家国、勇于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3: 本台消息，近日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开展非遗融合美育实践系列活动，带领少年儿童在多元体验中厚植文化自信。活动中，青少年走进天津博物馆，认真参观杨柳青年画与泥人张彩塑艺术展，品读藏品中蕴含的金箍民俗，近距离探寻本土非遗文脉。青少年还以金韵戏腔合唱、戏曲创意、云间手工等形式，在声韵传唱与绘画艺术的多维实践中，感受传统戏曲的综合魅力。
4: 日前，为期9天的国际女性数字技术赋能与中华优秀非遗文化创新传播研修班在天津落幕。来自巴巴多斯、冈比亚、土耳其等9个国家的30多位女性学员，沉浸式体验数字赋能的天津速度与非遗传承的中国温度，用交流架起全球妇女发展的合作桥梁。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5: 7月18号到26号，研修班聚焦数字经济应用、女性创业实践、非遗保护传承等主题，通过课堂教学、实地考察、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展开系统培训。在古文化街，泥人张的彩塑、杨柳青的年画、达人堂的中药香，让第一次来到天津的冈比亚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非遗工作协调员罗西 L 瑟塞连连惊叹。他说，
6: I think Tianjin city has one of the best intangible cultural.
7: 天津有最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我很惊讶看到当地的食物、当地的建筑、当地的画作，一切都很现代化。我认为天津是一个榜样，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值得各国借鉴。
5: 天津港智慧码头的无人驾驶集装箱卡车，天开高教科创园的人工智能项目，这些前沿科技让来自巴巴多斯消防局的工作人员阿里安娜·克莱托尼亚·威·马歇尔耳目一新。他说，
8: This will be my first time in Tianjin.
7: 我是第一次来到天津，之前就听说天津是个很重要的港口城市，像天开高教科创园、生态城这些地方聚集了很多前沿的数字技术。这次来其实很想深入了解一些实际落地的理念和经验，看看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回我们那边做一些交流合作，比如数字化、人工智能、绿色技术，还有智慧城市的治理模式，都挺想学习的。
5: 从北疆博物院的历史积淀，到国家海洋博物馆的未来畅想，从巾帼手工坊的指尖创作，到老美华直播间的云端破圈，让来自格林纳达儿童保护局儿童保护专员卡林·米切尔感受颇深。
7: 这次活动很有意思，学做了珠子饰品和莲花造型的手工。虽然大家文化背景不一样，但是坐在一起动。

0: 手做东西的感觉特别好。
1: 丰富的行程也让学员们见证了中国推动男女平等的扎实实践。肯尼亚国家平权行动基金会主席丽贝卡·加蒂·马罗阿说，
0: 这次学到了很多关于女性发展的内容，尤其是数字经济领域里女性的角色让我印象特别深。更打动我的是中国在制度层面上对女性权益的保障，女性在决策中有实实在在的位置，所以我很想再回来继续了解中国在推动妇女发展方面做的事情。
2: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振、崔欣欣编辑，李飞、李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京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3: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4: 气象服务站，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25，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瑞璇你好。
6: 李飞你好，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天津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降雨量9.9毫米，最大降雨量76.2毫米，出现在西青区王稳庄、二侯庄。预计今天白天北部的冀州、宝坻和武清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北部冀州、宝坻和武清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后半夜大部分地区有轻雾出现。目前天津市气象台已经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号至4号，天津市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3号到5号，我市天空状况将会在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最高气温呢会保持在35到36度的水平，最低气温是在27到28度附近，暑湿暑热的感觉较为明显，防暑防晒依旧是大家近期的天气防护重点。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李飞。
5: 好的，瑞璇。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市卫健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推出医生攀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带您走进这些顶尖医学团队。今早8点播出的健康天津宁武同行节目将播出系列访谈的第一期，聚力打造眼科高地，用心守护全民眼健康。
5: 9点爱的风采特邀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赵红艳、专项基金管委会副主任孙丹丹等嘉宾分享企业加入红艳助残团队深耕扶残公益的暖心故事。
2: 13点法治问到底，带您了解女子实习期上高速在停车场内追尾身亡，途中男友全程在副驾睡觉，家属向男友索赔66万多元，法院如何审理。
5: 昨晚天津金门虎在中超第21轮比赛当中主场迎战云南玉坤，21点体育大世界带来比赛盘点。
2: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2: 进入扫描天下。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到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 为了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史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到六月份，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
5: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日前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重选药品。
5: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来听央视的报道。
8: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9: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8: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10: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8: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2: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 4.5% 和 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
5: 近日，自然资源部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施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三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来听央广的报道。
11: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包含工程项目配套临时施工设施、海洋文旅、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活动在内，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12: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 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11: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暂行办法中存在部分要求相对笼统、审批流程相对繁琐、用海监管要求不够明确等问题，既增加了用海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
12: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三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三种情形。孙威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12: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五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2: 继续扫描天下。根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为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之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8月1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经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5: 西班牙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8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 4.83 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
2: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及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经得到控制。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过火面积约为 4.2 万公顷。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13: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六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两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14: 谢谢叔叔。
13: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 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5: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1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专访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健，百家争鸣，戳破行业大师评选的虚名泡沫。欢迎您连续收听。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
16: 听众朋友，今年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天为您邀请到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健，走进理论与实践，就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和大家谈谈学习体会。张教授您好，欢迎您走进理论与实践。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那么张教授，您如何看待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他的党建篇。它的重大意义呢，如果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它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那么从实践意义上来说呢，它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所以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来认识它的重大意义。
16: 那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您如何理解这个论断？
17: 第一个呢，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什么说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呢？习近平党建思想，他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你比如说，习近平党建思想里面14个坚持，第一个就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第二条呢，也特别强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那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它表现在比如说对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全面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你比如说经济，党为什么要领导经济工作？这里面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呢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政治和经济是高度统一的。我们讲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同样也是经济生活的主人。那么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它体现了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那么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正是社会主义政治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能动的作用的体现。这一点呢，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中也有要求，比如说《共产党宣言》。

点就指出，无产阶级获得自己的政治统治，掌握政权之后，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也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的快的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所以说我们现在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中国特色树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所以说党要领导经济，要对经济实行全面领导，党中央要对经济工作进行集中统一领导。所以这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中这个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以说明确提出，就是十四个坚持里面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明确提出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呢，它是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特别是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那么我们讲第二句话，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知道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时候，后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也进一步明确那个两个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两个结合。那么习近平党建思想也充分体现了两个结合，而且总书记多次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最大法宝。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面也体现了两个结合，刚才第一个我们讲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这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些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了，同时它还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说在十四个坚持里面有一条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那么总书记多次强调共产党人要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学是明朝的思想家王阳明创立的，他特别强调心即理，要通过知行合一来治良知。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就是我们学习理论要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就是知和行之间还加了个信。比如说我们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当中，总书记特别强调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个牢固树立不就是知的层面吗？那么深入践行不就是行的层面吗？在知和行当中，总书记特别强调这个信。过去啊，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我们马院的老师思政课老师特别强调四真，就是真学、真懂、真信，你才能真用。你没有真信，你怎么能够做到知行合一啊？你是不是真正的信仰他？所以说，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础之上，又进一步强调学习理论要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这不就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进行了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吗？你再比如十四个坚持里面特别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初心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比如说在儒家思想强调本心，其实都是强调在事物发展之初你的这个初心本心，你最开始的那个想法，我们现在把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所以说你看这个初心使命的提法，它是借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初心本心这样的概念来诠释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就是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它的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以说比如说锤炼坚强党性，知信行统一，学思用贯通，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都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其实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建思想里边，比如说在毛主席的时候，特别。

0: 强调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也是鉴于中国的古籍啊，早在汉书里边就有，但是毛主席赋予他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什么叫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事就是规律性，客观规律性，求是我们去探究，我们去研究。所以说你看我们党的很多现在叫原创性概念，标志性概念，它其实也是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再比如总书记曾经讲，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像这些表述，它都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赋予它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发展。这是第二句话，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三句话呢，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我们说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论。当年这个毛主席啊，在这个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就是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所以说我们在新时代一定会产生新的理论。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实践为理论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土壤。所以说我们很多理论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然后要在实践当中总结成功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再提炼为这个科学的理论，再来指导新的实践，又在实践当中去检验我们的理论。这就叫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连于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这也是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我们讲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那么我看这个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里面还提到，习近平党建思想他还总结吸收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比如说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在20万党员的时候赢得了二月革命的胜利，35万党员的时候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554万党员的时候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那么在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却亡党亡国，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第一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强调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呢？所以我们党的全部战斗力来自于组织，党的优势也来自于党的严密的组织体系。所以说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面也吸取了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所以说啊，这样的话就是四句话，它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也吸取了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他们这些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和敬鉴，这是他的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1: 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引向深入？
0: 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引入深入，首先还是学习。刚才也提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老老实实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特别要从体系上整体上来把握14个坚持的深刻内涵以及它的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这就要深学才能笃用，要学思见悟。第二个呢，对我们理论工作者啊，他要继续加强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和学理化的阐释。同时呢，作为理论的宣讲者，无论是在学校要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在社会上让党的创新理论，比如说习近平党建思想要飞入寻常百姓家，要让人民群众了解我们党是由科学理论指导的，尤其是在党的建设方面，在新时代也产生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所以说首先是学习，然后要进一步加强研究阐释，同时呢要在人民群众在广大党员干部当中去加强宣传。
1: 好的，非常感谢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建走进理论与实践。

0: 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为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理论与实践也将陆续邀请一些专家学者继续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理论品格等进行深入解读。敬请听众朋友届时关注收听。百家争鸣。据《经济日报》消息，大师是对在相关领域有很深造诣从业者的褒奖，是承载行业沉淀、作品口碑、同行认可的稀缺称谓。但是近年来，这个称号被逐渐滥用了，比如说茶叶、玉石、古玩、烹饪、养生等诸多行业，批量催生各类大师。满墙的证书、密集的头衔、浮夸的称号，大师称谓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贬值。《经济日报》对此评论说：“乱象滋生的原因不难理解，对从业者而言，普通匠人的作品卖不上价，而一旦贴上所谓大师的标签，便能迅速抬高身价，成为博取市场信任的金字招牌。”对消费者而言，市场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消费者出于对权威认证的信任，往往倾向于为大师出品买单。对组织者来说，各类评选有利可图，报名、评审、考核、证书、宣传等环节层层收费，评选认证大师俨然成为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三重因素叠加之下，一条花钱买证、溢价收割的灰色产业链持续蔓延，不仅败坏行业风气，扰乱市场秩序，更透支了社会对专业匠人、真正大师的信任和敬意。可喜的是，今年以来，一股为大师祛魅的清风悄然兴起。黑龙江、河南等地发文明确严禁违规开展各类所谓大师评选、认证、授牌活动，剑指违规评比、乱设称号、借机牟利等突出问题。玉石、美容、建筑等行业协会也主动清理门户，集中撤销一批名不副实的大师称号。从地方治理的刚性约束到行业协会的自我纠偏，都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那些泛滥成灾的大师终将走下神坛，退出舞台。不过，撤销称号只是祛魅的第一步，在利益驱动下，行业乱象极易卷土重来。眼下取消大师称号，后续会不会衍生出宗师、传人等其他噱头？现有评选被叫停，日后会不会换个名目重新开张？若不能彻底斩断伪荣誉背后的利益链条，治理工作就只会陷入按下葫芦起了瓢的被动处境。因此，遏制虚假称号泛滥，亟待多管齐下，构建长效机制。第一点，扎紧制度笼子，严格规定各类称号评选，让谁都可以组织、花钱就能当选的闹剧失去操作空间，让各类荣誉称号回归专业本质。第二点，强化监管合力，严厉打击违规评比。民政、市场监管、人社等部门要形成监管合力，开展常态化的网络监测与主动执法，让逐利乱象无处遁形。对违规的组织和个人，在行业准入、招投标等方面予以限制，提升牟利者违法违规成本。第三点，深化行业自律。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应率先垂范，把发展的重心从搞评比转移到深耕主业、提升服务质量上来，多关注产品质量和实际技能，少迷信虚名与头衔。撤销大师称号，绝非否定对精湛技艺和卓越成就的推崇，而是打击那些沽名钓誉的伪大师、假认证。行业的长足进步，从来不需要泛滥的荣誉头衔，而是需要千千万万诚实劳动、精益求精的能工巧匠。唯有戳破虚名泡沫，回归本心，才能培育务实精进的行业生态，让工匠精神真正落地生根。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理论时间了。

0: 栏目内容就介绍完了，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您关注天津广播官方。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8.1建军节，津南区领导走访慰问驻区部队。新闻快讯。咸水沽镇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邻里同伴缤纷一下，仁和园社区暑期夏令营收官，情景闯关学反诈，玉慧园社区开展青少年沉浸式安全活动。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新风尚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做好3件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标对表中央纪委和市纪委部署要求，对区委第14轮巡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区委书记、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浩出席并讲话。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市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党组织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不折不扣抓实中央巡视天津反馈意见、市委巡视津南反馈意见和12届区委前13轮巡查发现问题整改，坚定不移推进本轮巡查工作高水平实施，以巡查监督的扎实成效助推津南高质量发展。杨浩强调，要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彰显政治担当，在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中擦亮巡查利剑，在坚持刀刃向内统筹兼顾中提升整改质效，要把准把牢政治巡查标尺，强化理论学习，强化精准监督，强化以巡促改，强化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从政治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推动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努力开创津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叶浩兵对本轮巡查工作进行部署。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卢燕宣布区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决定和巡查组任务分工决定。本轮巡查自2026年7月下旬开始，至2026年10月下旬结束，共组建5个巡查组，其中4个巡查组对区委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区公务员局、区委研究室、区委督察室、区政府办公室、区政府长青办事处、区会展经济区管委会、区档案馆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延伸巡查至所有下属单位。1个巡查组对部分村级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